0: 仅仅两个小时，时间倒回到当天傍晚的7点钟，孙海兵放心不下田里没有抢收的水稻，顶着风雨赶到了村子里，眼前大片的稻田倒伏在积水里，他急忙拨通人保财险永嘉支公司的报案电话，心里也直打鼓，这么大的风， 理赔员能来吗？是是是，很快农闲理赔员就到了现场，从现场的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到赔付拨款，全程就2个小时。这也是因为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支付的首笔政策性的水稻保险预赔款。 我们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共有中央财政补贴险种13个，涵盖种植、养殖、林业等多个领域；省级财政补贴险种12个，覆盖大棚蔬菜、大棚西瓜、鸡、鸭、胡杨和淡水鱼，还有设施农业大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推出了124个政策性地方特色险种，覆盖茶叶、杨梅、水产、中药材等全省主要特色农产品，而且创新推出茶
1: 茶叶低温气象指数，杨梅采摘期降雨指数等气象类保险，为地方特色农业产业遮风挡雨。天气这么热，祝大家暑安。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您。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刚刚发布的经济半年报当中呢， 1季度我国 GDP 增长 5% 2季度回落到 4.3% 上半年呢整体增长 4.7% 2季度的表现啊挺引人关注的，增速呢虽然比1季度低了一点，但是呢得从三个角度理性去看啊，立足全年 4.7%是符合 4.5%到5%的预期目标的， 这也算是打好了基础。上半年 GDP 的总量呢是 69.6万亿， 比去年呢多出了 3.6万亿， 是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量。咱们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这成绩呢确实不容易啊。放眼国际，二季度的世界经济呢也有新变化， 美国呢预计从 2.7% 回落到 2.1%， 日本呢从 0.4% 回落到 0.2%， 欧元区呢大概是 0.5% 都在降。咱们就目前来看啊，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同时呢外贸也创了新高，韧性还在。 所以说啊，短期波动呢，它也不会改变长期向优，全年目标呢还是有支撑的。最近，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日本车企啊正奋力的追赶本田、丰田，纷纷拥抱中国电车的技术。在华销售的日系电车越来越依赖中国的零部件，成本和效率呢都有优势。以前呢，日本车企 他们的管理层总是说那句中国永远超越不了的想法，现在彻底没了。今年4月呢，本田社长三浦敏宏特意呢跑去广州，花了3天走访了广汽的多家公司。5月呢就宣布本田在中国要用本土合作伙伴提供的平台。这个信号释放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日系车现在要变成中国内心了。 他们大范围的使用中国技术，也学会了怎么降成本、快速的造车。其实呢，3年前本田就想过这么做，当时呢没成，结果呢单打独斗反而吃亏了。现在中国车企电动车高科技功能多，消费者呢对本田高价车兴趣也淡了。有供应商说呀，同性能下本田贵10万甚至更多。 本田现在也在学，今年3月呢，在中国还推出了 BG7， 用了中国公司的技术，还在上海呢设了子公司，计划2027年生产 雷克萨斯的新电动款，转身向中国模式取经。 从前那是被质疑，现在呢是主动求合作。日系车企的态度转弯，恰恰说明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真实竞争力。以前呢是他们教我们造车轮，哎，现在呢我们给他们提供技术。这种角度的互换啊，有的时候呢也挺清醒，别人来说咱们的市场够大，对不对？技术够硬，但是呢只要国际竞争力永远在，哎，中国的技术就不怕不出海。说完了汽车，再来说说银行。哎，过去一个多月啊，头部银行和大摩鞋公司呢开始忙着搞 AI 算力的产品竞赛。怎么回事呢？7月15号啊，银联就宣布联合呢多家商业银行打造一个智能体的主题信用卡。6月以来呢，你像招行、平安、网商，还有浦发、农行、交行都陆续推出了 AI 借记卡或者是信用卡。合作方呢，除了银联，还有美国运通、阿里云以及腾讯云，还有MiniMax、Kimi 啊等，这些都开始入局了。那么这些 AI 卡，它覆盖开发者、还有科技从业者以及小微经营者和普通的消费者。权益呢，不光是送这个 token 啊，还有什么 AI 会员啊、智能工具，还有数据库等等等等。现在银行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呢开始拥抱这个 AI 了。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对这种卡片是否有自己的兴趣？当然，如果说呢是从事相关行业的，这确实呢是能够给你带来一部分的这个获利啊。但是如果我们离 AI 呢相对来说比较远，恐怕呢就没什么用了。另一边呢，现在信用卡的存量已经是连续14个季度出现下滑，1季度呢只剩下了6.87亿张，砍卡还有这个缩权益已经成了常态啊。广州银行信用卡中心刚刚获批终止营业银行，他们一边呢是开始搜索，一边呢绑定新的客户，也是想借着信用卡呢去改命啊，但能否改成功还很难说。越来越多的银行会砍掉自己的信用卡终端业务，那也意味着信用卡呢即将可能会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启。接下来说说机票。到了7、8月份，大家都知道啊，正好呢是一个旅游的旺季，毕竟呢孩子们都放假了，很多人呢都有出行的意愿。但是现在的机票价格有的时候便宜的让你难以想象。列位没事的时候多去搜索一下。近日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啊，说在那个去哪儿网，你去买吉祥航空啊8月24号上海飞乌鲁木齐的航班，票价最低你猜多少钱？50块人民币。哎呀，瞬间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人就猜测说，上海飞乌鲁木齐这么老远，是不是系统出错了呀？那也有人呢当时促销，有网友看到50块钱立马下单，含税呢是298，结果支付的时候呢显示无票订单被取消。也有人呢提交完了就没影了啊，截图里的最低价还是一样，有的58，有的70。记者呢就联系到了一位消费者，说之前呢在这个平台上买过190块钱杭州飞成都、170块钱成都飞上海的票，那这次呢没抢成。吉祥航空的客服说呀，官网那天呢确实是低价啊，1150含税，不含税的是1000，座位呢挺充足的，50块钱绝对不是航司的活动，第三方平台呢他们管不着。去哪儿网客服呢后来回电解释说，50块钱就是正常价啊，价格实时变，以刷新页面为准，不是活动也不是系统问题，能买到就能用，后期呢还可能有更合适的。这由此可见，就是肯定是有补贴了啊，到底是谁补的，这么看肯定是去哪儿网自己补的啊。现在这个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实惠，但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真正买到的人似乎也没有几个，或者说没有，是吧？低价机票啊就像是诱饵，然后呢你又买不着，最伤的其实说实话就是平台的信任。航司说呢官网价格稳定，平台说呢是正常票价啊，那消费者夹在中间，你说白激动一场。 所以说啊，缓存延迟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说反复提交都没有票，或者说呢价格乱跳，体验真的是很糟糕，是不是？所以说啊，要想真正促销，就来把实惠的。你这么玩，玩个两三回，谁还相信你啊？

0: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行情呈现极致分化格局。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涨0.38%，纳指走高0.62%。资金明显高低切换，苹果大涨超4%，Meta、谷歌、亚马逊涨超3%，微软同步走强。前期强势的存储板块集体逆势大跌 ，SK 海力士跌超9%，闪迪、西部数据跌幅超8%，美光科技跌超7%，短期获利兑现情绪浓厚。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幅收涨2.93%，中概集体回暖，阿里巴巴、联华电子涨超4%，小鹏、拼多多同步走高，海外资金对中概风险偏好修复。全球宏观迎来重大利好，美国六月通胀数据大幅降温，叠加 PPI 同步走弱，市场直接将七月美联储加息概率断崖式降至15%，海外流动性压制大幅缓解。美联储主席沃什完成国会首秀，明确捍卫央行独立性，表态维持抗通胀立场，但未释放收紧政策信号，整体基调偏中性，缓解市场激进加息担忧。地缘层面风险持续扰动，特朗普放言对伊朗打击持续推进，下周或将袭击当地桥梁、发电厂，美伊博弈未见缓和。同时，美国拟出台对俄能源买家高额关税法案，波及中印，外交部已作出明确回应。小摩提示，当前能源市场核心矛盾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转向俄罗斯原油出口。油价高位震荡或将持续扰动全球通胀预期。国内资金面保持宽松，央行持续投放流动性，上半年 M2 同比增长8%，政策端持续发力托底实体经济。二级市场资金呈现越跌越买特征，七月宽基 ETF 累计净流入超580亿元，单日净流入达440亿，长线资金持续布局。盘面短期进入关键方向选择窗口，沪指3955点箱体上沿多空分歧加大，成交缩量，短期支撑3940到3950点，压力位3980到4000。创业板走势偏弱，情绪修复力度不足，板块机会出现明显轮动，医药创新链迎来资金集中避险配置。东海证券指出，创新药 CXO 基本面持续改善， BD 出海，医保政策持续赋能，短期上涨后虽有回踩压力，但回调即是布局窗口。存储芯片隔夜集体大跌，短期高位筹码兑现压力显现，需规避纯情绪炒作标的。算力硬件中报业绩预喜标的仍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机构观点出现分化，中金认为市场已充分反映悲观预期，年内布局窗口显现，中期震荡上行趋势未改。综合来看，海外通胀降温，加息预期大幅回落，中概股大涨带来情绪支撑，但美股存储板块大跌，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施压高估值科技赛道，今日 A 股大概率震荡分化。操作上均衡配置，短期逢低布局创新药、 CXO 等避险高景气赛道，存储、半导体高位标的暂缓追高，等待充分回调。同时关注受益流动性宽松的宽基机会，持续跟踪美伊局势、海外非农数据变化，以中报业绩为核心筛选优质标的。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说到了吉祥航空去哪儿网50块钱机票的热议啊，接下来呢再说说已经进入伏天了，但是如果说火车站热得像蒸笼，那是不是大家也会用脚去投票呢？7月15号，很多旅客都反映啊，说这个郑州东站的候车区闷热难耐啊。然后呢，这个郑州铁路站呢还发布了说明并且道歉。进入7月啊，这郑州就开始持续37度以上的高温，这站房呢又全都是那种透光幕墙，那你想想，那大厅里头没有空调不得热死啊？好家伙，这里面基本上啊都是37、8度啊，再加上呢中央空调十几年高负荷，已经没有什么制冷能力了，这样的话呢，里面就像是蒸笼一样。网上呢不少网友都吐槽说，大面积的透光顶啊暴晒，通风规则又不足，空调开了几乎跟没开一样，这个高端铁路站的体验就开始大打折扣，根本不想进去，因为一进去就一身汗。目前呢，站内的空调优化改造已经启动了，会尽量的缩短工期。过渡期呢，原有的设备满负荷跑，先上了27台大功率的冷风机，后面呢还要加30台，还有这个移动的大冰块啊，进行这个降温。哎呀，怎么说呢？车站也表示啊，说感谢大家伙的监督，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啊。设计之初根本就没算准这温室效应，是吧？所以说10年之后，你看设备衰减，再叠加上极端的高温，这问题啊就集中爆发了，旅客呢就遭罪，然后呢车站又道歉，其实啊就是基建运维的前车之鉴。之前之外呢，更应该想办法。你想想，大热天出行本来就累，是吧？候车室呢在闷热，谁都不舒服。这什么冷风机啊、制冰点啊，确实能救急，但是根本还是改造要快啊，运维呢要前置，别等着都吐槽了、上热搜了才去道歉下手，这就有点晚了。接下来再说说微信。7月15号呢，微信安全中心啊发布了一个公告，说呢要治一治这停车缴费界面的这个违规广告。最近啊，不少用户都投诉说，扫码停车缴费的时候呢，总是弹出诱导性的广告，比如说啊，假装补贴5元，什么领券，点进去，不是必要环节，反而呢被引导开了什么付费服务啊，遭受到了财产的损失。还有些弹窗呢，关闭按钮做的特别小，啊，颜色呢都藏在背影里了，一点进去就会跳出新的广告。其实啊，按照这个广告法和平台规则，它都属于违规的。微信说呢，核实之后啊，会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也提醒大家伙在缴费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页面，别乱点什么领优惠啊、授权信息啊。哎，那么典型乱象呢，就是先把广告伪装成这个缴费页，关闭键呢找不到，哎，那有人领券反而被扣了几十块钱，所以说啊，这个停车费还得另付。那么这次治理呢，算是给乱弹窗的广告啊踩了刹车啊。扫码呢本来就是为了图方便，是不是？结果呢你弄了一大堆广告，我自己啊就深有体会。当然我那不是微信，是支付宝，就是在我们这个杭州啊很多停车场，我这一扫码支付，本来就5块钱停车费嘛，啪就让我去领一个什么优惠券。那当然我是知道啊，我都不会去领的，但是呢你就这个每一个都给关一遍也挺烦人的，对吧？这影响时间，本来呢你说这个都着急出去，后面又排队，是吧？但是呢广告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就会钻空子。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伙，您停车缴费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看清楚，千万别给这些骗子们啊以可乘之机，你让他尝到了甜头，那他的计划不就成功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每天8:00-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6: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那各位今天别忘了拨打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眼贴啊，今天正在搞活动啊，26年的大品牌，4008331912，今天呢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拨打这个电话，您将多得价值

0: 值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眼睛啊出现干涩呀、视觉疲劳啊，像小朋友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假性近视什么的，是吧？不舒服的，哎呀，眼睛流泪的，您都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啊，这里面都是纯中药的成分。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呢拨打这个电话，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啊，将会送您这个礼物，有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叶黄素，还有健康枕，高多功能的收音机啊。总之呢，礼物多多啊，但是数量有限，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现在就拨打。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现在呢，孩子都放假了啊，尤其是这个家里头有中小学生的，是吧？再加上呢，父母是双职工，那孩子放假怎么办呢？又没有人带，哎，中山就有一个家长想了一个办法，干脆我给孩子找一个大学生，哎，让大学生陪娃，呵呵，一个月给3500块钱。7月15号呢，广东舟山啊，有一位齐女士，夫妻俩呢都是上班族，这孩子暑假也没人看管呢。专业家教每个小时100到200，太贵了，干脆他们就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家里呢帮着带娃辅导作业，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6点，他提前呢会备好饭菜放冰箱里，中午呢两个人热着吃，家长回家，大学生下班，周末双休，一个月3500。齐女士说呀，大学生呢精力好，容易呢跟孩子玩到一块儿，还会带孩子呢下楼活动啊，小朋友每天都挺开心的。他说呢，自己月薪虽然3500，但算下来呢比家教划算太多了啊。结果这事儿一出吧，就冲上了热搜，大家都讨论说高薪请大学生值不值。其实呢，现在很多家庭啊，这个暑期托管都挺难的，大学生呢当然也是需要兼职，那么这种搭配呢是各取所需。不过呢也得注意啊，就是没签订劳动合同的话，你说万一孩子受伤了呀，这责任划分呢会有麻烦，所以说最好呢还是有一个书面约定啊，买点意外险兜底儿，咱别把好事儿最终变成坏事儿，是不是？如果说各位你们在杭州也能够请起一个3500的大学生帮你带娃，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要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机会给大伙儿牵牵线啊。到时候我这个，哎，我不是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吗？啊，还有这个哎抖音什么的视频号，我在这儿就给大伙儿牵个线，好不好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到我这个人间这面。这个视频号下留言，人间这面啊，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您去搜索人间这面啊，去留言。我们也欢迎大学生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啊，也不妨呢哎找这么一个平台，是不是？给大伙儿就搭这么个平台，你们自己去聊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对大学生也是好事儿啊。你想想大学生吧，往往这4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想勤工俭学，那这种呢帮孩子辅导辅导作业，哎，跟孩子一块儿玩一玩，我觉得也挺好，是不是？起码在他们家还可以吹空调。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好，接下来说的是一件严肃的事儿。7月13号的15点呢，内蒙古乌兰察布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啊。这起生产事故呢确实是令人揪心，说两名施工工人啊，在这个冷凝水箱周边巡检的时候，就冷凝水箱就那种大罐子的那种啊，结果失足就掉进了装满冷却水的水箱里，最后呢活活淹死了啊。工友第一时间去打捞，但是啊他那个水箱内壁太滑，水又深，他就是那种大桶大闷罐桶，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吧，那根本就抓不住嘛，是不是？结果呢就错失了这个抢救的时机。那事后呢，当地应急公安也是迅速赶到了现场啊，封存设备，调查取证，开展呢善后安抚。那具体的原因呢现在还在调查。你说这大罐子人怎么就能掉进去，是不是？反正掉进去那基本上就活不了，没有人救的话，那四壁根本没有抓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两条生命瞬间就没了啊。其实呢这个也是

暴露出了工地啊这个储水设备的安全漏洞。就像刚才我问的，为什么人会掉进去，是不是你这种工业冷凝水箱其实是隐形的危险源。很多人以为啊就是那种普通的蓄水池，其实呢它是属于那种高危的有限空间，四壁光滑的啊，没有地方借力的地方啊，这么一个大罐子，它水温呢常年都是低温，冷凝水嘛，所以说人一旦掉进去就很容易失温，然后呢瘫软自救不了。按照规定呢，这个你要是想检查的话必须呢得装这个护栏啊，或者说呢你这个封闭盖盖，有人呢监护啊，穿这个安全装备。所以说你看这次惨剧大概率就是多重监管全都漏洞了，没有一样有的，否则的话呢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是不是？所以说呢类似的这种事儿啊还是尽量少发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上半年好像当地也出现过一次这个掉到什么这个隔山板啊什么的那件事儿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中央通报了三起典型的问题事件啊。报社呢投了900万去拍综艺，你知道最后收益是多少吗？8600块钱啊。2026年7月15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和中央纪委办公室公开通报了三起典型问题。中国中医药报这家报社呢是一家公司啊，它呢急功近利，盲目决策，2018到2022年脱离实际铺摊子，2022年2月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集体决策，在原有的系统够用的情况之下，居然砸了1463.2万建了一个智能体系统，结果呢区块链模化脱离实际，有重大的漏洞，现在呢已经停用了，这就说明1463万没了啊，打了水漂了。同年6月又没有经过集体决策，一拍脑袋说干脆咱们拍一个健康综艺吧，好，砸了889.07万，结果累计收益8600块钱，几年违规操作累计亏损达到7400多万。另外两起呢是福建漳州南平啊，这个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这个县啊，它的这个指令报数还有代天代报还有包装假项目骗钱，2026年呢仍然有产值失实率达到28.28%。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和地方联合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啊！第30家企业家年会合作收费400万，10个论坛收了1438万。通报都指出啊，这些呢都是政绩观偏差，然后呢偏离宗旨，主体责任不到位啊。总之呢就是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啊！大家一看啊，这都是怎么说呢？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些决策。最后呢都是损失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啊，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所以说啊，钱不是数字，那是资源，是民力，决策你不讲究程序，不看时效，那迟早就会造成浪费。问责之外呢还要把这个制度的篱笆给扎紧喽，对吧，让拍板的人真正担得起拍板的代价啊。最终你就得跟大伙说说我这钱我到底干嘛了，是不是？要不然这么多钱那简直就是，哎，扔到水里都没声啊。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啊，咱们再说说打赏的事儿。上海呢，70岁的独居江阿姨，平时啊，这买菜几毛钱都要砍价，她居然4个月给2个男主播打赏了336万。老阿姨真有钱啊，70岁的老阿姨，好家伙，最后连电费都交不起了啊，卡里呢就4.3毛了。那这种呢，崩阿姨比崩老头更隐蔽啊。据说呢，这些骗子专挑40到70岁的独居的、离异的或者是丧偶的女性，然后呢，先花1-2个月啊，什么早安晚安的，给你来一个情感铺垫，包装成什么退伍军人呐、志愿者呀这样的人设，等信任建立了，就以呢什么妈住院呐、创业周转呐、卖惨呐，诱惑你打赏或者是私转，拒绝就冷暴力拉黑。啊，江阿姨说呀，要是被你知道，我仅有的快乐就没了。你看看啊，这也道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长期情感匮乏，然后被主播填补的困境啊。越投越觉得是在救人啊，不敢告诉自己的子女，反而呢，这个被骗的钱就越来越多。这法律上啊，自愿打赏。其实是难以被认定情感欺诈的。各位，您知道吗？这个很难。目前呢，抖音推出了一个银发守护啊，就是单日超过1000元通知子女，子女发现日常这个，比如说这个费用啊，出现的次数多了，大额转账了，那这个一定要冷静啊，留着证据找平台。别上来呢就指责这老年人逆反，好不好？所以说你看这个上海阿姨的这件事儿呢，也是暴露出了老年人的孤独。她宁愿呢花336万找寻一下生活当中的快乐啊。那这个子女有些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反思一下啊，买菜斤斤计较，但是人家打赏就1-2万、1-2万的给。不是阿姨傻啊，是几十年的情感空缺被几句姐姐给精准填补上了。所以说这种精神依赖啊比钱更沉重啊。主播呢其实人家就吃准了孤独感打情感牌啊，隐蔽，然后呢又持久，等你发现了往往是追不回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不是？所以说在老龄化的社会当中，老人的情感缺口如果说不填的话，那下一个被崩的阿姨可能还会出现。今年夏天啊，这个冰柜当中的鄙视链倒过来了，怎么着呢？就是前两年啊，你看中产呢顶着烈日排队买那个什么手工的那些比较贵的啊，类似像钟薛高，反正黄了嘛啊。今年呢，先被抢购一空的各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1块钱的老式冰棍。过去呢，大家伙对于这个价格刺客啊有一种钝感力，吃好的买贵的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呢一看这个热量吓一跳，比如说啊，一杯 DQ 近1000卡，一小份的开心果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一碗米粉了啊。被刺多了，大家呢开始精打细算了。你现在翻出来冰柜底下的那些老冰棍，平均啊，我跟你说才70卡，约等于一个鸡蛋，雪莲4卡啊，绿舌头50卡，小布丁85卡，包装呢越复古越低卡，甚至3块钱那个芒果雪泥啊，能平替47块钱的哈根达斯。所以说，你看现在大伙儿去买这个冷饮啊、雪糕啊什么的，都会去选择冰棍啊。第一个价格便宜，第二个它不发胖，哎，所以说啊，老冰棍以低卡白月光现在已经霸占了大家的冰箱，看似消费降级，其实呢在价格、热量、口味里找到了极致的平衡点。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各位小伙伴，你们家冰箱里有没有几根老式的冰棍儿？我前两天呢也是去买了，但我没买冰棍儿，那玩意儿我吃不下去，就是冰嘛，是吧？我还是买的那种老式的麻酱雪糕，就是咱杭州那个老式的麻酱，那玩意儿一边吃一边还往下滴，而且弄身上还挺脏，但是便宜啊，啊，味道也不错。终于呢又找回了童年的味道，什么地扣咱也吃不起，哎，吃吃麻酱还是不错的。

0: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这里是浙江之声。7月15号19点左右，四川雅安的宝兴县境内，一辆成都牌照的中型旅游客车突然之间呢冲出了路基，摔下了河滩。事发之后呢，当地公安、消防、应急和急救部门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救援。从现场的反馈来看呢，车辆受损比较明显，救出时呢部分人员情况危急。目前呢，相关力量还在持续的搜救处置当中，车上具体人数以及伤亡细节呢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宝兴那段路呢是依山傍水啊，路基临崖，雨天或者说视线不好的时候呢，旅游大巴通行风险不小。那这次呢突然出现了坠车，也再次敲响了警钟。暑期啊，本来呢是出游的高峰，像旅游车呀、包车、跑山路啊，包括司机的状态、车辆制动以及呢这个路况监测都得紧绷着弦啊。乘客呢系好安全带，这种小事呢也别大意。具体诱因还没有定论，但是呢山区行车呀本身就复杂，包括像速度啊、转弯啊、载重啊，你任何一个环节松了都可能出事儿。等待后续调查的同时呢，也是提醒各方啊，一定要把安全排查做实，别让出行最后变成了揪心的时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0: 母爱是关怀，母爱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 2.0 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前面开始这首歌，雅森，歌的名字叫无眠商店。昨天晚上会不会没睡好呢？是的，两点多醒来，一想到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就有点兴奋。其实我是一个内心藏不住事儿的人，一旦有一些事情要做，这个晚上就不得安稳。那在下周星期天的上午呢，我会参加一场书博会的活动，来主持一场活动，线下活动，海飞先生他的新书要发售了，然后在那个书博会上他还有对话之类的等等，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实说到海飞先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曾经我在方宇夜读的时候读过一篇他的文章，沉默就是千言万语。所以今天早晨当我决定要推荐他的新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曾经的那篇散文，文字不长，大概读出来也就6-7分钟，但是那些细节哈，就是这一句话，许多时候我们都选择了沉默。比如说，沉默着下一盘棋，那落子的声音里就会有了千言万语。比如说，沉默着相互对视，千丝万缕的目光里就会有千言万语。但是在这喧嚣的城市，很少有人会选择沉默了。选择沉默就是选择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方式，选择背叛，选择落伍，选择不可思议。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说，他喜欢听原版的英文歌曲，除了告诉我那里面有无穷的韵味之外，他还告诉我，你知道吗？那里面的每一个单词就是千言万语。我对他说，你想过没有，有时候沉默便是千言万语。我还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常常失恋的人，他一失恋就想让自己醉。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他会吹萨克斯，会调酒，还会呵护每一个可爱或者不可爱的女孩，但是他没有学历，没有钱，没有动人的外表。后来他终于有了一个相濡以沫的女友，可惜那个女友却只有半年的生命。那时候他变得异常的沉默，一个人拎着一瓶张玉干红在我们面前晃过来晃过去。终于有一天清晨，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学小提琴，他懂音乐，学拉琴对他来说很快就能入门。果然没多久，他就常去女友的病房外拉琴了。拉完琴，他会把手垂下，又默默地离开。那时候女友因为化疗而变得面目全非，他拒绝见他，但是没有拒绝他精心为他送上的音乐。每听一次琴，女友就会泪流满面。后来他在琴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慢慢地合上了眼睛。那时候我的这位朋友把一曲拉完，然后仍然垂下手，一言不发，只是他的脸上爬满了像小虫一样的泪珠，一刻不停地滚滚而下。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是做惯了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许多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噪声一样的语言，只要选择一个清静的时间，选择自己的至交，面对面的坐到一起，一起沉默就行了。一位远方的朋友的突然来访让我欣喜万分，但是没有雀跃，只是紧紧地把手拉在一起，将要松开的那一刻，再轻轻握一握，胜过了10000句问候的话语。海飞的一篇文章，沉默就是千言万语。我可能就是因为看他的这本书《没有方向的河流》，那一刻我真的喜欢上了他的文字，喜欢上了他那份细腻的描述，我也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你不说话，但其实恰巧有着千言万语。所以当他的新书问世的时候，我要去给他的活动助阵，同时呢，我也把他的谍战的系列的6本书昨天找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我跟他们说，哎，我能不能把他的书推荐给更多的读者，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达成了
合作，然后今天早晨你们进到我的直播室一号链接就可以看到方宇粉丝专属海飞谍战的系列的小说，一共有6本，每一本都是半价，听明白了吗？每一本都是半价，如果他卖48块钱，那在我们的书架上只要24块钱。我大概的算了一下，整套如果这6本书你全部想要拥有它，就是基于你刚才对他的这份文字的喜爱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喜欢的话，我算了一下，6本书拿到手只要153.5块。怎么会有沧桑？或者你只需要选中其中的1-2本吧，比如说《残雪》是他的新书，他的原价是48元，正版哦，我们只要24元。醒来，还有我手中拿的这本《大世界》是讲给宁波的故事，另外还有《保镖》《苏州》和《捕风者》，他的不少书都已经改编成了电视剧啊，而且在央视热播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浙江的作家其实都挺低调，也没有想着我要海飞从来都说我曾经是一个工人啊，但是我喜欢写作，我不停地读书，我把很多人民文学就看破了，但是就是一本书被我翻来翻去都已经读破了，真的是读书破万卷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想想，老是看别人不如自己也开始写，然后他出品率也很高。咱们浙江的获过茅盾文学奖的有王旭峰老师，也有麦家老师，得过鲁迅文学奖的有艾维老师啊，等等，海飞先生他也得了不少奖，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他们没有为一纸文凭啊，或者得到更多的就是身外的那些所谓的头衔去努力，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写作当中不能自拔。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海飞的谍战系列，天气这么热，让自己进入到一种谍战的阅读当中，你可以心静下来，也就自然凉了。6本书全部半价，你可以选择其中的1本、2本、3本甚至6本全部拿下。

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进到橱窗里，右下角的那个橱窗里，一号链接。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有点新鲜呢？没有看电影的人应该是陌生的。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功夫女足的主题插曲。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房宇的朋友圈。哎，这两天周星驰就在杭州哦。大家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功夫女足刚刚上线的时候，大家都不太乐观，包括他自己啊，表情当中经常会有一种忧戚的表情。但这两天呢，显然在杭州到目前为止他的票房已经超过了7亿，所以他的心应该是已经定了，所以这两天的表情明显的轻松起来。他会说杭州的黄鱼面很好吃，我估计余姚的朋友会说，哎，明明余姚的黄鱼面才是最好吃的。其实我们更多时候记住的不是在哪里吃了什么大餐，而是在某一个小馆子里让自己得到了极高的满足，花了不多的钱，但是心情很愉快。人世间哪里总有那些比如说要吃得饱穿得暖的事儿，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精神富足。那精神富足就是要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的人并不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去接触更多的人，有时候你在书本德当中认识一些德高望重的，而且是能够有担当力的，甚至是重视亲情友情的爱情的，那我觉得在书中遇到的那些人呢，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它会让你的精神变得富足。书中自有颜如玉，它也会让你在书中突然觉得，哎，某一个人好像就是我向往能够认识的。如果我的人生当中遇到这样一个友人或者这样一个爱人，那将是我人生的幸甚至哉。听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哎，其实每次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害羞。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关注你呢？不关注你，说明他对你没兴趣。你老是说他早就反了，然后就那种逆反心理，我偏要取关你。好，那就顺其自然吧。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谢谢你们来看我一号链接的海飞先生的这些谍战的书哈，真的可以让你在炎热的夏天逃离那种炎热，进入到另外一个让你的境界有所提升的世界。而且他的书我一贯是觉得和艾伟先生的书一样，是那种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只要一打开你一定会顺着很想尽快的把它读完的。所以海飞

我有同事已经去了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回来之后呢，就拼命的推荐说，星爷的电影依然是那么精彩，从头到尾就让你很开心。就是他的不管是夸张的手法也罢，还有他那些经典的台词也罢，我估计大家印象都还挺深的。本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一段他的那个经典台词，但是现在看来呢，还一时之间实现不了，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吧。下面这首歌，就是在炎热的夏天，你听这些歌的时候，你都觉得你已经到了旷野，然后那个风可以把你吹得东摇西摆，但是你觉得很痛快。

城市在变化，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乡村在变化，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但是乡村好像也在变小，所以那些乡村记忆当中的那些故事慢慢的被写进了歌里，那是你长大的故事。在朋友圈也经常会听到一些音乐带着过往的记忆，我突然就想起曾经有人跟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就超喜欢张学友的这首歌。超喜欢是什么意思？就是会百听不厌，有空如果听音乐就觉得，哎，这首歌让我再听一遍吧，我觉得那就叫超喜欢。你有没有超喜欢的歌，喜欢不停的循环播放？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到直播间把歌名给我写在公屏上。这

洪先生第一个哈在直播间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旧情绵绵》，对，张学友的太多的歌耳熟能详。有段时间大家一想到哦要给别人写一封情书，自然就是张学友的情书。但是你想过没有，现在的互联网时代 AI 时代，写一封情书写一首诗啊，都变成了小作文，都变成了没有心静下来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会依靠一些视觉化的表达，所以会有人很怀念那时候以纸传书、鸿雁传书的那些慢节奏的生活。听着这首情书，我们进入到方宇朋友圈的下半场。下半场我顺便要告诉大家，现在世界杯进入决赛的两个队，昨天晚上3点钟又有多少人能爬起来，我估计还是不少，只要是球迷这场球非常重要，到底谁能够进入到冠亚军的争夺赛，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呢？结果已经出来了，知道结果的也可以到直播间来说一声。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7: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6: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你还在路上，让我陪伴你走一程，我就是方宇。抖音直播的时候会有人进到直播间说，你是那个小厨方宇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厨了，老大不小吧，所以也叫小厨。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队，队史第七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同时呢，阿根廷队史世界杯半决赛的胜率仍然保持100%，六战全胜。有点厉害啊。而且这个2-1战胜英格兰，这次没有贝克汉姆的声音了。应该说都是这样，比赛当中败的人，哪怕你再叹息也是无奈。而且阿根廷他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决赛，他们距离实现卫冕就差一场比赛。那么决赛阿根廷的对手是谁呢？你还有印象吗？赶紧把那个国家的名字打在屏幕上。谢谢好几位朋友下单一号链接购买海飞的谍战的这些系列的作品。海飞的谍战剧现在有6本了，第一本是残雪，第二本是醒来，第三本是捕风者，第四本是保镖，第五本苏州河，第六本大事件。其实每一本书就是你一打开之后就觉得故事的情节非常的紧凑。他跟我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那个写小说的过程里就像有一种东西会处在一种井喷的状态，这个印象太深了。他说你在写的时候那些故事中的人物就是呼啦啦的来向你涌来，井喷的状态，你就必须得抓紧时间，不分昼夜的要把那些字留下来。好像那些故事它也是就已经形成了，不需要你想太多，你去考虑要这样那样，不需要，那些东西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已经生成了。所以写小说这件事儿，有时候想想也是挺神奇的，就写着写着它就下笔如有神助，写歌也是这样。所以灵感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突然空穴来风，而是你在建立了很多的阅读，广泛的阅读，然后不停的在写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形成了。昨天我还问艾薇老师，我说你这大半年就没有一年就没有你的声音，没想到再见你的时候你又捧着那么一本作品出来。那本书是昨天晚上9点多送到快递嘛，送到我家门口的，拿到以后沉甸甸的，拆开以后我赶紧看多少页，怎么会那么重哦，598页。我觉得这本书它说是美丽的杭州献给世界的一本情书。

它里头会讲到昆曲，在这本书里头一打开就是浙江环城西路的某某号，然后枝江路的某某号，所以你就觉得那故事当中的人物好像就在你身边，骑着一辆自行车，然后有一天终于他换了一辆车，换成了白色的宝来车，宝来车现在都见不到了，但是曾经在大概2000几年的时候，它也是很多家庭的首选。所以有些书它打开的是什么，我觉得打开的其实就是记忆，真的，它打开的就是历史尘封了的那些记忆。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看书？看书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打开记忆之门。马条版本的麻花辫子，我头发很长的时候好像也绑过那么几天麻花辫儿。

这个麻花辫啊，听起来就是很老的一首歌，好久都没有听郑智化了，就像好久在我的节目里很少出现王心凌的歌一样。但是我知道好多年轻人，包括好多大男生都很喜欢王心凌。王心凌这首歌叫《第一次爱的人》，那是初恋咯。

果然喜欢他的人就不只喜欢他的一首歌，他有人就点到还有他的一首歌爱你也很好听，爱你也很好听。但是我想到王心凌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长长的睫毛睫毛弯弯，这首歌你喜欢吗？送给所有喜欢王心凌的人，也欢迎有更多的人爱上阅读。谁的家里没有一个书架呢？谁的书架上没有几本书呢？但是谁会经常阅读呢？谁的床头那本书经常翻开以后不再前进呢？我有两个读书群，我也把这个链接发到了两个读书群里，如果你们想要读书的话，不妨阅读一下海飞的谍战系列。六本书里头，如果你只选一本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他的残雪，因为它是新书，原价48元，你现在要购买只要24元，就是完全是半价。其实这种半价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正版的书居然也是出版社直接就半价销售。

用一杯奶茶换一本残雪，又健康又凉爽啊！残雪一听就觉得很凉爽，只要24块钱，谢谢胡某某下单一号商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开始读书的时候，你对自己就会很满意啊，我终于克服了我的人性的弱点，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在阅读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外面的世界。其实你要逃离眼下的一些纷繁复杂琐碎，那么最好的办法，比如说听广播，你在音乐声中你逃离了；旅游，你在行万里路当中你逃离了；还有就是阅读，你在别人的故事当中你逃离了当下自己的琐碎，你交到了新的你欣赏的朋友。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感谢一位位的新朋友啊，进入到直播室，用24块钱拿走海飞先生的残雪。这是一件以前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其实我昨天跟他们刚开始聊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八折，如果这本书八折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结果他们后来居然给到了我5折的价格。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写的是方宇粉丝专属5折的价格。

今天有人提到了他的爱你，那我一定要让他得到满足，因为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你的参与就是我们节目的一部分。Love you。你别说啊，他的音乐一来就觉得年轻了，充满活力了，就觉得天真了，可爱了。

谢谢竹下单一号商品，谢谢 S 下单一号商品，谢谢你们把海飞先生啊彻夜哇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这些小说带回家，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个你不了解的世界里，你就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看到了更多的人世间。所有的书都是半价，不可思议的半价。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以前一直做过浙江十一地市的图书馆的馆长访谈，而且呢我也到各地做过各种读书的活动，还是做过和浙江省委宣传部合办过一个栏目叫方宇的书架，每周一期，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卖过书，因为我没有那个途径，没有打通，没想到就这样打通了第一次上架的书。如果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把更多的好书放到书架上，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折扣，当然我觉得五折就已经到底了哈。以后我也会给大家争取一些作者亲笔签名的书。

一个超可爱的女生扎着那个蝴蝶结的小辫子，然后呢穿着那个蓬蓬的裙子唱这样歌，我估计很多就是在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些男生哈，一定是心动不已啊，花仙子的世界。

0: 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陪伴你在上班途中。刚才有一位叫三妹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室，说啊，为什么广播的信号不是那么好了，所以他匆匆忙忙的寻到了直播室，然后过了一会儿广播里又好了，他说啊，那我走了，我去广播那边听你节目了。啊，好喜欢你们这种真性情的朋友。可能某一首歌你听着正尽兴的时候，突然觉得信号不好了，是不是你进到隧道里或者进到地下车库了呢？有人提到了薛凯琪的一首歌《苏州河》，也是因为受到大家说苏州河，哎，我这个说话不太准啊。苏州河当时在那个《繁花》当中，不是老是听到提到苏州河吗？然后海飞老师也有一本书的名字叫《苏州河》，薛凯琪的这首歌也叫《苏州河》。都是那种甜甜的歌啊，就是那种声音都是甜甜的，有点腻的声音，但是好多人喜欢呢。所以一个女生如果会嗲嗲的那种啊，牵牵涩涩的，大家开玩笑说哇，她怎么说话的声音那么嗲，但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的声音就是很，也有好多人喜欢呢。

看到有一位叫简单点的朋友说，冯宇老师，2020年你来绍兴镜湖图书馆，有幸见到了您和海飞老师，还得到了两本签名版的《醒来》，女儿呢也有幸和您一起合影，哎，真的好开心啊！你们把这些记忆给我翻出来，对，我跟海飞老师的合作不止一次，在绍兴，在宁波，去年鄞州的读书会当中，我们请了他做主嘉宾，但是平时我们的联系并不多，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并不是热衷于社交的人，但是有书的时候他也会分享给我，而且我拿到书以后就会第一时间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翻开，而且经常就是一旦翻开那口气啊就停不下来，一口气就想把它读完。所以我觉得他的书最大的优点就是故事性很强，就是你会停不下来的要想把那个故事赶紧看完，包括他写越王勾践的那本小小说，哇，也好好看。谢谢简单爱拿下一本海飞老师的书，一号链接全部半价，海飞老师的六本谍战剧的书全部半价，如果你六本全部拿下的话只要153.5块，全都是出版社寄出的正版书。

有好多歌其实不是我很熟悉的，比如说像王心凌，她可能是你成长过程的青春记忆，但是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哦，小朋友的歌，所以今天听了好多歌，我都有一种脱离在外的感觉。不如在节目的时候，节目这一刻跟着我一起喝茶去吧。其实每天只要一想到有茶喝，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喝了茶，尤其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每天越是要喝一泡茶。为什么？因为室内总是很凉，然后你身体当中是憋着某些冷气的，你需要有一些发汗的东西，热的茶喝进去以后，让你的身体毛孔打开，就是从内往外的去打开。每天晚上你吃完饭以后，哪怕再热，到楼下去走半个小时，让那个汗出透，身体当中每一个毛孔都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这个人通畅了。记得我的说法，我正在给大家准备一份惊喜，包括方宇的周边，包括那个可爱的龙珠，有五种颜色，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把五种颜色集齐，而且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啊，门槛这么低，方宇的粉丝真的是有福利的。这份惊喜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周可以上架，大家有耐心的等待。而今天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海飞先生的作品带回家。他的最新力作叫《残雪》，如果对以前的书你觉得过去了，那么最新的这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翻完之后你觉得好看，然后你再回过头来去买他的《苏州河》。因为全部是半价嘛，你买两本相当于半价，相当于你买一本，以前在书店买一本的价格，你现在可以拿到它两本，那么六本书你只要花三本书的价格就可以了，何乐而不为。

0: 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夜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
1: 点整
0: 喝茶读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0: 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0: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啊？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易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这种达到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可能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所以你看
0: 头疼，
1: 对，
0: 浑身难受呀。
1: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0: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啊，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

0: 半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啊？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人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两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啊，一个晚上十几次都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就诊了。
1: 勉浅一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十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七八个小时，他醒十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0: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1: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0: 啊？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有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的更多的会觉得我是五六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一百多次微觉醒，
1: 一百多次微觉醒，
0: 我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1: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稀碎的，
0: 是的，
1: 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它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对，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它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难以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他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性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叫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哎，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1: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是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0: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带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我们讲真正科学的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教会你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完全去依赖这些药物。但当然我们也提到，也不要经常的说谈药色变哈，因为我经常有诊室也碰到这种一说让他吃药，那觉得这太可怕了。
1: 对呀，我就依赖性了，怎么办呀？我不敢吃啊，
0: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其实我们觉得只要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专业的一个评估，如果你适合用的话，其实我们在用药选择上也会根据你的个人的状态，我们会有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意见，所以不要谈药色变。
1: 刚才咨询说这个半夜容易醒的这位朋友，他说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每天晚上大概是醒3次左右，这是他觉察出来的，他能醒3次。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吗？
0: 那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我还想知道的就是他第二天的日间功能有没有受影响。其实刚才就提到过啊，他白天的话就这种情绪啊有没有受到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下降，你看书啊这种日间功能就记忆力注意力有没有受到损伤啊，还有这个这种情绪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参考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影响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讲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配合啊。但如果这些你觉得，哎，我白天也是精力非常充分充沛啊，然后情绪也非常好，跟人家交流跟同事相处也没有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觉得可以是不用干预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30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00起，今天我可以10:00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第二天要上晚班之前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憩，
2: 小睡一会儿。
3: 对，这种小睡一会儿呢，其实能够保证你夜间前半夜的一个功能嘛。但当然也要看你的夜班是整夜的不睡的，还是说能够睡一会儿的啊，这个当然会有区别。那第二个，当上完夜班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马上回到家里就是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其实还是尽量，如果你比如说是偶尔倒个夜班的，尽量维持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作息节律。但如果频繁倒夜班的，那我们第二天的话，其实回到家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睡的，那是没有问题。但不能说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那这样的你的节律其实破坏性就会更强了。
2: 就更不规律了。
3: 对，
2: 有的朋友比如说睡完了上完了大夜班，第二天直接睡一天，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了，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3: 对，
2: 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

0: 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您也看到了，您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哎，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八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7到8小时左右啊，老年人在6到7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啊。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4到5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10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啊，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0: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1: 对，
0: 有的人他就是觉多啊，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看看您的状态，可能有的人长时间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他就觉得够了啊。那如果说你没睡到这个时候，也不用焦虑，如果没啥影响，咱没事儿的啊。
1: 对，因为说明你的身体，他大脑告诉你我够了，我的觉够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这个8个10个小时。
0: 就是现在吧，这世界上真的是存在一种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高能量。高能量的人，他就适合每天可能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5、6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啊。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机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1: 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0: 哎呀，情绪不好。
1: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是其实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
1: 美容
0: 觉啊，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也睡的时间挺长的了，7、8个小时啊，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 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
1: 刘
0: 主任，请问这种

0: 易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1: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啊。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个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6个循环
0: 啊，要循环的，
1: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啊。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0: 做梦呢。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你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它唤醒，它的梦是记得的
0: 啊，就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1: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的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境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的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0: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1: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啊，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
0: 对，
1: 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0: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就是个易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0: 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1: 是的，当出现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说明的睡眠质量是下降了我们讲正常睡眠是4到6个循环，但你这种循环的节律被打破，或者中间不断的有被微觉醒的出现，那它对你的这个日间功能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的多梦不仅是失眠诱发的，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多梦，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呼吸暂停的一些人群，他就会出现多梦，因为他的这个多梦，因为我们打鼾嘛，打鼾的话是肌肉松弛的状态下，他会出现打鼾、舌体后坠、堵塞气道。那我们进入到 REM 期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他会把你唤醒。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0: 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1: 其实打鼾的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我们在侧身睡的状态下，舌体后坠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
0: 太低、啊
1: 嗯、太低的枕头的话、哦、它舌底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哦、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 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嗯、来明确一下诊断。
0: 嗯，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6: 怎样才能快乐？
7: 我拥有财富，
6: 我拥有美貌，
8: 我拥有健康，
3: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次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啊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的。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包括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啊。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啊，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啊。所以临床期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1: 啊？不安腿综合征。
0: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1: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它出现双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疑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到白天或者它离开床，它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0: 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1: 异态睡眠。
0: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1: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啊，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0: 在睡觉之前，
1: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0: 睡觉过程中，
1: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0: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1: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REM7 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是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叫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这种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 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1: 是的，
0: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
1: 对，
0: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0: 对，就会觉得啊，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1: 对，睡不着了。是的。
0: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1: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就是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R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0: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1: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人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啊，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那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0: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1: 是
0: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啊，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我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
1: 是，
0: 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
1: 对专职的
0: 医生进行评估。
1: 是，
0: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啊，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啊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1: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医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

0: 这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1: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哈，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1: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哈。
0: 对，
1: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2年了。
0: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10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醒的次数是多少，你的日间功能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一些压力的事件，大致就这些非常简单的几道题目啊。那有些方法现在我知道有些 APP 上面也有，有些 APP 去监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纸质问卷的一些监测。像在我们睡眠医学科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监测，回家做全病程管理的。那整个记睡眠日记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整个睡眠的节律性的变化。那对我来讲，你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了，让你的睡眠波动了，还是说你正好最近是因为一些压力的事件的节点出现了睡眠的波动？通过你的睡眠日记，医生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0: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也就 CBTI 的训练。
1: CBTI、
0: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1: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0: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啊，保持和舒适的环境啊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刺激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叫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像今天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还
0: 不
1: 让我
0: 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沾那张床？甚至你会觉得，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
0: 还有
1: 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2个小时过去了，
0: 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

0: 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移到床上我睡不着了。
1: 嗯，
0: 对，这个就叫什么，叫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嗯、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
1: 嗯
0: 啊，对，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嗯、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啊、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
1: 嗯、
0: 啊，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刺激控制的话它还有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
1: 嗯、
0: 啊、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
0: 嗯，
1: 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
1: 啊。
0: 嗯，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睡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
1: 嗯、
0: 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
1: 嗯、
0: 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
1: 对，
0: 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
1: 嗯、
0: 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啊，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
1: 嗯，
0: 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嗯
0: 嗯，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嗯、但是呢也我们也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
1: 嗯，
0: 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
1: 嗯
0: 耳朵里他会觉得胀胀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嗯、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哦、啊。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
1: 嗯
0: 啊，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
1: 哦、
0: 啊，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
1: 啊、
0: 哦，深睡眠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啊，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啊、
1: 嗯，
0: 你会发现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酒量越来越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嗯，刚才提到了一个词。
2: 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叫做 CBTI， 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刺激控制，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啊、认知重构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的。
1: 嗯，
0: 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
1: 嗯，
0: 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当的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
1: 嗯
0: 啊，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第二个呢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
1: 嗯
0: 啊，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

0: 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光照治疗呀，等等，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赶紧把手机放下啊。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哎，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哎呀，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儿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一线、二线、三线的用药，对现在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啊，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啊。那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的加药，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医生也很痛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啊？会不会有依赖性？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那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催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的面对失眠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失眠的发生第二个的话，当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着急和焦虑。那其实我们要规律你的作息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训练的方法，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CBTI 训练，它是能够恢复的。第三个，当你真的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不要讳疾忌医适当的接受医生的评估和判断，能对你恢复高质量的睡眠会有非常高的帮助。但总结一点，无论如何用药还是不用药，我们一定要结合

0: 合我们自己的训练，要有主动的积极性。
1: 其实呢，睡个好觉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啊，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啊，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1: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寻医问药，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目前2026年我省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那现在的普通类提前录取第一段，还有飞行学员招生、体育特招生及体育单招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了。相关的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查询录取情况。首先就是浙江考试网站，考生可以进入到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的考生办事栏目，登录到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系统，凭借身份证号和密码来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再来是可以通过浙江考试的微信啊，通过浙江考试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招考查询的菜单啊，点击2026高考录取，也是一样的，凭借身份证号和密码来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那么接下来，高校的专项计划高水平运动队地方专项计划招生将依次投档录取，普通类提前

前录取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一段和体育类第一段平行志愿，将于7月17号，也就是明天同步投档。那普通类的平行录取第一段呢，是将于7月21号开始。有关的录取情况也将在相应的进程结束之后会陆续的更新。已经被提前录取的考生不再参与到后续志愿的投档录取当中，未被录取则不受影响。就在对录取方面的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注意事项。首先呢，获取官方的资讯，因为根据高考招录进程，我省将通过官网官微陆续发布投档录取资讯。那考生也是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还有浙江考试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各高校招生网站来及时了解相关的信息动态和查询录取情况。再来就是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在录取期间，招生高校或者说考试的招生机构可能会因为录取的事宜跟考生联系，也请考生保持报名时预留的电话号码畅通，确保可以及时接听电话，提供所需的信息或材料。再来就是要谨防诈骗陷阱，因为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非常的严肃、公开、透明，所有的录取工作都无需通过中介的机构或者中间人，所以也请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多多的了解招生政策，不要轻信那种什么所谓高考给你什么样的规划啊，什么交钱或者说低分能够上名校等等诸如此类的谎言，谨防上当受骗。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高考结束已经一个多月了，有家长在网上说呢，看着孩子每天都躺着刷手机，感觉没办法继续母慈子孝了。很多家长都很有共鸣啊，希望孩子们能够利用好这个暑假，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上好自己成年第一课。那网上也有一些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去发帖啊，说感慨，哎呦，这个漫长的暑假不知道干些什么好，希望大家分享一点好建议。也是看了一下身边刚参加完高考的浙江孩子们，发现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度过漫长的暑假。这些选择当中呢，同样的是都有一份18岁特有的清醒和担当。先来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的啊，有刚刚从浙大附中丁兰校区毕业的小沈同学，他最近在陪伴一名初中生学习。那小沈的高考成绩呢，基本符合预期。在他填报好志愿之后，有很多事情想做，他去看了一些教程，参加了线上智能 AI 英语学习的教练面试，很快就通过了考核，太有能力了哈！所以小沈也决定一边学习一边在线上上课，再在线下实践一下。正好呢，他家里人有个朋友啊，他家的小孩有个初中的男孩啊，那也是暑假家里没人管学习，所以对方家长非常担心孩子自制力不够，没有办法独立高效的完成作业，就想让小沈去陪伴。那小沈觉得挺好的呀，陪着别人学习可以给自己一些动力。他对剪辑、摄影还有后期编程、英语口语等好多东西都很感兴趣，但是自控力不是很好，陪着他刚好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督促自己学习，同时也能指导别人锻炼自己可以制定计划的一个能力，对后续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小沈就这样开始上班了哈。小沈也是帮这位弟弟做了很周密的计划，那中间呢也是穿插了休息玩耍的时间。几天执行下来，小沈觉得这个计划进行得很不错，同时也给弟弟讲解题目，看他弄懂了很多问题，小沈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而且每天也都会反馈给对方的家长，那也会去问说，哎呀，想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啊，两个孩子学得怎么样啊。对方家长也说啊，有朋友听说他给孩子找了一个这样的小老师，都非常的羡慕，也很想拥有，再跟他商量能不能一块儿去组个班哈，组个学习互助班了。再来说到另外有一些高考结束的孩子哈，最近在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学驾驶、学开车。在位于钱塘区的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最近很多刚刚考完的孩子们都在这个驾校学驾驶。那驾校的罗校长也是统计了一下哈，高考结束的孩子有150人之多。为什么要急着学车？那这位家长也是觉得，要么就是这个暑假呢，可能是今后人生阶段最长的一段自由时间了，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再来就是觉得将来虽然说有自动驾驶吧，但是很多孩子还是觉得掌握驾驶的技术是一个刚需的能力。所以说参加这个驾驶学习的小楼啊，也是在像对待高考复习一样，在驾校非常专注地跟着教练学习技能。回家之后呢，按照教练发的视频，就自己在琢磨细节。而且家里人开车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坐在旁边观察学习，有空就来驾校练习。他说哈，像那种高考刷题一样，多练习肯定是必须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小楼还在那里遇到了自己以前的初中同学、小学同学。所以说，看来学车真的是高中毕业之后很多孩子都会去做的事情之一了。之前也看到有大学生在网上分享啊，说这个高三升大学的这一个暑假阶段是学车的最好时候，当然也最好把科目四可以留到大学期间再考，这样呢你能够在大学期间取得驾驶证也算是课外实践分之一了啊。那也有孩子是听说过的，不过你没想那么多，如果说能一气呵成，那么尽快把驾驶证拿到手也是最好的，还是看自己的节奏。再想问一下各位哈，你家的孩子在高考后的这一个暑假到目前为止都在忙着干什么呢？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计划吗？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继续来说啊，还有孩子呢提前在准备英语的四级，有的人已经在预习高等数学了。在杭州的一些英语的机构哈，有很多人都是高考结束的学生。那机构的老师说呢，每年高考结束后都会迎来学生报考雅思的小高峰。从杭州一所重高毕业的女生小芳，英语成绩本来就不错，高考考了130多分，但她听说哈，有的高校雅思取得6.5分可以免修大一的公共英语课，还能抵学分，将来保研时也会有优势，所以说高考一结束她就去报了雅思课程。她的目标很清晰了，通过暑假的学习，大一年级顺利通过四级，然后立即衔接6级的考试。他说高考刚结束，已经积累了3500到4500个高考词语，完整的语法体系还没有遗忘，那这个时候阅读做题语感最强，直接衔接雅思，不用将来重新捡英语了，记单词练阅读的负担应该会小于大一再学。那还有不少准大学生啊，这个暑假是安排了跟伙伴一起出门远行。从哈尔滨江毕业的女生小张，以前每个假期呢都是跟家里人一块儿旅游的，虽然有时候也会参与行程的筹备，但是订票啊、订酒店啊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是家里人承办了。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妈妈也是按照习惯来问孩子想去哪里玩，她来买票，没想到小张说要跟同学一起去长沙玩啊，就不跟家里人一起了。小张妈妈当时还蛮失落的，觉得哎呦孩子怎么不跟自己去出去了呢，但是后面听了孩子讲跟同学的旅游计划，看着他们有条不紊的买票啊、订酒店之类的事情，很惊讶，那个心中一心读书的小女孩长大了啊，家里人还担心不知道她怎么选择宾馆呢，没想到她拿着导航软件研究了好久啊，迅速勾出了几个区域，说这些地方都有地铁出行非常的方便，然后到网上查起了不同酒店。

面的评论也就迅速定好了。能为他人着想，能考虑到家人的担心，主动分享，觉得孩子成熟了很多。就像刚刚说到的哈，有的孩子去独自的旅行，或者跟着小伙伴一起出游，有的孩子呢在准备继续学习啊，英语四级也好啊，高等数学也罢，还有的孩子是已经当上了小老师啊，去陪朋友家的小孩一块去读书学习互助。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孩子自己在这个暑假能找到感兴趣的事情，都是好方向。所以欢迎各位家长哈，把自己的孩子在高考之后的这一个假期，他目前有什么样的安排，已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想对什么样的方向感兴趣，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他说孩子放暑假后，原本想着上了一整学年的课了，好不容易放假了，让孩子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安排时间。那没想到孩子是一整天都抱着手机，不是刷视频就打游戏，叫他出门呢提不起兴趣，硬拉着出去玩，孩子也是心不在焉的，就整个人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朋友也很困惑，说明明放假了，孩子应该心潮澎湃才对，怎么反而是这种懒洋洋的状态呢？跟我聊，我说哈，可能你的孩子不是懒，是能量太低了。很多家长都对这个孩子假期生活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呢，觉得孩子应该找点事儿做，就像刚刚半点前我们分享的那些孩子一样哈。但其实有的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做，那怎么办？回想一下孩子放假前的生活，每天早出晚归，上课、写作业、考试、补习，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就像一台那种高速运转的机器啊，日复一日地消耗着自己的能量，很少有机会真正的停下来好好给自己充电。所以说一到假期呢，只想躺平了，只想放空，一头扎进手机里，逃离所有带着任务感的事情。也说实话，现在的孩子确实承受着很多我们看不见和感受不到的压力和疲惫，他们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表达，也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所以说比起想着假期如何让孩子可以满满当当的学得很多，安排得更满，不如帮孩子把能量找回来。一个能量充足的孩子才更愿意探索和学习，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所以在这个暑假该如何帮助孩子恢复身心状态，把能量一点点补回来呢？接下来也给大家来推荐几类高能量的事情哈，在这个假期可以让孩子重新的充上电。首先要说的就是疯玩啊，没错，就是让孩子玩。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假的时候经常跟小伙伴去玩水、玩沙、搬石头，一玩就是一个下午。其实现在想来也不知道当时在干嘛，但是觉得很快乐。直到今天依旧记得夏天去踩进溪水的那种很清凉又舒服的感觉，跟同龄的小伙伴自由自在的疯跑疯玩，一起沟通协作，肆无忌惮的在那边笑，那个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即便过去这么多年依旧是记忆犹新。再看看现在的孩子，感觉好像被养得越来越精致啊，更像是温室的花朵一样了，身边总是有大人关注着、照顾着、保护着，去哪都有人跟着，得到了更多的陪伴和呵护，没错，但是也少了那份尽兴疯玩的自由。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会伴随着一句提醒，说小心一点，别跑太快，别摔倒，别弄脏。慢慢的，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下意识地收着自己，变得很拘谨、很小心了，也不太敢大胆地探索世界。所以说，或许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放手让孩子去疯玩，不要站在一旁频繁地去提醒和指挥，不要急着纠正干涉，也不要因为担心给他们设下太多的限制。这些看似让孩子开心玩耍的时间，就是孩子恢复能量、积蓄能量的过程，那个不是浪费时间啊，是在给孩子的身体、情绪和内心充电。

要说了怎么帮孩子找回自己的能量充电啊，先说的是疯玩，再来就是运动了。运动的魅力不仅是让身体轻盈恢复能量，也能整理情绪，改变整个精神状态。对孩子来说是一样的，如果孩子总是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或许并不是因为懒，是因为身体太久没有真正动起来了。平时上学写作业，孩子能够自由运动的时间其实并不多，那么到了暑假应该有意识的增加他们的运动时间。待在家里当然是一种休息，但是真正有力量的休息不只是躺着，是让身体重新的运转起来，可以去公园里走走跑跑步啊，去山上去爬爬山，或者说在小区周围骑车都行，来一场奔跑也可以，只要身体动起来出了汗呢，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给他们一辆滑板车，一副球拍，加上几个小伙伴，就能够在奔跑和欢笑中把所有的情绪都释放出来，也把能量找回来。毕竟在运动的时候，身体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让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的积极，也能重新感受到身体带来的力量。还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在假期可以带孩子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小住几天，也就是可以去旅行。因为暑假一到，很多家长都发愁说到底要带孩子去哪里旅行呢？其实带孩子出门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复杂，不一定非要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也不一定非要去打卡那些著名的名胜古迹，找一个离家不远的陌生城市，或者说一个安静的小村庄住上几天就足够了。离家近也不用舟车劳顿，人也不会太多，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只要离开了每天重复的生活环境，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次身心的刷新，也是给大脑按下了重启键。因为当我们长期的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每天都面对相同的场景，重复的节奏，时间久了，人的好奇心感受力都会慢慢的变得迟钝，那环境的改变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状态。新的街道，新的气息，新的声音，会激发出孩子新的兴趣和灵感。所以当孩子跳脱出熟悉的生活框架，他们会更加主动的去观察，也更愿意去体验，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新鲜感。那这些新的体验才会一点点的转化成他们内心的能量。所以在假期去陌生的地方小住几天，已经成了很多人最喜欢的度假方式了。不用跑得太远，也不用刻意去赶景点，一个临近的小城，一间乡村民宿，一片森林，或者说一处海边，只要是不同于你的生活日常，就是最好的充电站。当然这些经历也会不断地丰富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等他们再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也会带着新的眼光体验以及更充沛的能量拥抱熟悉的日常。

0: 继续来推荐几个可以让孩子找回能量的小事儿。就是如果一个孩子总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没有人真正的需要我，内心的能量就会一点点的流失，变得消极，没有动力。但相反，当他们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是有用的，那种价值感会慢慢点燃他们内在的力量。因为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内在激励，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付出，都会让孩子感受到原来他也能做到。所以这个暑假不妨让孩子慢慢的从被照顾的人变成能够照顾别人的人。在家里可以从做家务开始，擦桌子、扫扫地、洗菜、倒垃圾，让孩子真正的参与到家庭的运转当中，不是做那个永远等待被别人照顾的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都会在孩子心中慢慢地种下一颗责任感的种子。所以当孩子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感受到原来我也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价值感、自信心和内在的力量就会一点点地生长出来。再来就是一定要强化亲子之间的纽带哈。平时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那陪伴他们更多的是老师、是同学，那家长呢要忙自己的工作，也被各种琐事填满，所以真正静下心来陪伴孩子，跟他们建立连接的时间其实并不多。那么暑假恰恰是最好的机会，家长的陪伴是孩子内心感、安全感最重要的来源，所以趁着这个假期也不妨多安排一些高质量的亲子时光，一起读一本书，聊聊书里的故事和人物，一起去散散步啊、旅行啊，听孩子最近在想什么、开心什么、烦恼什么，可以一起玩游戏，玩他喜欢的啊，没有输赢压力的游戏，单纯享受彼此陪伴的快乐。因为好的亲子关系也不是靠说教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一次次的陪伴当中慢慢生长出来的。我们也不需要成为完美的家长，只需要在孩子难过的时候给他们拥抱，那开心的时候呢，跟他们一起欢笑就够了。因为孩子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家长要坚定地站在自己身后，那他们内心也会多一份底气。所以这个暑假也别急着去把孩子时间填满了，给他们一点自由，一点陪伴，运动探索，慢慢把流失的能量去找回来。所以当孩子内在的能量满格，那他们自然也会主动去探索，去尝试成长。希望可以陪孩子好好的过一个真正有能量的暑假。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3: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1: 北京时间18:00
4: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5: 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6: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7: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8: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9: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2: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0: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1: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1: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1: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5: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啊，这个天气果然啊越来越炎热，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个非必要减少外出，如果是户外作业，也尽量的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的上半年。那今年呢，刚好也是15五的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一半了。上半年我们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到底如何呢？昨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说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的向新向优。那么如何去看待刚刚过去的这半年报？这个中国经济的稳到底该如何体现？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又体现在哪儿呢？
7: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8: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主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

0: 说外贸的增长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1: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3: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0: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4: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4: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3: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说呢是息息相关的。
1: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0: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

0: 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的。
3: 从内需的投资来看，有朋友注意到，其实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呢是有所下降，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则增长4.6%，依然呢是在快车道当中。
1: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4: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3: 当然，在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尤其是活力韧性上，我们总绕不开一个关键词，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更多的接下来依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和打造。
1: 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 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4: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3: 回顾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当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啊、规模的这些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需这个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经济向好基础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然每到这样的节点，关注这个宏观的数据，尤其是相应的解读，作为公众作为个体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甚至也会有一种这个讨论，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数据向好的同时，个体的感受、个体的体感呢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在统计视角下的这种温差现象啊，这个问题触及到的是现代统计工作和我们治理核心的挑战之一。所谓宏观数据和微观个体的温差，它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包括 GDP 的增速啊、人均可支配收入啊、失业率等等，这和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切身体验，你比如说就业问题啊、生活成本问题啊、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那其实呢，这种温差它更多的是源自于我们统计的方法论目的和局限性，包括个体感知的场景化、主观性和意志性之间的一些天然差异，这当中呢需要更多的理性看待和解读。我们也将适时的推出相关的一些报道，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好了，这是今年上半年啊，这个2026时间过半，作为155的开局之年，在外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单。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刚刚我们聚焦的是今年上半年相关的经济数据，宏观的一些这个数据的梳理和解读。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那么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这其实是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也在积极的调整当中。而说到消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包括接下来我们都会关注到这个国务院批复的相关规划。那么今天要聚焦的就是有关消费的15的这个规划当中提出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其中呢在扩大养老消费方面，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5: 上午9:30，在杭州西溪街道铁佛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十多位老年居民正在跟着大屏幕上的直播课程进行健身。从肩颈放松、腰背舒展到肢体柔韧，每个动作的幅度和节奏都非常适配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今年69岁的任阿姨告诉记者，她已经是第二次来上这个健身直播课。

0: 在课程设置上更贴近老年人需求以外，直播过程中教练也会不断地进行安全方面的提醒。
1: 那我们就要避免一些比如说头部低于心脏的一些动作，在家里面给到老年人一点抗阻力的训练，让他能够维持住点肌肉，有一点训练的感觉就已经 OK 了。
0: 除了专业教练，直播间里还有两位引领助教跟着一起练习。55岁的钱阿姨就是助教之一，虽然健身时间不长，但她希望用自己的行动鼓励更多老年人参与科学健身。
2: 我们能跟到70-80%，就这样，就是量力而行嘛，就是在家里也是可以跟着这样练的，也是开心的，保持年轻的心态，我觉得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3: 我们呢也是老有所乐，是吧？也要锻炼锻炼身体，对自己也有好处的。在家里不会这么坚持下去，有这个直播课可以蛮好的。
0: 下一步，西溪街道还将联合西湖城投相关健身机构开设更多适合老年人的课程，用好人气和流量，打造更加多元化的银发经济消费新场景。
2: 可以通过 AI 教练带着老年居家健身，把它融入老年大学的那个教学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个直播的宣传啊，也欢迎老年人到我们线下来参与这个团体课。
4: 如今短剧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这股潮流也吹进了养老院。在浙江湖州，当地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和这个医护人员呢，他们特别会玩，成了短剧的主角，本色演绎，趣味日常。视频用全新的年轻视角展现养老院多姿多彩的银发生活，吸引了多位粉丝的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他说七分甜，我不种甜，还让我去种甜。
2: 对。
0: 一早，在湖州市吴兴区的蜀山养护院里，老人们笑声连连。今年77岁的沈月芳化身演员，和大伙一起拍摄微短剧《蜀山情报站》，讲述因为空而引发的一系列风趣幽默的小故事。
3: 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的自然了，又有趣又开心，看自己看拍的自然不自然，好看不好看。
0: 一句句接地气的虎谱，一个个俏皮的小表情，将老人们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些微短剧并非专业团队打造，而是由养护中心工作人员和院内老人共同出镜、自主创作的作品。
5: 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会拍很多遍，因为有的是不太知道这些新词嘛，另外就是可能是真的耳背，然后会引发一些误会。每周大概会集中拍摄5-6条，然后周更3条。
0: 沈婉婷是日常照顾老人们的护士，也是短剧中老人们的小闺蜜。在他看来，拍剧之后，老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0: 微短剧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趣味对话和暖心瞬间。创作团队将这些素材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不仅如此，老人们的想法和修改意见也会被采纳，为的是保留最贴合实际生活状态的情节。目前，养老院已发布《蜀山情报站》《湖州话等级考试》等多个系列短剧，共150期，收获500多万浏览量。
6: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适当做一些科普。其实最终还是想老人在养护院里面能够确实能够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能够让这个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些更多的关注，能够让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跟理解。
4: 除了挑战自己玩转新花样，不少的银发一族也选择力所能及的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暑期开始了，这各地的共享奶奶、共享爷爷也上线了，从公益课堂到爱心护送，以老少互助来解锁温暖晚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身边的这些美好的实践。
0: 上午9点，长清县大西门社区儿童之家里，78岁的李少美带着10多个孩子练书法。
7: 两年来，有好多小孩子都进步了。你看，他们能独立画画，能独立写字。今天呢，我还是想来的，我很惦记着他们。他们惦记着我。
8: 年奶奶给我们上课非常耐心，我就希望每年李奶�奶也来上课。
0: 9岁的吴立凯是李奶奶眼里进步最大的孩子，一年来他按要求认真练习，今年字迹明显变

0: 变工整了。吴丽凯的外公邢洪生也被自己外孙的进步和快乐所打动，今年新加入了志愿者队伍，负责上乒乓球课。
1: 我看到了他们快乐的表情，很开心，我也感觉到快乐的祝福。从小奶奶他们是吧，一直坚持，对我启发很大，也给小朋友带来快乐。
0: 今年是长兴大西门社区推出共享奶奶公益项目的第二年，从最初的六位奶奶到如今12位爷爷奶奶轮值，不仅孩子们能有人看护有人陪伴，老人们也乐在其中。为了让公益项目走得更长远，社区还配套了幸福积分激励机制，志愿服务时长换算成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服务。但比起奖励，老人们说孩子们的陪伴与成长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2: 我很盼望呢有活动跟小孩子来接触，我感到很开心，那我有一份热，有地方发。
0: 陪伴不止在课堂，也延伸在路上。杭州金色黎民社区的金爷爷金奶奶护送队专门负责护送社区的孩子们上暑托班，已经运行3年。这个暑假参与的志愿者共18位。
3: 确实，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了老少的互助，也非常的有趣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呢？来听一听大家伙儿还有怎样的一些思考。
4: 社区可以推出共享课堂，还可以把闲置的角落呢改造成引领共享客厅、舞蹈室、书画角、棋牌区、共享厨房，全天候开放。
5: 经济上，我们可以推动银发消费券的定向发放，激活适老服务的供给，让市场愿意为老人们提供学习、展示自己的空间。
6: 很多老年人，他想学刷视频，想学上网挂号，但是呢，就是他们看不懂手机操作，我们就可以做志愿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那个手机操作，用年轻人的力量来填平数字鸿沟。
7: 可以是让银发人群从被服务对象变成价值共创者，请银发族担任新兴行业的人生顾问，比如说给 AI 产品做适老化体验官，为剧本杀设计年代故事线，用他们的生命阅历为年轻业态提供养分。
8: 积极鼓励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老年朋友们来提供志愿服务，让老年居民朋友们跳出小圈子，在奉献中发挥余热，体现价值，真正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前提啊，那就是得有一个好视力啊。不过呢，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都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模糊不清亮，然后呢干涩酸胀不舒服。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0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坚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啊，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啊、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简单一敷，深度的滋养双眼，眼睛的清亮舒服。您再看手机啊、电视啊，会清亮亮堂很多。您呢可以试一试啊，别错过了这次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有需要的朋友及时购买。
9: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13: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14: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5: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13: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14: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2: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5: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11: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10: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2: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6: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7: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8: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是7月1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了，因为到最后的这个半决赛和决赛了，最终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看球追剧，办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您不管是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会卡顿啊！用移动宽带，家里边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接下来我们快速梳理一组来自这一届世界杯的相关动态。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

0: 阿根廷2-1战胜了英格兰，晋级决赛。来听报道。
1: 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24，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已经有2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费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个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罗马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警告。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英格兰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三场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阵型，邀请阿根廷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安大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
0: 好，这是今天比赛之后的这个相关报道梳理啊，这个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惊险时刻呀。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就全部结束了。阿根廷啊，西班牙挺进决赛，决出接下来的冠亚军，而法国、英格兰将会决出第3名、第4名。3天休整之后呢，世界杯的比赛将继续进行。详细的比赛时间您有关注吗？这个关注赛场的高光时刻啊，千万要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的最多可以加4个网啊，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更加方便。6677787879开头的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而且呢优惠政策，这个首年仅需1块钱即可组网。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观看今年的世界杯，共享赛场欢乐啊！那么刚刚说到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像第3、第4名的角逐呢，是7月19号啊，这个凌晨5点，法国呢对阵英格兰。法国超强锋线呢能否重新奏效，英格兰能否拥有新的黄金一代，双方将决出本届世界杯的第3名和第4名。而决赛7月20号的凌晨3点啊，这都是北京时间。那么西班牙是对阵阿根廷，西班牙呢极致传控送走法国，而阿根廷再度挺进决赛，一边想继续欧洲杯冠军后夺得大力神杯，一边距离实现卫冕的仅差一场胜利。最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呢？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终章故事，我们持续关注。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有一组数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年龄呢已经达到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啊，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其中1到3年车龄的车辆占比高达

0: 90%。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5年置换电车等相关报道。因为根据现有的数据，似乎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断，对吧？但关键准确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峰会日前发布澄清声明表示，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两年时间我就得换一辆车啊，这也不代表的车辆使用寿命平均为 1.8 年，这个数字指的是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的新车售出时间。以人来类比的话呢，就相当于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那至于大家所关心的新能源车的耐用性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听听相关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2: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0: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的快，这个特点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这个公众观感的影响。
1: 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2: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2: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

0: 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新闻。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啊，这个技术迭代的背后需要的是人才的支撑，而人才的培养呢，高校是重要的摇篮之一。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对接制造强国、海洋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教育部呢特别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和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专业。这两个新专业背后有着怎样的人才需求呢？将重点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呢？咱们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3: 一道细微裂纹，一个零件内部的微小气孔，一旦出现在航空发动机、大型燃气轮机、重型能源设备等大国重器上，就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风险。智能无损检测技术可在不破坏工件的前提下，精准捕捉各类潜藏隐患。
5: 从航空航天的结构件检测，到核电站设备的在役检测，从新能源装备的质量控制到特种设备的安全评估，无损检测是我们重大装备质量安全的一道防线。根据对381家无损检测机构的调研，技术工艺类人才的缺口占比达到了59%，从业人员中专科以及以下的学历占到了51%，难以满足我们行业智能化发展的需求。
3: 据介绍，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市场规模已达4800亿元。新增设的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为职业本科层次，核心就是为该领域培养高端复合型质量管控人才。该专业由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提请增补。
6: 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职业本科以及招生专业的论证资料，联合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东方电气集团这些企业一起来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做进一步的优化。学生核心能力呢，就是要培养操作检测设备、分析图像信号、开发和应用智能检测系统。
3: 海洋智能机器人是深远海资源开发、海底油气管道巡检、水下结构物检测维修的核心装备。本次增设的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由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申报，重点培养从事海洋智能机器人安装调试、故障排查、远程水下操作、智能化运维的高技能人才。
7: 2026年，我国呢海洋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发展预计规模呢将突破109亿元，并且呢保持25%-30%的年增长率。海洋智能机器人的相关企业普遍缺乏像水下测试、密封操作等这些核心技能。我们是设置了229个核心技能。那么我们呢，所有的技能都是与企业之间需要的岗位上的技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2: 本次还新增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三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分别瞄准具身智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两大未来赛道，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布局复合型的实操人才。
3: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被系统写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2026年更是被业界视作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量产元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达5万台。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业本科新专业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
8: 我们牵头的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9: 基于我们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增设了相关的专业，从需求分析到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再到运行维护服务以及安全保障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来满足我们产业人才的需要。
2: 这次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呢，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剧中这个戏剧设计与制作等一批托育啊、养老啊、康养啊、文旅啊、非遗等一些专业的落地。那么这些节点呢，将会在2027年正式的开始招生。
3: 戏剧舞台上，演员的光彩夺目离不开盔帽、戏服、纹样刺绣等全套幕后工艺。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技艺是戏曲舞台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然而，该领域传统的师带徒传承模式成才慢、人才流动性大，行业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今年，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申请增设了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专业，为行业发展培养人才。
10: 这个聚装器具制作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遗。这种手绣的技艺、针法，这种戏曲纹样的制作，包括我们的靴子、盔头等等，它是有专门的保管和存放，包括这些制作的流程和工艺在其中的。我们的这些院团，新兴的文旅演艺的场景，各大文博的场馆内肯定是需要。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的美育教育的一些研学的活动，

0: 等等这些相关的领域。
1: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2: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是做传统的导游或酒店服务员，也不是去医院或者养老院做护工，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1: 据了解，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将于2027年招生，首期计划招生40人。学校将持续联动行业龙头企业，迭代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实训方案。
3: 依托长三角的旅游职教联盟、9大产业学院和21个产教共同体，推动企业和学校一起研究岗位需求，制定培养方案，开发课程，组织实训，培训学生，为专业建设提供持续理论支撑和标准引领。
4: 好，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给大家送波福利，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

0: 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一次报名活动已经是进行到第3天了，也是本次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前两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呢，真的是太火爆了。唯独遗憾的是，每天的这名额是有限的，只有60个，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有喜有悲了。其实当初设定每天60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我们说这人一旦上了年纪啊，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啊，谁不想让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这几天呢，还真的是有听众朋友向我提出了批评。这些朋友们说喜儿这次的名额有限，就这200个名额。那你说要把这些名额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非常认同，也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哪有不需要的人呢？你比如说这2个人身体上的问题不一样，你这样也没法比较谁更需要啊。那有的时候也不是看表面的一个数值，也要结合个人的感受吧。所以听了大家这一番话之后呢，我也是很纠结啊。因为这个话呀，是对的。那有的人指出你的错误，那你就要虚心接受啊。但是呢，这种主观意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很难去评判。到最后啊，这名额不管是给谁可能都是错，是吧？所以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这最后的60个名额，那也不做任何的限制了，咱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吧，但是我。

0: 我还是希望那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说只是轻微的有点不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朋友，这一次就不要参加了啊。我们把机会更多的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家人们。马奶奶曾经和我说，说人生如行路，你我皆是同行之人。总有人以为世间的美好是有限的，成全了别人便会委屈自己，让利了他人便会损失自己。殊不知人心是相互的，善意是流转的，你为别人撑过的伞终会为自己遮挡风雨，你给他人铺就的路终会让自己走得更稳更远，你付出的善意便会收获温暖，你给予包容便会得到体谅，你成全他人的欢喜自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圆满。那我也答应过大家，未来呢我还是一定会不断的就给大家寻求一些好的资源啊，高端的科研成果，也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份额。所以这一次呢还是希望把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那同样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因为今天这60个名额我们重新设定了先到先得的原则，所以呢为了弥补一些朋友们的遗憾，我也决定破例呢动用10个原本预留的绿色通道的名额啊。那么这几天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有一个传统，每次有这样的好机会，那我们都会预留出一些名额。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这些名额就是为了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啊，像一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无人照顾的老人，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急需要帮助老人的，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这些名额呢原本是不在报名范围内的，但这一次呢我们就破例一次啊，把这预留的20个名额里面拿出10个名额填补到正常的报名范围里。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啊。本次活动需要参与活动用户呢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呢我也是十分为难啊，因为是在多方的对接渠道，也是尽力的压缩了各项的开支，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仅限200位我们的家人参与啊，参与的家人们每支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而且呢这一次啊，大家对于承担这些费用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啊，所以我也在想，这些预留的名额呢也要拿出一部分来多成全一些人啊，能够按周期性规律性的来调养元气。所以据了解，今天虽然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但是也相比前两天来说，这个报名条件更宽松了，名额也更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尽快的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那报名的事儿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老啊，给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哈。顾老您好。
1: 嗯，你好你好，大家好啊。
0: 顾老，您最近给大家讲到了说这个调养元气也是滋养细胞。
1: 对。
0: 那么元气充足了，细胞状态就恢复了。那人会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这个人会有哪些感受呢？我想很多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想明确一下哈，自己适不适合元气调养，或者说我想明确一下说这个元气啊已经调养到什么状态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就希望您给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嗯，好啊。先说元气的调养嘛，它是这个传统中医当中一个调理和养生的一个手段方法，
0: 嗯，
1: 它能满足很多人的调理和养生的需求。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调养 注重的是调养而不是进补。区别是什么呢？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哎，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它是很温和的啊，在自然状态下形成。那补呢，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还是属于强制性的、被动性的啊，是奔着平稳指标去的，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养和补不一样，养的方式更适合像慢性病的一个平稳期，亚健康的人群还有病后的恢复，年老体弱之人。那我们说这元气逐步的充足之后，人会有哪些表现？上期节目呢和大家也说过，人体元气亏虚有三个阶段，从轻度的亏虚到中度，再到重度的亏虚。
0: 嗯，
1: 这元气亏虚到不同的阶段所出现的症状反应是不同的。啊，那我们进行了科学规律性的调养元气以后，那我们会有哪些好转变化？啊，我们也是要分阶段的。刚刚进行调养元气的初期，也就是一到三个月左右啊，其实这个阶段人体的反应相对来说还是较轻微的反应，不会有太明显的感受，只会感受到什么呢？比方说原来冰凉的双手双脚开始有热乎气了，原来呢手脚的脚心啊有这种发热，异常发热的情况，现在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有的人会出现这种莫名的困乏，但是调养之后发现呢，这感觉就轻松一些了，睡眠质量好了，包括午睡的时间都变长了，这啥，这都是属于好的一个变化，这是好事，这是肝肾的这器官开始在修复的表现。还有的人呢，就食欲会越来越好了，排气变得多了，排便也开始规律了，其实这也是元气开始复苏的表现。你要对应现代医学呢，这就是细胞的供氧能力提升了，微循环打开了，一些老旧的一些细胞开始凋亡，代谢垃圾开始流动起来，向体外排出。这个阶段的症状恢复的不明显，很多人都会觉得，这调养元气是不适合我呀。大家呢，在这个阶段呢，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一个大基础，给元气在调养稳固大基础的阶段。换句话，在这个阶段呢，是把身体很多的一些细胞把它重新叫醒了，但是肯定还完全达不到充足旺盛的阶段和地步，还达不到。
0: 嗯，其实我这样理解顾老，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就是这个阶段呢，它就像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说这个房子未来它结不结实，能不能扛得住风雨，主要就看这个地基它打得结实不结实，牢固不牢固。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是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因为我们只有说身体强大了，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了，我们才能有机会突破这个慢性病的桎梏。
1: 对喽，就是道理啊。所以说坚持很重要临床当中从中医来讲，我们关注的就是元气逐步充足，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元气调养进行到4到6个月的时候，为什么重视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人体症状反应最为明显，但是有些症状的反应，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反倒可能还会有的人呢会觉得很痛苦。
0: 嗯，
1: 临床当中我们把这类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就是因为症状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最容易让人慌乱的， 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人最容易

0: 放弃的阶段。哎，我刚刚也说了，这些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好转就说明这是好事，哎，是我们身体在修复、在排毒，哎，在打通我们身体的淤堵。中医把这阶段叫什么？叫气冲病灶。哎，就是人体元气逐渐充足之后，开始与体内这些邪气开始进行抗争。哎，相当于是两股势力在你身体里打仗。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有的人会出现一些不适不舒服的症状，比方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过去一些老毛病短暂的复发，血压、血糖指标出现一些轻微短暂的一些波动，这是细胞内部的垃圾进入到血液正在往外清理的一个过程。啊，还有的人皮肤会起一些小疹子、小疙瘩。其实这是毒素开始从表皮细胞向外排发代谢的过程。再比方说，有的人睡眠会变得时好时坏的，梦里变多了，睡得浅喽。哎，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了，这失眠是不是又出现这个老毛病了？其实不是的，元气调养4到6个月，出这些情况反倒是好事，这说明你的神经细胞正在唤醒和修复。在重塑神经细胞，对整个机体的一个进行整体性的调节。啊，那当然了，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症状重一点，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担心。这阶段怎么讲呢？就像说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段感觉挺难熬，但也是最关键的。就像有的人一不小心手臂呀、啊，或者是哎，这个腿脚啊，可能就出现什么骨折了。哎，这骨折愈合的过程，很多人就会感觉，哎呦，这个伤口怎么变得这么痒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在长的过程当中会这么疼吗？哎，那医生告诉你啊，说是这都是好现象，是吧？在长新肉、长肉芽，注意卫生，伤口别感染，别去抓挠。这都是在整个的修复过程当中出现的好转反应，过这阶段扛过去了，哎，这就海阔天空就好了，啊，身体就真正进入到上升期了，啊，有人说我受不了，啊，我得停下来，啊，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后续你换来这个长久的轻松，这希望不就没了吗？反之来讲，那这前期的努力那不都白费了吗？
1: 嗯，
0: 是吧？这一小段这些好转现象，有好的，有一些是属于应激性的，这段过去了以后就越来越好了。
1: 嗯，顾老，那您刚刚说的熬过了身体的上升期，那就意味着进入到调养元气的第三个阶段了，是吧？
0: 嗯，没错呀。哎，熬过前半最难的阶段，从第7个月开始的时候，哎，你就会体会到一个身体明显舒服、稳定上升的状态。
1: 嗯，
0: 我们中医怎么说呢？这个阶段叫精血渐足、经络渐通、元气稳步回升。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在这个阶段的人体，一部分脏腑的细胞完成再生，组织完成修复。这个人就会感觉到疼痛明显减轻消失了，哎，看这人状态呀，皮肤红润，哎，睡眠好，精力旺盛，体力也很充沛，走路啊，甚至干点活呀，哎呦，很轻快，不乏累。那就坚持到9个多月的时候，不只是你的感受，别人一眼都能看出你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律调养元气，你到达12个月、1年的时间。啊，就相当于调养元气的一个完整的周期，这元气就会达到一种叫归元的状态。所谓的归元状态呢，就中医讲叫什么元气充盈、阴阳平衡，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状态。对应现代医学呢，其实说的就是细胞能量充足、新陈代谢稳定，哎，细胞抗氧化能力就增强，衰老速度减慢。全身的细胞进入健康的一种稳定状态，而人呢，他就感觉不到什么怕冷了，也不怕热了，也很少感冒了，即使有些小问题很快就痊愈，思维清晰，记忆力好，身体轻快，没有这种沉重乏累感。

0: 不说干，整个人都显得年轻很舒展。所以大家伙要明白，养元气也好，养细胞也好，哎，急不多也快不多。哎，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哎，我们身体基础功能状态本就会随着年龄增长开始下滑，哎，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养护。哎，我希望呢这次能得到民国的朋友们一定啊，咱们要像跑马拉松一样沉住气，坚持住，稳住劲儿，按周期按规律踏踏实实的走完全程。哎，这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晚年余生最富足最值的做法呀。
1: 嗯，好的，我们谢谢顾老哈，把调养元气的四个阶段啊，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出来了，这也是避免了很多朋友在调养元气的这条道路上啊，出现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轻易就放弃了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好，那接下来呢，进入热线的环节，那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啊，就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依旧是参与的家人每只承担10元的费用。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呢，今天总计是7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今天毕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名额依旧是有限啊，但是审核条件呢，据了解是有所放宽的。在此也是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如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顾老。
0: 你好。
3: 哎，顾老，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老婆一些情况。
0: 哦。
3: 我问你看看哈。
0: 啊，就说说吧。嗯。
3: 她呢有高血压，已经得有20多年了，一直吃的降压药呢。几年前呢出现的头疼、头晕这个情况。
0: 对。
3: 上医院做 CT 的那个血管成像啊，大夫说还有什么脑动脉硬化，头疼应该是和这个大脑这个缺血缺氧有关，但是大概从3年前吧开始吧，我发现他记性特别不好，我告诉他买点东西啊，他总是忘，
0: 对，
3: 反应还直的，你跟他说话吧，就好像没听着一样。
0: 哦。
3: 然后过一会儿还问呢，你刚才说啥呀？有时候我问他，我说没有。他说就是感觉有点头晕。再后来呢，我就发现他做家务的时候啊，手脚不协调。
0: 哎，
3: 走路呢还晃晃荡荡的。结果上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有脑萎缩的迹象。
0: 哎呦，脑萎缩了。
3: 我这一晃都3年多了，现在呢？有点更严重的，
0: 对，
3: 还经常就自言自语，我也听不着他嘴里叨叨啥玩意儿哈。
0: 啊！
3: 前几个月吧，我让他下楼去买点水果，他竟然找不着家了。
0: 哎呦！
3: 两个多小时才回来。
0: 哎。
3: 现在我也不敢让出一个人出门了。
0: 哎。
3: 出门就得我陪着，我和我家人哈，你说我和了。老伴儿两个风风雨雨一起走了这么50多年了，
0: 对，
3: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说我们都70多了，我也承认到年纪了啊，但是我还是想给他调理，
0: 对，
3: 这顾老啊，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再这么发展下去，估计用了多长时间连人都不认识了，那完了嘛。
0: 长时间脑缺血缺氧，脑组织神经发生萎缩，思维反应都出问题了，后期就脑痴呆。

0: 不认人的，找不着家的。现在这情况我肯定是理解，心情更能理解。而且七八十岁啊，这个年龄段的脑萎缩是高发阶段，也到医院去检查，几乎这个年龄段大部分都是或轻或重的出现一些脑血管问题，不可能避免的。说是觉得到这个岁数不发生脑萎缩情况，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这个怎么讲呢，也属于算生理性的，也是一个衰老的正常情况。除此之外，造成脑萎缩的原因也有很多，你像脑血管的一些病变，颅内的一些感染，遗传代谢的异常，外伤中毒等等吧。那根据你的描述，你老伴儿的脑萎缩应该属于脑血管病变慢慢发展造成的，毕竟这血压高时间长嘛，长期高血压导致颅内血管发生这种硬化变窄，长时间脑细胞脑组织得不到血氧供应，脑细胞神经大量萎缩坏死。这个脑袋是咱们人体最高的司令部支配着身体所有的语言、记忆、动作、协调、思维、意识。一旦这司令部指挥中枢出问题了，那咱们很多相应的其他的这些功能也都会出现问题它就这么个连带的嘛。
1: 顾老，你说那个这是该吃点啥药好呢？你说有些药都吃了二十多年了，可是那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这个咋办呢？
0: 医院大夫开的药按规律服用还得用。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大脑细胞，它属于分化的中末期的细胞，它再生能力本身很低，一旦这些脑细胞死亡是很难再生的。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给这些还存活的算是功能完善的这些细胞继续提供充足的营养，避免这些细胞受到牵连出现萎缩和死亡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吧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也可以通过中医的办法调养元气来帮助延缓进程。而脑萎缩与元气不足有关，元气是全身所有细胞的生命能量，大脑是人体元神之府，耗散元气是最多的，也是最元气敏感的器官之一。健康状态下元气充足，会持续给大脑细胞输送营养，输送能量，让脑细胞保持活性，完成正常信号的传递，包括呢咱们思维反应、意识、肢体协调等功能就会好。但如果长期气血的耗损，元气的虚亏，就好比这个大树失去了根系的营养，所以说这个脑细胞就对道理它得不到充足能量供应了，活性持续下降了。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大量的一些代谢废物没办法及时代谢了，很多脑细胞开始逐渐的发生萎缩、老化、退化、死亡，他的情况元气越虚弱，病情持续就会越严重。
1: 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补补那个元气呀？
0: 不是补元气，补没用，是调养元气、养元气。补呢，只是局限于外力，单纯的一种手段。而且呢，不好掌握。但养不一样，养是什么？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还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它是温和的，那你只要按照足够的时间和周期去调养好元气，充足的元气持续为现在健康的这些脑细胞提供供养能力， 帮助激活细胞的活性，有利于延缓脑细胞的萎缩凋亡之速度，爱养护大脑的基础功能。同时元气充足能推动全身气血的循环呢，爱疏通脑部的经络，帮助排除脑部淤积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哎，帮助改善脑部内环境内循环，对思维混乱，哎，言语啊，还是这个意识混乱的情况，都是含有好处和帮助的。另外的元气充足以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增强了，大脑的调控功能会逐步的稳定，对肢体动作的协调、行走能力都有帮助的。哦，
1: 哎，我明白了，顾老。那我们后续重点就是调养元气，配合日常养护，对不对？
0: 哦，对。医生开的药正常用，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养气血，调元气，适度运动，啊，这些的各方面都注意一下，啊，慢慢的把你老伴这个很多这些没有受到波及的这些健康的这些细胞，持续性的把它保护起来，别让它继续发生萎缩情况，啊，随着元气巩固，营养逐渐充盈，啊，细胞活跃度越来越好，它整个脑组织、大脑的一些功能，哎，慢慢逐渐就能够适应稳定，情况会越来越好啊。
1: 啊，我知道，谢谢顾老，你耐心指导哈。
0: 可以，没事。嗯，
1: 对了，我还想问问喜儿啊，我前两天没抢着名额。
6: 嗯，
1: 我听说只剩今天最后70个名额了。
6: 对，正常的话今天应该来说只剩60个名额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人这几天的都没抢到，所以说就把预留的这20个名额给调出来10个，所以今天很特殊，一共是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了啊。
1: 啊，好的，那我明白了，我赶紧去联系报名了。
6: 对，您抓紧时间去报名抢定啊。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6: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哈，提醒大家，今天非常的特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凡是我们报名参与的家人们，每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70个名额，那么参与的家人只需要每支承担10块钱。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7: 你好，喜儿。
6: 你好，
7: 顾老。
0: 你好。
7: 就是我有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我已经抢到名额了，但是我说什么都没想到啊，我能这么幸运。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啊，谢谢。
6: 那真是要恭喜您了哈。这次呢一共只有200个名额啊，您能抢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兴啊。
7: 是啊，喜儿，特别感谢啊，您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也非常要感谢啊顾老，您老人家年纪也这么大了，还在节目里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做这个健康指导。哎呀，真的是太辛苦了啊！谢谢你们。
0: 哎，现在身体还很好啊，能给大家做点事情，我还是很乐意的啊。不说客气话。
7: 顾老，我给你们通上电话也很不容易，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真的想麻烦您呐，给指导指导啊。
0: 人家说说我看吧。
7: 我是检查特别确诊了这个糜烂性胃炎，还有胃下垂。就是2023年4月份那时候确诊的吧，然后胃就一直不太好，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有点严重了，就几乎每天这个胃都有这个胀胀呼啦的这种感觉，有时候还隐隐的疼，还有就拧着劲儿疼，就是吃点饭之后就这样这个状态不好了，这个状态就比较明显。因为我吃点东西就觉得这个肚子就往下坠胀着疼，还经常打饱嗝儿，打起来那就不停的打，还泛酸烧心，吃不下东西，然后这个身体就有点虚，没有劲儿吧，而且一换季就好感冒，开春的时候吧过敏就特别严重， 顾老，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胃怎么调养啊？你知道吧？我这个胃药真的没少吃，吃的都不管用了，都有抗药性了呢。
0: 正常来讲，这胃炎发展到糜烂，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过程。哎，这说明你的调理还是不到位。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长期胃病的人大多都存在营养不良，哎，身体虚弱的情况。脾胃说什么？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源呐。元气就是身体的一道保护墙、保护盾。元气充足，说明这道墙就坚固，密不透风。哎，外邪坏的东西就进不来。长期有胃炎，证明体内元气亏虚严重，这道墙出现破损漏洞了，所以各种外邪和炎症，哎，它就容易滋生菌群，就失衡侵袭。同时还有胃下垂的问题，胃下垂是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表现，也是元气亏虚的一个佐证。所以说你目前的情况下，好好调养元气很重要，元气充足，中气得以提升，提升固摄能力，重新托底你的胃，这是元气的固摄作用。元气充盈，脾胃运化，气机恢复正常，脾胃正常运化水谷，化生精微，畅通升降气机，胃部的淤堵之气会逐渐疏通啊，有气机就会通畅。哎，你像那些什么胃疼啊、打嗝啊、发胀啊、反酸呢、啊，哎，这都有好处的。而且你整个胃口食欲会慢慢的打开，可以的，有食欲消化食物都会改善。啊，最后元气充盈，一身正气充沛，胃气得以固表，体表的防御屏障就恢复。哎，助力你的抵抗力、抗病力、免疫力稳步提升。哎，这总之来讲，调养元气的好处不太多了。哦，
7: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啊，元气对一个人来说，那真的太重要了。
0: 对呀、
7: 啊。我现在这不是一直不少吃了不少药，那我还现在应该用点啥呀？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没啥特殊药物的主导，我还给你一些日常调理的建议吧。可以用点这个党参、白术加茯苓泡水喝，哎，都取相等的量，不用太多。这三份放一块儿来，它就健脾益气的组合。还有药食同源的，像猴头菇，哎，这个猴头菇还有大量的这种多糖，也是养胃的核心食材。另外在医生指导下用一用冬虫夏草也很好。哎，虫草呢能补益脾胃、益气固本，刚好契合你的体质情况。哎，你看虫草中多种氨基酸呢、甘露醇的这些营养活性物质呢，能够温和养护脾胃元气，哎，助力脾胃的运化功能，帮助改善胃部平滑肌的整个的弹性和张力。虫草当中的多糖呢、虫草素啊、腺苷呢，这几大活性成分对胃的调理恢复也是有很大帮助。哎，如果有机会能用上经过现代科技提纯提取的活性高的、纯度高的虫草制剂，帮助会更大了。
7: 好的，顾了，我知道了。哎呀，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啊！哎呀，我会按照您说的做的。再次感谢喜儿和郭老师，那给我们争取名额，谢谢你们啊！
6: 好，再见。
7: 哎，再见。
6: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支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10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8: 你好，是希儿吗？
6: 你好，
8: 今天呀、我想问问还有名额吗？
6: 那如果说您没有抢到名额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的发放。今天呢很特殊，是有70个名额，其中有10个名额啊是从前面这个特殊的绿色通道里边

0: 拨出来的，只要是报名成功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依然是可以享受每只只承担10块钱费用的。但是如果今天还抢不到名额的话，那就没有机会了啊。
1: 哦，我知道了，星儿，我先跟顾老师请教一下问题，然后我马上去抢名额。
2: 好，什么问题你说吧。
1: 我呀，我得风湿病已经是整整12年了，现在的关节僵硬的厉害，每天早上啊醒过来，这手腕啊还有这肩膀膝盖全都是僵的，而且特别的怕冷，哎，还怕吹风，这夏天还怕吹空调，风扇都不敢用。哎呦，热的都是满头大汗，这如果是
2: 那也不敢吹凉风。
1: 对，这如果是吹上凉风，这关节啊就感觉是又疼又酸。这冬天就别提了，更加难受了，这膝盖啊脚脖子还有这肩膀都好像钻进冰块一样，哎呀，只有这捂着热水袋才能稍稍微微的有一点点舒服。哎呀，还特别的容易乏累，这简单干的家务呀，这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经常这被这关节疼肿胀这个给弄醒。
2: 好像风湿病啊，风�湿病时间也不短了，10多年了。那这病属实太遭罪啊，那属实是折磨人的病。那你现在怎么治疗呢？
1: 我是常年吃的这个莱福米泰片，还有风湿骨痛胶囊。只要这关节一疼，我就得吃这个布洛芬，还有双龙芬酸钠这个缓释片。疼来的厉害的时候啊，还得吃这个塞来西布，这几种止疼药啊，给我轮换着吃呀。我现在我不光是这关节的问题，这心脏也受影响了。
2: 对，
1: 在医院又医院里现在又确诊了是2尖瓣反流，还有房颤。哎呦，这心中我这总是憋闷的慌。这走路啊，或者是拎着东西累了，就是气喘的严重。这一到晚上总觉得心慌，呼吸困难。我听说这风湿病时间长了能导致心衰，挺担心的。我就想请教一下顾老，看看我这应该我怎么能控制住这个病情啊。
2: 风湿导致的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了。首先你的关节的僵硬疼痛畏寒的问题，怕冷的问题，怕寒凉，你用外用熏洗的方法，艾叶桂枝，透骨草，再放点山金草，再加点红花威灵仙，就这几样就行。提不住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联系你告诉你啊。这几样通过呢煮水，通过熏洗的办法，透皮吸收渗透关节，帮助你驱散寒湿，疏通淤堵，缓解冷痛僵硬，这都有帮助。要不然你天天吃这些激素止疼的药吃的比较多呀，是吧？长期吃也不是个事儿啊。最起码这个外用熏洗的，它不刺激不伤害啊，还是温和一些，对吧？对肠胃肝肾也没有太大的损伤。
1: 那太好了，郭老，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确实是这个经常吃止痛药，把这个胃也刺激到了呀。现在呀，这都轻易不敢再吃药了。
2: 风湿病患者平时用药一些不良反应，这很了解。所以说我呢和同事们研究出了个熏洗的方法。大夫要强调什么呢？这个熏洗的方法只是临时缓解症状，想要这风湿病得到缓解控制，心脏病不再发展，还得想方向他往好的方向发展，你得进行正规的治疗，在这个基础上配合日常中医养元气的方法。为什么这么做呢？中医讲肾脏是先天之本，主元气，主骨生髓。肾是元精元气的储存的根本，也是骨骼关节细胞濡养的核心源头。肾的状态决定着元气充盈度和全身细胞的修复能力。有十几年的风湿缠身，说明长期肾气亏虚，元气没有滋生到源头，骨髓不充，筋骨就失养。关节细胞啊，长期得不到肾精与元气的滋养以后呢，防御再生能力持续变差， 这些寒邪、风邪、湿邪、邪气长期盘踞于筋骨之间，导致风湿久治不愈。我一直强调元气树人及生命原动力的核心，影响着全身细胞的代谢、修复、自我更新和防御，也是气血生成、脏腑运转的根基。哎，这元气充足了，全身气血循环就通畅，啊，还有是邪气没办法窜地直流关节，就可以帮你改善风湿的反复、周身不适的情况。而且元气滋养心肌与瓣膜细胞，帮助受损细胞慢慢修复再生，心脏瓣膜开活功能改善，反流情况都有好处。如果心肌供血供氧稳定，心率紊乱、房颤的问题足够平稳，心慌心悸的症状明显减少，整体细胞免疫能力提升，那自我身体的一个机体修复机能就被激活了。啊，不仅能助力现有问题的改善，还能避免持续的进展，啊，牵连更多的脏腑，哎，能让你身体整体的状态稳步向好啊！啊，
1: 哦，郭老，我听你说完，我太有信心了。那我要注意好调养元气。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抢名额了啊！
2: 对，好的，好的，再见了。
1: 好嘞，再见。
0: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支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10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郭老。
2: 你好。
3: 我是一名司机啊，平时呢也是经常听您的节目。哎，郭老哈，你讲这个元气这个知识啊，我很感兴趣。
2: 对。
3: 想跟你咨询一下我妈妈的情况，看她那个情况，这个调养元气啊，对她有没有帮助啊？
2: 哦，那你说说看吧。
3: 我妈呢，今年75了，她有这个高血压啊，26、7年了。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一件事情吧。我妈就着急上火，那段时间呢，这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2: 对。
3: 后来导致这个眼底出血了啊。
2: 哦。
3: 以后啊，她这个视力啊还是下降了很多，一只眼睛呢是0.2，一只眼睛呢0.3。
2: 对。
3: 但是她做什么都很不方便。后来呢是慢慢的也习惯了这个视力了哈。结果没想到这个2年前呢又突发了这个脑血栓。
2: 啊。
3: 得了脑血栓以后啊。我感觉他这个性格变化很大啊，那个脾气非常暴躁啊，经常给家里面大吵大闹的哈。
2: 哎，
3: 以前邻居关系还挺好的，但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吧，把周围的邻居也都得罪光了。
2: 哦，
3: 他还总说这个右边那个胳膊疼，这个腿疼，到晚上哈睡啊睡觉啊都要睡到惊醒。然后就大喊大叫的哈，别人得了个脑血栓都是四肢不好用啊，或者是这个。嘴歪眼斜啊，流口水这些哈，但是我妈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神经痉挛，手足拘紧，哎呀，怎么是这种发紧、抽搐、疼，她很难受、很痛苦。
3: 哦，
2: 你母亲这个情况，脑血栓、脑部组织，那肯定就是血栓斑块导致经脉、血脉发生堵塞嘛。
3: 哦，
2: 啊，气血瘀滞，心神衰养，肝火。上炎无法疏泄，心火内扰，心神导致整个情绪情志异常，暴躁易怒，心烦烦躁正常。不是说他性格变了，哎，是经络瘀阻，心神不宁，哎，这个病理表现造成的。他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大喊大叫，就是神经痉挛拘紧造成的。出现这种疼痛的症状，他很难受。元气亏虚，气血不足，入阴安神，夜间阳气还内敛不足， 瘀阻的经络阻滞气血的运行，心神失缩，夜卧就不宁，出现这种夜寝不安、梦觉惊跳，无意识的呼喊的情况。至于这单侧的肢体、胳膊腿的疼痛呢，就写上后遗症：经脉瘀滞，经络不通嘛，不通就疼嘛。想让你母亲情况逐渐好转，趋于正常。除了服用正规药以外呢，我建议，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给做一做。元气养好充足，对血压有益，而且元气充足，脏腑运化有力，可以帮助恢复整个血管的弹性，血压不会频繁的骤升骤降，对血管损伤也会减少。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调养元气对于眼底血管、眼底出血的，对眼底神经，从营养到改善，这都是还有益处。
3: 真没想到啊，调养元气啊有这么大的帮助啊。这回我是有信心了，谢谢你了，讲的这么，你给我再讲讲
2: 啊。没问题，希望它能越来越好。
3: 好的好的哈。另外哈，这次这个活动哈，这连续两天我都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啊。今天不是最后这个70个名额吗？我一定要争取一下。
2: 争取呗，今儿不最后一天了吗？好吧。这个能得到是最好，得不到那也没辙了，抓紧打电话问问呗。
3: 好好好，那谢谢你，我马上打电话啊。
2: 再见了。
3: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但是醒儿呢最后多说两句哈，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反映前两天哈打电话进行报名一直没有抢到名额的问题。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总共是给大家协调了这个200个名额，这个我们是决定三天给大家发放的，每一天呢是60个名额，前两天的名额很快都被抢没了。那么今天也是通过我们很多的听友的这个反馈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决定再拿出10个名额，特殊的绿色通道的10个名额，加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今天呢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啊，所有的只要是能拿到名额参与的家人们，每一支啊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前提你要抢到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记好了电话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今天沪指报收于3882.41点，下跌1.85%，成交量呢是1124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4488.65点，下跌1.97%，成交量12794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报收于3692.46点，下跌2.95%，成交量5807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4.02%，北证五零指数收跌了2.65%。这是整体的指数的情况哈，今天呢，成交额合计2418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685亿元。今天呢，上涨的个股家数是2499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2861家。那么整体来说呢，还是跌多涨少。板块题材上，影视院线、猪肉、文化传媒、短剧游戏、旅游酒店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CPU 以及培育钻石板块呢跌幅居前。在盘面上，影视院线板块低开高走，表现强势。如意电影、上海电影、欢瑞世纪涨停，华智数媒、光线传媒、百纳千城涨幅居前。文化传媒板块表现活跃，电声股份、智度股份涨停，掌阅科技、兆讯传媒、中信出版跟涨。旅游及酒店板块午后一度冲高，西藏旅游、西域旅游、西安饮食涨幅居前。说完了上涨的，我们再来说说看下跌的哈。电子化学品板块震荡走低，海星股份、格林达都是跌停的，三福新科、瑞联新材、安吉科技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今天再度重挫，蓝启科技一度逼近跌停，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德明利等前期的明星股呢今天都是跌停哈。另外江峰电子、力扬芯片、成都华威、国科威等也是跌超了10%。来看一下涨停榜，五连板哈药股份，三连板咸丰控股、爱爱精工，二连板南华生物、海南海药、智度股份、永安药业、如意电影、湘江控股、新华百货。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呢，华为海思概念哈、值得关注那么主力资金净流入是30.96亿，板块内一只个股涨停，18只个股上涨。抖音概念、字节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0亿以上。那么虚拟数字人也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17亿以上，板块内两只个股涨停。今天这个电影板块哈，走得比较好，主要还是消息面上数据的刺激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90亿元，其中呢，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33亿元。随着暑期到来，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的热度呢，也是在一个升温的通道当中。再来说一下。

亚文化传媒板块哈，像知度股份、电声股份、服饰控股哈，还是涨得非常不错的。尤其呢，其实是低开，然后下午开始有一波比较明显的拉升。消息面上，2026年国内传媒行业整体呈现总量稳增、结构优化、技术驱动、合规趋严、品效升级的五大核心特征。行业整体增速从高速扩张转向稳健增长，粗放式流量红利消退，结构性机会集中在技术赋能、垂直细分、全域融合的领域。从政策端来看，网络内容审核以及广告合规、数据安全、直播营销监管持续收紧，低俗内容虚假营销以及违规打赏、数据造假等乱象持续出清，行业的规范度在大幅提升。另外呢，从技术端来看， AIGC 全面渗透内容生产、素材迭代、智能投放、账号运营全链路，彻底重构传媒产业底层的生产和商业逻辑， AI 工业化的内容生产成为了行业标配。再来说一下猪肉板块哈，长江证券认为猪肉价格的弱势主导行业亏损面扩大，边际已经超过了这个部分产能加速去化的信号。另外呢，这个出栏率的体重下降，还有淘汰母猪折扣率下行，宰猪的价格新低，三重信号共振，加速去化已经开启，供给压力也在持续释放，但是产能加速去化为这个 H2 供给收缩奠定了基础。那么券商的感受是在于四季度腌腊以及年货备货、中秋国庆双节需求拉动的话呢，供需格局有望迎来一个拐点的共振。二级市场当中啊，今天这个股民们翘首以盼的长鑫科技的打新啊，也是开启了，您打新了吗？长鑫科技是今年年内最大的 IPO， 它的申购规则中签预期成为市场非常关注的话题。这一次初始发行的股份66.8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联席保荐人中金公司获授最高15%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如果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的选择权行使之前呢，预计募资的金额是579.19亿啊，扣除发行费用之后，预计募资净金额是576.38亿。如果说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的募集资金总额会达到666.07亿。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都会超过2020年中芯国际创下的532亿的记录，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的 IPO。据长鑫科技此前的公告，本次发行价格是8.66元每股，证券代码688825。那么它的这个中签机会是多少呢？由于发行体量庞大，这次网上发行数量相信也在增加，网上中签率呢会落在0.3%到0.7%的区间内。而一般科创板新股的中签率只有0.02%到0.05%，这对于庞大的散户投资者来说是一次比较难得的打新窗口吧。此前呢，有机构预测长鑫科技上市之后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0,000亿元。那么按照8.66元每股的发行价预期，长鑫科技上市时候的市值是5800亿元。如果说按照市值来计算呢，打新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哈。华西证券分析称，作为国内唯一的 DRAM 规模化量产企业，长鑫科技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从政策输血转向市场造血。长鑫填补了 A 股的 DRAM 制造龙头空白，使存储板块形成设计加制造加设备完整的链条。当然呢，以上信息哈还是仅供参考啊。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们再来看一下期货的收评情况啊。今天呢，期指是全线下挫，大宗商品都是截止收盘以下跌为主，沪银跌超3%，玻璃、纯本、欧线集运跌超2%。涨幅方面，沪镍涨超3%，菜籽、苯乙烯、铂、不锈钢等涨超1%。国内贵金属呢，今天是遭遇了非常剧烈的一个波动，沪银主力合约盘中跌幅一度扩大到3.44%，那么多头的情绪还是遭遇到重挫的哈，资金离场的迹象也非常明显。这番深跌不仅回吐了近日累计的涨幅，更加引发了市场对于贵金属避险逻辑是否已经松动的广泛的疑虑哈。那么消息面上哈，我们看到很多券商还是认为啊，主要有三个面上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公布的六月份的核心 CPI 数据意外降到2.8%，低于市场预期的3.0%，创下了3年以来的低位，直接导致市场对美联储9月降息的激进压住，迅速退场。第二呢，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缩水，随着中东及东欧地区传出停火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全球避险情绪紧急降温。作为传统避险资产的美元流动性并没有如期涌入贵金属板块，反而是流向了风险资产，这就导致白银遭遇多头这种踩踏式的一种平仓哈。最后呢，这轮下跌更多的是宏观情绪退潮引发的多头获利了结，白银、工业金属这样的属性带来的实物需求支撑并没有完全瓦解。随着光伏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对于白银需求的稳步增长，如果后续美国经济数据出现疲软迹象，白银在充分的调整之后，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可能会重新出现。那建议投资者呢，暂时保持一个观望和谨慎的态度哈。好，再来说一下纯碱。纯碱今天也是跌的比较多哈，空头的情绪在集中的释放，创下了近日最大的跌幅。那么操作上呢，建议空单谨慎持有，追空风险收益比不佳，建议关注一下成本的支撑力度。好，以上的内容来自券商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
2: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啊，新闻深一点，我们来读一读2026年中国经济的半年报。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出炉了，经过初步的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这四个方面。
4: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体现为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 3.7%， 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4: 如何看待上半年4.7%的经济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6: 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长4.7%，落在了今年4.5%-5.0%的增长目标区间，表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态势。二季度名义 GDP 增速达到5.9%，高于4.3%的实际 GDP 增速。”显示当季 GDP 平年指数同比是1.6%，近13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此前物价水平持续偏低的局面得到扭转，有利于后期摆脱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物价水平偏低的负向循环。
4: 韧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从市场价格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7: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0%，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3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
4: 经济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新动能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毛盛勇说：“
5: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上半年经济发展还有一大亮点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拿服务业来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 关键，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啊，来观察了中国经济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哈，有一些关键的数据，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亮出了69.57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4.7%的成绩单，增速落在全年目标区间内，更以近5年同期最大3.6万亿的增量，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扎实底气。这份增长的成色藏在稳、韧、新、优四个维度里，能源保供 顶住了地缘冲突的冲击， CPI 温和回升，稳住了市场预期，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 AI 相关产业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近60%，以 66.1% 的贡献率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

0: 这一份成绩单说明，中国经济凭借稳韧新优的底层逻辑，正在走出一条向新向优的独立上行曲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的一张半年报成绩单。今年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仍然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相关负责人和行内专家都表示，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的渠道拉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首先体现在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两项指标增速都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利率方面，上半年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1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2: 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贷款方面，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说，
3: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3%，比上年同期高5.6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严先东说，
3: 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余额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万亿元，公募基金42.9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可以看到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4: 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以重资产、抵押物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传统产业天然契合，但近年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像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迭代升级，需要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发行股票等股权融资，以及以科创债为代表的债券融资更多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新兴产业。
5: 关键数据听得懂。
1: 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M2同比增长8%，两项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在合理宽松区间，为实体经济向新向优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活水。更具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直接融资的强势崛起。 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多增1224亿元，直接融资占涉融增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5.6个百分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正跳出单一信贷依赖的旧路径，用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多元的融资工具，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为新旧动能转换筑牢金融支撑的底座。
6: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一些重要新闻。
5: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来关注一下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六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3.5%， 预估呢是增长 3.8%， 前值增长 4.2%， 环比下降 0.4%， 这是六年来首次环比下降哈。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低于预期的 2.8% 和 2.9%。核心 CPI 环比录得则是0%，较前值的0.2%是有所放缓。数据公布之后，交易员将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延迟到了十月，市场对政策路径的判断出现明显变化。此外呢，沃什在国会听证会的发言稿中表示，美联储对持续高通胀零容忍，断言一次 CPI 回落不足以宣告通胀的降通胀的胜利哈。沃什没有透露任何利率路径，强调未来仍然将以数据作为一个行动的依据。六月美国 CPI 显著回落，这其实是释放出通胀降温的明确的信号了哈。六月份 CPI 走低的主要原因还是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行，能源通胀显著降温，并且带动了服装、机票等价格同比回落。那目前的数据呢，其实是给予了美联储更多的观望时间哈。今天财经朋友圈就跟您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6: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的，
10: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同样会在视频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然后今天来到直播间才想起来一件事啊，昨天有一位比亚迪的车主说自己的这个充电的事情，回去所有的资料都没看，我看他给我发了几十个照片，我实在是来不及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了，非常非常抱歉。那位车主等一天，然后抱歉啊，抱歉，我今天做新的视频了。然后呢，今天还有几件事情。因为小姐姐是在宝马 4S 店购买的宝马330，然后呢说是价格没有批下来，一直不让人提车，钱都交了，到目前为止跟进什么样子的。第二件事情呢，是一位自己的一位车主，LS8 吧，然后呢他的车子是在高速上出现了一个失速的情况，目前也让厂家跟车主去协调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第三个事儿呢，是我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照片，还记得上汽奥迪 A7L 那个大灯吗？那个事儿吗？就是后来换了以后 4S 店说这个大灯上面有瑕疵，没有办法再跟 4S 店沟通，又换了一个新的大灯，大灯来了。这几个事儿，导播老师先一个一个帮我打吧，打的时候麻烦告诉我一下是什么事儿。

0: 今天我们第一件事呢，导播老师先告诉他是谁的事儿。好，徐女士，对对对对，那位小姐姐，徐女士提宝马。然后我在今天中午的14点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于宝马那家4S店的回复，好事儿。那么我也先把车主请到节目现场，宝马那家4S店同步打一下。徐小姐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你好，
0: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是不是能提了？
1: 昨天挂了电话过后，差不多有个20分钟吧，就跟我老公说过了。
0: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高高兴兴的成为尊贵的宝马车主吧。没问题。
1: 对，他后续就是后面的话，他进度还是挺快的。当天晚上就问我们，要了，就反正就是要了那个地址及牌照吧，然后他那边也跟我们道歉了，就是那个销售也跟我们道歉了，然后今天早上也继续跟进，应该就是今天能上牌了。
0: 哎呦，恭喜恭喜！你说我这羡慕，我到现在我都没开过宝马430，真的还是个高功版本的，真挺好的。那没问题了，开开心心的跟您爱人享受这台新车吧。
1: 啊，谢谢你。
0: 千万别客气，那个当时说是交转账的那几个凭证，那照片还没发给我呢。
1: 对，还没发。
0: 到时候发我一下。
1: 我还没问他要，我给忘了，因为他那边昨天那边已经就是解决了，后面我把这事忘了。
0: 没事，没问题，没问题。4S店怎么了？不是4S店的。No， 我抱歉，我再跟您说一下，4S店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回电了，然后，哎呦，我这不好意思啊，哦，是这个，导播老师来进来，进来是这个，广州惠州的，是不是？
1: 对。
0: 是这个，不好意思，我给你错电话了，赶快去给他打，你直接拿走，直接拿走，没事。我就想让4S店给您说清楚，为什么当时卡了这个时间，卡了这个价格。你还需要跟这个4S店沟通吗？还是说以后您开开心心的使用车就行？
1: 我觉得事情解决了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可能销售他也不是老板，他很多他也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他现在能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就很好了。
0: 你是好人，谢谢小姐姐，没问题，帮我感谢一下这家4S店能这么快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好不好？
1: 对，他现在就是给我们的进度也挺快的，反正我们的初衷也就是不管这个车贵了也好，还是后面会降价也好，但是我们就是想着说顺利把车提了就好了。也不想说
0: 没卖贵啊，没有卖贵。
1: 对，
0: 不要想。
1: 销售呢也是打工的，现在说实话大家生活都不容易，所以也不想太过为难人家，反正事情解决了就好了。
0: 没有没有，我打电话呢就是希望对方跟您在节目间沟通清楚就行，私下里沟通清楚也没问题。非常感谢您这么通情达理。好，那行，那就这样子了，谢谢您，谢谢您来我节目线上。再见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好好，再见。你看人家说的多好，是不是？我没有为难那家4S店的意思，我本来就说的，他不是来我们节目当中解释一下，大家伙不是也会更喜欢这家4S店吗？而且听我一句劝，各位别想着自己买完那个价格到底是贵了便宜了，您能谈到的最低价就是低价，也没有办法改变，不是是吧？就这样子了啊。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下一位车主。对，智己的孙先生，然后智己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帮我准备一下，我担心不联系。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2: 你好，依林老师。
0: 智己那边有跟你联系吗？
2: 智己这边他动作挺快的，他现在正到了济南，他现在正在和我家人在谈着。
0: 好事儿，没有问题。哎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了。
2: 对，因为您打电话之前的时候，他那边讲的是大概周四到。他讲了一个大概，然后昨天跟您挂了电话以后，自己400联系的我家里，还有联系的这个4S店，讲的反正 大概意思您应该也都明白。
0: 啊、没事，您把能把您的问题给解决就行。
2: 应该是差不多可以解决。现在厂家刚家里通电话给我说，现在厂家现在目前答应了一个终身质保。
0: 好事啊，可以啊。啊，再检查一下，让您第一现在没有问题，以后也没有问题，你好事没问题。
2: 对，现在暂时是这么一个进度，因为厂家那边和家里还在谈着。
0: 没问题，谈着吧，没问题，这事儿没跑了。
2: 哦，谢谢您，一林老师。
0: 千万别客气，好嘞，那孙先生，您这个事儿我就先搁到这儿，应该没跑、哦、啊，以后真的有事儿的话，你再跟我说。
2: 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拜拜，一林老师
0: 啊，再见。哦，哎呀，这还是我吗？啊，今天换人了吧？今天这个主持人不像是换了主持风格了。哦，这二零啊，哦，二零你好，好，下一位导播老师，前20分钟都能解决这么多。

0: 啊？喂？他还给我发了。啊，稍等一下啊。等会儿啊。啊，接了好，接了好。那个上汽奥迪那个事儿是吧？喂，王先生，你好啊，我是伊林先生
1: 哎，
0: 们
1: 你好，
0: 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不是，我不想给你打电话呀。
1: 啊，
0: 我只要给你打电话，就代表这事儿还没搞定吗？
1: 没搞定。
0: 不是，怎么了？这不是不给你吊灯还是怎么着？
1: 我是那个未来的事情。
0: 未来的事情。哦，是另
1: 对，
0: 外一个是吧？
1: 是
0: 哦，
1: 另
0: 我
1: 外
0: 还以
1: 一个，
0: 为是
1: 另外一
0: 奥
1: 个。
0: 迪那个事情了。哦，那您说说，我还以为这是新的，那您新的事儿未来。
1: 对，是的，是的，是
0: 重
1: 的。
0: 新认识一下，王先生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是这个导播老师给您打了另外一个电话。对，您说
1: 是
0: 说
1: 的，
0: 您的车子啥情况？
1: 我的车子是这个情况，2025年的7月3号呢，我在朋友微信上有一个朋友认识的特价车，就通过他呢买了一个二手的蔚来汽车。
0: 在微信上买的，
1: 对，微信上通过他这个中介。
0: 就是个人名义买的呗。
1: 对，个人名义买的，通过他介绍了一家有一个那个有一台二手的蔚来车，我就买了，
0: 好，然
1: 准
0: 后
1: 新
0: 呢？
1: 车。买回来之后呢，我当时给他沟通过这个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经济问题，有没有抵押，对方都说呢没有，没
0: 写到
1: 有，
0: 合同里边了吗，王先生？
1: 写到合同里面呢。
0: 好嘞，好嘞。那么，甲方是您，乙方是谁？
1: 女方是对方的车主，
0: 个人。
1: 对，
0: 好嘞，好嘞。您继续往下说，这个车子是买回来有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买回来之后呢，我当时也查了一下，是没有抵押也没有贷款的，就去车管所过户了。
0: 当时
1: 过
0: 车管
1: 户
0: 所里边也没有抵押。
1: 也没有抵押，就完成了那个车辆的过户。过完户之后呢，然后蔚来现在新能源汽车都有一个 APP 嘛，这家 APP，然后就在那个 APP 上申请过户，但是申请了一次呢，当时是没过，没过原因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我们驳回了。后面又申请打电话给蔚来说，蔚来说呢，你再提交一次，提交一次我帮你跟了一段，大概有3天3、4天左右，还是没过。他说你再提交一次，我找上面的领导再找，又提交了一次，提交一次呢，领导说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车呢。原车主有些款项还没有结清，
0: 他贷款了，买了这台车子。
1: 对，我就问他，我说是什么款？是电车的助力款还是什么款？还是车辆电池的款？他说电池是买断的，但是呢，具体什么款项就不方便牵涉到客户隐私，不方便告诉我。
0: 不方便告诉你，行嘞啊，这个蔚来做的也对啊，就没有告诉你全部，但是告诉你的是，之前这个车主这边有贷款，你不是查过这台车子吗？
1: 对，
0: 你去哪儿查的？
1: 去那个，因为我们要车辆过户嘛，过户他这个车辆有没有抵押，都去问车管所嘛。
0: 车管所没错，车管所有抵押的话，有抵押登记。
1: 对，
0: 然后呢，查到的是没有任何抵押登记的。
1: 没有抵押登记的，对方的绿本什么都显示全款都没有问题。
0: 明白，显示的
1: 对，
0: 全款，我了解了。好嘞，
1: 对，
0: 然后呢，
1: 后来我。
0: 现在怎么着了？您的车子遇到？
1: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因为，蔚来打电话说那个 APP 过不了户，后面说呢又把这个车辆呢，因为原车主跟他有一些金融的问题，有些钱就没有结清的问题，然后就把车限电了，限成5%，
0: 多少？
1: 5%，
0: 是下了5%，还是说只给你保留5%？
1: 只保留5%的充电量，相当于这个，对。
0: 几度电？
1: 大概2、3度吧，3、4度，2度电左右。
0: 这蔚来人也挺好的啊，给你保留这5%的电，那怎么？那你的车子就不能用呗？
1: 是啊，这个车从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为止，就放那就一直没有用，电池都快放坏了，就是只能保持平常去充一充，所以一直没有用。跟蔚来反复沟通了很多次，蔚来也没有解决掉。
0: 也就是你买的，你的前车主欠了蔚来的钱，蔚来现在把你的车子给扣了。
1: 对，
0: 你当时花买这个车子是全款打给对方的吗？
1: 全款23万，
0: 这个个人真是，他要是个机构就好了。导播，未来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快点，快点。现在不仅仅是 APP 不能用，然后呢，关键是限电5%。您是未来的啥车？
1: 未来的 ES6， 2025款的。
0: ES6。你说这事儿吧，确实是前车主欠了未来的钱了。未来现在是，他那个抵押呢？他当时是把这个车子抵押给未来的，还是怎么着啊？
1: 车子没有抵押，车子是因为有抵押的话，你那个绿本上都会显示嘛，没有抵押的。
0: 车子没抵押给未来，那未来凭什么要锁你的车子呢？
1: 后来未来说是原车主给他有一个什么融资的一个什么合同，但是具体合同什么样，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也没有给，原车主也没有给。我跟原车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他是全款购买的车，没有抵押，没有贷款，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现在未来说呢，是有一个这种贷款的协议，具体什么协议，目前我是不知道的。
0: 等会儿，那你现在是你又跟那个原车主？
2: 早新闻，
0: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被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等会儿啊，那个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你现在跟那个原车主还沟通上了？
1: 沟通不上，就是我通过这个中间人沟通了，后面原车主拉了个信息，拉了个群，但是现在他又不回了，沟通不上。
0: 原车主现在跟你解释的是他没有欠未来钱吗？
1: 就是我在买的时候，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没有任何纠纷的，也没有任何抵押的，他是全款购买的车。
0: 您的合同什么的能不能发我让我看看？
1: 购买合同吗？
0: 所有的
1: 合同吗？
0: 所有的关于这台车子的所有的资料。
1: 可以可以，我回头发给你。
0: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稍等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哇，这事儿复杂了。

0: 稍等啊，各位。王先生，不好意思，您也稍微等一下，因为我现在需要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微信，把相关
1: 的
0: 资料，
1: 好的，
0: 对对对，我先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您在买车的时候，您的大绿本啊什么的都是拿到的。哎，我们导播老师把它切出去了。我这个个人的，现在有一个地方啊，这位车主是完整获。

获得了这台车子 ES6 的使用，这个拥有权完整的获得了，也是通过合法手续来购买的。而问题是出在前车主身上，前车主欠了未来的钱，据刚才王先生所说是没有进行这台车子的抵押，那么应该就是信用贷之类的。那么未来凭什么要锁这位车主的店呢？等会儿啊，好嘞，来，王先生，把您资料都发给我。

0: 好嘞，大家稍等啊，王先生正在给我发资料。哎呦哎呦，感谢王先生，哎呦呦，感谢你给我发的那个，我一个一个问吧。王先生，您给我发的这个手持身份证的视频，这个是，
1: 这是买车的时候让原车主，因为当时我买过一
0: 他
1: 个
0: 就
1: 车，
0: 是
1: 让原
0: 前车主。
1: 对前车主。
0: 哎，怎么是个大妈呀？
1: 对，
0: 哦，车辆登记证你拿到了，
1: 对，
0: 好好，过户是委托书拿到了。
1: 对。
0: 哎呦，陈行，然后呢？买卖合同这儿没问题，这儿没问题。我再看一下您车辆的登记情况，您稍等啊，不好意思，今天各位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我在直播间是没有办法打码的。这边涉及到的是非常多的个人信息，我得保护一下隐私。稍等，稍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这个大妈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儿啊？你车辆的登记证什么的，登记证内页，就是当时过户的时候，那过户的手续有没有？
1: 过户的手续有啊，
0: 对对对，那个，你登记证内页我看一下。当时他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过给你的？我再看看这个资料。
1: 他是第一个登记的时候是6月26号，
0: 好，6月26号，什么时候买给你的？
1: 7月4号。
0: 完了，完了，完了，有预谋的。这件事儿有没有找警察叔叔先帮你找到这个人呢？这个大妈。
1: 这个大妈呢，好像是找到我打电话后面找到这样，后面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大概有1个多月找到这个大妈了。大妈呢，应该是她儿子在做这个事儿。这个大妈说她不太清楚这个事儿，但是她认。但是呢，她说她是这个车呢，后面一直在跟我说她没有贷款，没有贷款。我反复给她打过好几次电话，她说她没有贷款，她是全款购买的。
0: 但是这个既然是大妈是，就不管她是儿子实际操作人，这个大妈是给你签合同的，是不
1: 对，
0: 是？那么能不能强制执行她呢？
1: 就是起诉他是吧？
0: 对啊，找这个大妈有没有工作？比方说找一些我们叔叔之类的帮助你。
1: 我因为我找到他找不到他人，打电话也打不到，现在找不到这个人。
0: 完了，这时候你向未来反映，未来是怎么说的呢？
1: 未来反映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呢，原车主欠他一些金融款项没有给，然后呢，现在他，我跟他们说这个车呢，我第一我不知道情况，第二呢，这个情况我在购买的时候是没有抵押的，也没有任何证据的，我就把它算就是全款付掉购买了，你大概当时这个二手车的价格也差不多，购买了，购买完之后呢，现在未来说他没有办法，他只有给我限电，让我找原车主，原车主我又找不到。我说未来你因为这个是你未来和原车主有些金融关系嘛，你的债务关系嘛，这
0: 对，
1: 是
0: 你
1: 你们
0: 说
1: 之
0: 这
1: 间
0: 个
1: 的问
0: 对，
1: 题，对不对？
0: 对。
1: 原车主欠你钱，你可以起诉，你可以干什么都可以。第二个，现在这个车辆按照法律上它属于我的所有产权在我，对
0: 没
1: 不对？
0: 错，
1: 对不对？你不应该限制我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0: 我刚才在出去加您微信的时候，我分析过这台车子您合法获得的，这台车子在法律上也没有任何的抵押，
1: 对。
0: 然后呢，所欠的钱款是，前车主跟未来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前
1: 原
0: 车
1: 车
0: 主
1: 主，
0: 没有跟未来去解决完问题，未来却把你的车子给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合法的。
1: 是的，
0: 通过起诉的方式呢？
1: 通过起诉的方式，我也是正在尝试着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起诉这个方式呢，就是这种事情，我后来才了解到还不是个例，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已经起诉到法院了，我也正在通过这个途径呢，现在在法院正受理当中，但是还没有立案。
0: 还没立案，我就能接手，已经准备走起诉路线了。
1: 对，因为走起诉路线呢，法院是这样说的：这个事情呢，然后现在的事情比较多，然后这个事情呢，他们就是只要前面判决出来之后，然后就会知道怎么解决的。第二个事情呢，我听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法院只要一进入立案这个阶段，你开庭的时候，有一部分据网上传啊，我也 没有。
0: 那网上传的事儿，先不要在我节目当中说。抱歉，我得拦你一下，我得保护一下您。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
1: 好的，
0: 我们不对这方面去做评判。我就确定一件事啊，您这台车子是，就是上一任车主到底是信用贷还是说实车抵押贷，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信用贷。
0: 未来给你明确了是信用贷了，是吗？
1: 对对，融资租赁的一个性质。
0: 然后呢，他用的是什么？是未来的金融，还是说外面的银行渠道的金融？
1: 未来金融。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现在有时现在还我刚好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我去跟未来沟通这件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好像想到方法了，等等我，不好意思。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多问一句，王先生，您这件事找过王菲了？
1: 找过谁？
0: 王菲。
1: 没有。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好，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我来跟您去沟通，你等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我大概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件事情，以后我再去找未来去核实一件事儿啊，看看这事儿再该怎么解决。我来大致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如果正如王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况，该大妈，我先这么称呼啊，该大妈买了这台车子，以极低的首付款买了。买完以后呢，如果是信用贷这事儿还好说啊，假设他是信用贷，等于说他买到手没几

0: 车主王先生。而此时此刻中间就缺了这个备案这个环节，因为根据我们现在二手车的流通，如果你备过案是抵押的话，你是不能进行流通的。所以就是这利用这个档口，这个档口造成的是哪儿呢？谁抵押的，谁来完成？这里面涉及到两方，一个当然是前车主那个大妈方，另外一个就是金融公司方。金融公司应该是立刻把这个事儿去车管所进行备案的，但是为什么金融公司没有备案呢？所以这件事的突破口就是在现在，到底是谁的金融公司？我们接下来去找一下未来。未来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1: 哎，戴戴老师。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1: 工号99729老师。
0: 哎，好嘞，谢谢您。能不能查到我们导播老师给您提供的王先生的这台 ES6 的车主的信息？
1: 目前的话，刚才导播老师提供的，我目前稍后还没有查询到，可能这个稍后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0: 导播老师，帮我把两个请出去，要查到这台车子。王先生，您出去，然后呢，400要什么信息？你这边跟他递交什么信息？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导播老师来。
2: 好。
0: 一方面当然是现在我可以说是非法操作的这个当事人的问题，当然是他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要现在让这个王先生来背呢？也就是合法购买这台车子的这位车主。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如果我和你共同来策划这个所谓的骗局，那么受伤的不就是车企吗？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儿解决的途径就是看到底谁是金融方，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弄这个，来抵押这台车子的，是信用还是实物？如果刚好符合了两点，第一是信用抵押的，第二是未来的金融的，那么未来金融需要对此负责，而不是现在这位合法获得这台车子的这位车主。如果未来金融的这个流程都是闭环的，也就是登记注册那一天这台车子就要去做抵押登记，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所谓的漏洞，对吧？如果同意的话，把数字一打在公屏上。找到了是吧？对，就我刚才回答您的嘛。如果比方说，我不是说这位王先生，如果我和那位售卖人是串通一气的，我们俩做违法的勾当，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应该是未来金融把这个路给堵住，而不是不堵这条路，让下一个买车主的人买单呢？YS400你好，能查到这台车子吗？
1: 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记录，老师。
0: 好嘞，能帮我去看一下，就是前车主，目前你不是已经把这个现车主的店给锁了吗？前车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就是跟未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是信用贷，是未来金融，这两条件吗？
1: 这个具体的我这边可能要整理一下，因为这边刚才您沟通的我也有记录，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要联系一下这边有关部门，在这边进一步进行一个核实确认之后给到您这边回复的。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确认这两个。
1: 感谢您
0: 王先生，我先向未来递交这个，我当然这个事儿您最好当然一定是通过法院来解决啊。我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尽量帮您去沟通这件事儿。我觉得目前未来如果符合您所说的两点，第一对方信用贷，第二是通过未来金融，然后呢未来却锁您的车，完全不合理。您等等未来跟我的回复和查明这件事以后跟您的回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5%的店咋用啊？我都想不明白，这车能出地下车库吗？
2: 就最多出去充充电再放下来
0: 也行吧，大家都知道你是有未来的车的人了。行了行，不好意思，我明天再给你反打电话。
2: 好的好的，谢谢依林，
0: 行了行了，那就这样子啊。好
2: 好好，
0: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

0: 再见，好。
1: 未来四零零，麻烦这些事儿赶快去查一下。感谢您。
2: 在的，稍后会立刻进行一个反馈。
1: 好，再见，再见啊，抓紧啊。
2: 好的，好的。嗯

好嘞，下一位，下一位，那个，这个是那位刘先生吧？刘先生，我又给他打电话了。娜姐回复了，没有看到。稍等啊，没有啊，没看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等一下，我一会儿再看啊。我往上翻翻，往上翻翻，往上翻翻，往上翻翻，等我一下。尊敬的娜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她留言是什么样子的。对不起，没有看到，对不起，等一下。好嘞，我先往下去。我先往下去跟进啊，一会再说。老刘是你吗？
1: 是的，是的，一鸣老师，
0: 你怎么跟我打电话了？
1: 没有，是刚刚连线给我的。
0: 我这不是，你跟我联系就说明这事儿没解决吧？
1: 今天他刚刚大灯，给了我，就重新再发了一个大灯，然后我今天中午赶过去看了一下，发现
0: 啊，
1: 还是有瑕疵，
0: 还是有瑕疵是啥？就是还跟那个一样吗？
1: 对，还跟那个一模一样，然后周边也有一些瑕疵，我在想是不是他所有的做工都是这样子。
0: 不行，我花8万块钱买的，当然您同意安上去也没问题，您不同意就得让他再换，您要不要？
1: 我看依林老师意见。
0: 你别，不是我出这8万，我肯定跟您说了，虽然这8万是我替您。那这个让对方出，让保险出了，但这也不是我的。您觉得这个大灯上面有瑕疵，您不满意，我这边就继续联系，就这么简单。
1: 可以呀。
0: 大王老师，上汽奥迪，我之前说了，我说不要再出幺蛾子了，怎么还又要？照片有拍吗？
1: 有的，我发给老师您了。
0: 投一下大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8万块钱一个灯，这都找不到一个好灯，是怎么回事？

0: 等会儿啊，好，在这儿，3日期，这个没看没，我刚开始看的不明确，哪一点是有问题的，老刘，
1: 我再给老师您发
0: 你再给我发一下，哎。这上面不是都裂了吗？
1: 对，我都圈出来了。
0: 哦，没不，我这刚看到，这不是就裂了吗？这是发的新灯吗？
1: 对，新灯。
0: 新灯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裂口呢？
1: 是的，而且灯里面也有那种毛刺边。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上汽奥迪。这个灯的件还是 Made in 什么 Germany 吗？
1: 对，它是原厂件，他给了我一个海关单，我发给老师您看一看。
0: 我就说，我小时候看过的《意林》骗我吧。等我一下啊！哦，这确实，这又有，这还有磕痕。那关键上面怎么会这么大个磕痕？这个比上一个灯还严重。
1: 对，
0: 那再换
1: 而且
0: 吧。
1: 那个运货单确实也是对不上的，他们说可能是内部的原因。然后刚开箱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个包装上的破痕，就刚好跟这个磕痕是重叠的，
0: 包
1: 就是
0: 装
1: 那个
0: 箱面有磕痕，然后呢，直接对应的是这个。
1: 对，就刚好在那个磕痕的位置。
0: 那我在淘宝上面买个东西，遇到这种快递的问题，我也得退货呀。来吧，咱继续吧。哦，您这个事儿，我本来想出个3期视频的，看来这3期还真的解决不了了。导播老师正在去，这个把您的事情向那个上汽奥迪反映一下，同步一下您信息，您等会儿。喂，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女士您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时隔多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还是那个奥迪 A7L 的大灯的事情。车
2: 对的。
0: 主，对，车主花了8万块钱买你们一个灯，这换了2次了，都没能换到一个囫囵个的灯。
2: 已经了解到这个客户刘先生反馈的对应问题了。目前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馈到对应负责部门那边，目前正在处理中的一个状态了，主持人。
0: 是这样的，就是上汽奥迪400，你帮我去备注一下。现在这个事儿，最起码还是有人在看着呢。我们作秀也得把它做得好看一点吧。你发灯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呀。
2: 了解的，我这边已经将这个情况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登记了。
0: 再换一个，非常感谢。就是这个事儿，我会一直盯着的，直到换到一个囫囵个的灯。我们要求不过分呢。
2: 明白的，明白的，确实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客户的一个心情的。那这边已经将问题都已经做了这个详细的记录了。
0: 谢谢您，谢谢您，麻烦您催促一下，这两天跟车主沟通一下，好不好？
3: 16:15，
4: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400，那个，拜托，拜托啊！这别，咱不能，对对，咱不能奥迪天天见呀、啊！你给我点做其他素材的机会，好不好？
2: 了解了，主持人，我这边都已经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了，稍后会立即反馈进行一个催促处理的。
0: 哎，谢谢，谢谢您，谢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啊！好，再见。
2: 好的，好的，了解的，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
2: 感谢您的来电，
0: 打扰您啊，再见，
2: 再见，再见，主持人。
0: 好，刘先生，
1: 对，
0: 那您再等等。
1: 好，谢谢英林老师，我都害怕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0: 我真是，我都觉得我都对不起你了。这我帮你说，
1: 没有，
0: 你说你当时这个车子车灯要是去外面焊个灯脚，再换个壳也没这么多麻烦事儿啊。
1: 是的，我也没想到，以为换个原装的会更好呢。
0: 不，原装一定会更好的，因为我开玩笑，一定会更好。你等等，好不好？
1: 好，谢谢英林老师。
0: 好，有什么事儿你再跟我说啊。
1: 感谢感谢
0: 啊！行，再见啊！您这太麻烦您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您作为一个车主还能遇到这种事儿，那再见了啊，再见。
1: 好，拜拜拜拜。
0: 哎。 不是我这一年以后的更新不至于都为这一个灯来吧？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不行，这事儿就拿。就我就戴有色眼镜了，我就要去看看这能不能拿到一个上面没有瑕疵的灯。这事儿我就再更到这儿了，我就还真不信了。这工业明珠吗？这就是意林现在还发不发文章了？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个杂志我小时候看过呀。都说是国外什么制造能力有多强多强多强多强，就搁这。

0: 我因为我现在没有得到娜姐的授权，我不敢随便读啊，因为娜姐毕竟我心中的明灯嘛。我大概总结一下娜姐给我发的私信的内容呢。朕已阅，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同意，钦此啊，大概，这是吧？娜姐都，哎呀，娜姐是我一直是指路明灯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咱就先到这儿。哎，好嘞，行嘞，啊，这接下来呢，咱现场开始，希望顺顺利利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太客气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张，工厂张。
0: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车子是奇瑞的艾瑞泽八。
0: 哦，艾瑞泽八，哎。
1: 对，24款的1.6T 的，然后2025年5月31日那天，出现就是副驾驶手套箱里面无故进土，量还挺大，一直到现在也是。
0: 副驾驶手套箱无故进什么？进土？
1: 对，进土。
0: 什么土？能吃的那种土吗？
1: 就像那些沙漠里那种土一样，就平常路上那种土和沙子。
0: 进了多少呢？
1: 量还挺大的，我可以给您发个视频之类的，你看看。
0: 行嘞，你的空调的滤芯看过了吗？
1: 看过了，4S店我也去过了。我的空调滤芯都是每5000公里保养的时候就必换一次。
0: 空调滤芯那边也没有什么漏点啊、断点啊之类的。
1: 他们4S店给我的回复说是没有，然后我也找过厂家，然后厂家的话让我联系4S店，4S店跟我说是让我拍个视频，然后反馈给他们。然后他们4S店就反馈给厂家了。厂家那边给反馈过来的说是正常的，说是这个车的全系，就艾瑞泽八这个车全系都会进土。但是我问了好多的车友，包括我每次去4S店做保养的时候，我也看过其他的艾瑞泽八，包括他们展厅里面的那些试驾车之类的，没有土呀，就我这个有。
0: 哎，那个他们谁给您回复的？这个车子里边进土是正常的。
1: 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 4S 店的，他们应该那个人
0: 有录音吗？
1: 啊，
0: 你不是说厂家给你回复的是正常的吗？都是这样。
1: 厂家没给我回复，是厂家给那个 4S 店回复的，然后 4S 店给我回复的。
0: 4S 店明确说这就是厂家所说的进土是正常的。
1: 对，
0: 来吧，来，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闰土先生。稍等。
1: 哎，好的。
0: 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加您一下，你让我开开眼界。
1: 好的，我给您发视频。
0: 哎，好嘞。就是要应该是就一点点吧。
1: 店也承认了，说是量挺大。
0: 就是我倒要看看有进土量有多大，我不信。等我一下，大家等我一下啊。
1: 好。

0: 等会儿，你这个事儿已经去过另外一个老师那儿了？啊？
1: 我没去过呀，没呀。
0: 哦，没上过学。行，没问题，没问题。来，张医生，来，我已经加您好友了，您麻烦通过一下，我看看。导播老师，一号线，奇瑞400。
1: 行了，我通过，我给您发视频。
0: 对，你给我发，我看看。
1: 我发过去了，您看一眼。
0: 好。大家跟我一块啊，就这个视频，这是副驾驶位，这一看就是。哦，哎呦，哦，确实不少了。

0: 这个空调滤芯是在这儿，你空调滤芯真的没有安装不到位的地方吗？
1: 他们四 S 店检查过了，说空调滤芯安装的很好。
0: 那此土从何来？有没有人跟您说一下？
1: 他说，无非就是从那个进风口那个位置进来。但是我上周六的时候，我又进了趟 4S 店，他们当时给我那个把进风口那边的护板全拆下来了，检查了一遍，说是也没有漏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个边框那个位置打了点胶，然后又把那个手刀箱里面的土都吹干净了。他说是没事儿了，说是给我解决了。但是我昨天去那个手刀箱里面找文件的时候，那里面现在又有土了，而还有一只死苍蝇。
0: 怎么又是打胶的事儿？来，那个，我冒昧问一下，张先生，您是比方说是在甘肃，就是塔克拉玛干，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地方用车啊？
1: 没有，
0: 您是来自于何
1: 内蒙
0: 方
1: 古。
0: 人？内蒙古，
1: 对，
0: 内蒙古现在不都是山清水秀的吗？
1: 对啊，就是开春的时候，就每年一到春天的时候，可能刮几天风。但是现在已经夏天了，也没风，而且内蒙古当地的瑞泽巴车我也问过了，也问过其他车主，也看过，没有，人家是最多有是有点灰尘，没像我这个土。
0: 那我向您反映一下吧，反映。到时候看奇瑞全国不中心电话，你说这啥车都能遇得到，真
1: 这个都一年多了，我也整得我挺麻的。
0: 是。哎，一年多了，给你赶快解决了不就得了呗？得嘞，你等等我。这
1: 好
0: 个，
1: 的。
0: 对，你确定不是？比方说，是不是别人往里边撒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没有没有，我很确定没有。
0: 好嘞，行。行嘞，大家等等啊，我这边去找一下，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看看想家能不能先过来这边，将这个点给处理掉。没了，空调滤芯那边是个滤芯啊，但能换上，怎么会往里面进土呢？
2: 解释。
0: 好，导播老师正在同步张先生的相关资料。您这个事儿我会往下跟进的啊，看厂家怎么跟您往下去沟通。您先等等，我先反馈一下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不用去找四 S 店了，四 S 店无非就是说厂家现在回复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好的，一定
0: 哎哎，
1: 能，谢
0: 好嘞，
1: 谢。
0: 先反馈一下就行了。喂，奇瑞全国客服中心吗？
3: 是的。
0: 哎，我这边呢有位艾瑞泽8的车主张先生，24款1.6T 的车主，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手刀箱进土的情况。
3: 手刀箱进堵是吗？
0: 抱歉，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的标准啊，是手套箱进土。
3: 哦，好的。
0: 哎，然后呢，确实进的量不算少，已经
3: 哦。
0: 对，然后呢，这件事儿。据张先生所描述，四 S 店转述了厂家给他的答复，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3: 嗯。
0: 我挺好奇，就是为什么正常？
3: 您稍等一下。
0: 哎，

0: 稍等一下。
1: 好嘞好嘞，没问题，我在等着你，没关系的。
0: 好的。
1: 哎，好，谢谢您。我反正我看的内蒙古都是大草原，也没说内蒙古原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沙尘暴啊之类的。现在我最想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什么听说有沙尘暴的情况了。

0: 感谢您耐心等待，非常不
1: 好
0: 意思，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如实记录，这边稍后也会反馈一下的。
2: 行啊，没问题，您先往厂家反馈一下，看能不能要检查，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漏点导致了这个尘土会大量的进去。
0: 好的，
2: 好，就做这个事儿就行了，然后麻烦给您张先生再回复一下，我等着张先生跟我的回电好不好？
0: 理解您的意思，那您看一下我们需要反馈给这个处理情况需要反馈给您吗？
2: 嗯，行啊，非常乐意，麻烦您记录一下186。
0: 好的。
2: 6820。
0: 嗯。
2: 1010。
0: 好的，您贵姓呢？
2: 免贵姓许，叫我10就好。
0: 好的，史先生您好。
2: 好好好，谢谢。
0: 也非常谢谢您的信任与支持，工作时间一小时内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核实问题，并处理
3: 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
2: 等我一下，感谢，等我一下。
3: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这件事抱歉，我一直去特意留了您一下，400工作人员，麻烦您再重复一下，刚才您所说的是一小时之内就跟车主打电话。
0: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工作时间一小时内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问客户核实问题并处理，然后需要反馈给您的话，您看一下什么时间联系您比较方便呢？
2: 明天中午12:00-12:30就可以。
0: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的，电话结束后我们也会立刻反馈公司。
2: 我跟大家说啊，原来我确实对奇瑞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们对我做了很多的事情，老粉肯定会知道。但是就这通400电话，非常感谢你们。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们做得很好，真的，非常感谢。好，那就先这样子。然后呢，张先生，我也等你回复，你看他们怎么给你回复，好不好？
9: 好的，行，麻烦10老师了，谢谢。
2: 你千万别，什么都没做呢。好，那就这样子啊。
9: 太感谢了，太感谢
2: 了。
0: 好的。
2: 啊，再见啊，感谢400工作人员，再见。
0: 好的，
2: 嗯，真的，这我这个人不记仇，有仇当场就报了。然后，但是，对，这个400真的不错，奇瑞进步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导播老师在登记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们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来，我这边先按上啊。还因为涉及到姓名、电话、这个车辆信息，有便于我明天的时候跟他们回访吧。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啊。
1: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我姓刘。
0: 刘小姐，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2025年1月19日，然后被别人撞了车，然后出了险，对方全责。我拖到附近的比亚迪 4S 店去维修，然后我车辆本身是在1月25日过6年整车质保，然后在1月22日的时候，1月21日的时候，他们把车修好了，告诉我去取车。然后22号的时候，就是我在开车的过程中，就是我就发现那个打方向盘有异响，然后我就联系那个 4S 店，就之前给我那个修车维修的工作人员，我以为是被撞了之后他没有修好，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他说那你抽时间把车送到那个4S店来检查吧，我说可以。然后因为当时修车也是修了好几天，然后没有时间，我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之后再过去的。
0: 明白。
1: 然后就是检查不出来，说没有问题啊。
0: 那个异响也当时你也是发现没有异响吗？他在检查的时候。
1: 他这个异响是偶发性的，他不是持续性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开车他有可能响，就某个过程中他响一下打方向盘的时候，然后。就是最近一个月有可能他都不会再想那种，然后那个当时工作人员态度也挺好的，说啊你后续持续观察，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故障码的话是没有办法给你进行维修的。
0: 他说的对
1: 啊，他是否有没有检测我根本都不知道，因为车放在那儿之后他们就说他们检测完了，然后呢大概就是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异响，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能录视频吗？因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办法给他录视频，而且就是他不是说持续性响，然后他就是一直态度很好，说你有问题你就过来看，有问题就过来看，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是从异响到方向盘发沉，方向盘发沉的时候也进店去检查了，他也还是检查不出来。
0: 方向盘发沉就是这个是有他们有做量化数据，还是说只是帮您去试了一下手感？
1: 就试了一下手感。
0: 明白明白。
1: 没有从进店到这么多次没有给我签任何说检查的那个单子之类的没有，然后。直到今年6月份，彻底这个车就是打方向盘不回轮了。
0: 打方向不回轮。
1: 对，就是比如说
0: 转向柱的事
1: 儿。对，你往左打，打完了之后，它正常不是转完弯自己会回轮吗？它不回。不回到我今天，他也没有给我拆车去检查，他们就平时经验就说你这个应该是转向柱坏了。然后我说那这个的话。是我事故，你给我修完车第二天才发生的这个事儿。而且当时我也是在质保期，对吧？
0: 明白。
1: 然后他说啊，你这个跟事故没有关系，因为我当时的事故是对方车辆直直的撞到了我左前轮上，
0: 撞到左前轮了。
1: 对，就是直直的撞过来，我们俩属于一个钉子型的碰撞。
0: 明白，撞到左前轮了。好。
1: 对，然后他说这个故就他就像您说的是转向机和转向柱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拆车去检查，他只是凭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是这个问题。然后他说跟这个事故没有任何关系。我说那跟事故没有关系也没关系，对吧？我说当时我在质保期内，正常这个的话是属于6年质保之内的。告诉我说，当时因为他们没有检查出来问题，所以我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是不可以按照质保给我维修的，保险也不可以重启，就让我自行去承担这个维修费用。然后但是就是我跟他说的是，如果我这个车在撞车之前就有问题，那我在质保期内我肯定会去 4S 店检查维修啊，对吧？因为这东西都免费的。
0: 刘小姐，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但是现在有一点呢，就是您其实多次去了这家 4S 店，4S 店并没有帮您去落实故障，或者说您在跟 4S 店一块去试车的时候应该也没有试出过这个车子的故障。
1: 我没有跟试车，只是把车放在那儿，他们去试。然后他们去检查，至于他检没检查、怎么检查、试没试车，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单子给我。因为
0: 我也
1: 不懂，对，因为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会帮你去解决的，我就没有想过说真正有一天这个问题显现出来了，他们就推卸这个责任了。
0: 我帮您去协调一下，双方各承担一点。目前确实是出质保期了，您能接受吗？就是无法按照完全质保的方式帮您去解决，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外力的影响呢，也可能是涉及到保险的重启。这个事儿我带三方去协调一下。
1: 非常非常感谢。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保险重启也好，还是在质保期之内也好，我都是第一时间去跟他们反馈了。他们一开始给的态度都是你这边先开，等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显现的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就给你解决。
0: 我知道刘小姐，对，抱歉，我打断您一下，是这样，就是主张和举证不是一个相关的同义词吗？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您刚才所反映的自己的转向柱有偶发型的异响的时候，您可能也不能通过视频，对方其实说了一句话没有错的，您得需要通过视频来证明您这个转向柱有的，但是可由于比方说副驾驶不好去拍摄啊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您没有向对方去递交这个证明，所以对方在这方面我听下来确实是没有过错的。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说有异响的时候，我送到店里，他并没有给我拆车检查，他只是凭他自己，就是他一开始跟我反馈的是他们的师傅开了两圈没声啊，没问题。
0: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发现有异响，我会跟他一块去试车。当然了，是由于您没有这个相关太多的经验。
1: 对，
0: 但是主张和举证，刚才我所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目前您没有向对方去递交您的车子确实出现故障的原因，对方是不可能轻易帮您去拆车的。
1: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我想让他们帮我检查，但是他们就是试了一下车。
0: 对，曾经这台车子被修过，您的前轮那边到底有没有侵蚀到您的转向柱这边还是未知数，所以现在也不能直接划等号，这就是上一次维修的事故所导致的。我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您的车子在出质保以后自己的转向柱出现了问题，那么也得需要自己花钱去维修。
1: 我明白，因为如果要是出保以后我去跟他们反馈的，这个我完全不会去再找人家。
0: 我知道，
1: 因为我21号修好的车拿到车，22号我就发现问题，就并且向他们反馈了。
0: 我想帮您去解决的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三方一块去协调一个方式，但是您不能完全排除掉自己的相关原因，您得出一部分钱，可以吗？
1: 这个要不您先去协调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么就是他事故没有把车给我修好，要么就是他本身这个车子有质量问题，要不然
0: 要么就是有质量问题，但是出质保了，您得自费维修。第三个条件您没说。
1: 但是有一点，我是在质保期内我去跟他反馈的问题。
0: 您在质保期内没有拿出相关的凭证，这是刚才我一直强调的。
1: 但是他检查不出来，不是他的问题吗？并不是。
0: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您没有凭证。也就是您没有拿出故障表征来，对方检查，对方确实检查不出来，因为正如您所说的是个偶发性的现象。
1: 对，因为他们也没有拆车。
0: 我知道，是这样的，不怪您啊，小姐姐，因为我也不懂车，我有一台大 G 嘛，就是我那台 G63，然后呢，我那个发动机在三包期内3年10万公里的时候，那个发动机有一个异响声，我当时是听到了，然后我就送到我那四 S 店帮我去修嘛。然后呢，他也说没有帮我检查出来。然后我开了这大 G， 我大概开了大概八万公里，但是已经开了5年了。然后呢，我发现这个发动机坏了。这时候我不能直接找这家四 S 店说，在三包期内你没有帮我检查出来哦，就是因为我当时是没有完成我完全的举证的。这样我的这样的一个举例，我相信您是不是更能了解我在表达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因为我也有问我相关修车的朋友，他说有可能说，他是有两点，要么就是说他撞到你左前轮的时候，它里边有轻微的变形或者是损坏，
0: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1: 但是明显，
0: 非常有可能，对，
1: 检查到这个部位，
0: 对，
1: 所以还没有办法说，说你这个事儿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
0: 小姐姐，就是不能拿到可能性去直接让对方去承担100%。如果我没有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的话，我直接就告诉您，您把车子修了就行了，您花所有的钱，四 S 店是不用承担的。现在我之所以让三方都过来这边来协调一下，就是因为这里边确实它有可能性。
1: 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对接我的那个工作人员，他目前也一直都在职嘛，然后他一直就是跟进的态度就很好， 但是昨天前天我跟他领导打了电话，他领导就是开始说啊，我们都检查了，当时检查这块的根本没有问题。
0: 他们领导说的没错。
1: 然后您听我说啊，然后我说你的工作人员说了，这块从头到尾就没有检查过，你们的工程师只是试了一下车。他说我们检查了，我说他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他说啊，那你这个车那我检查不了，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什么问题，我不可能给你检查到这儿。就是，
0: 这个负责人说的也这句话也没错。
1: 我所想他表达的意思没错，但是他明明没有检查。
0: 他检查了，不是汽车检查，不是说您说这边有故障，他就需要把您拆车拆出来的，汽车不会是这么检查的。
1: 我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他就明明没有做这个工作，他想跟我表达。
0: 他做了，他替你去试车了，这就要做了他的工作了。而你一直忽略掉一点，是你没有做相关的工作，你没有向对方去提交证据。
1: 那以后要是类似，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车嘛，我想请问一下，以后遇到类似的故障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因为我不是不能给他录，是捕捉不到那一瞬间，就是因为他一想，他不是说比如说会想一两分钟那种。
0: 就好问题，小姐姐，就是一般车里边会有一个，就是比方说像手机支架之类的，你只要把它放到那开始录就行了。
1: 主要是他什么时候想我不确定，然后大概就是，
0: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不能放在4S店让他们来承担。
1: 但是你说就是修车完了第二天他就开回来就这样了，而且在那之前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
0: 举证，您所说的之前没有发生过，你也需要举证的。
1: 我所有能举证的方式就是说我第二天就联系他们工作人员，我说哥这车有异响，我说你帮我看看。
0: 但是姐，就是你需要，我现在随便，我不知道您从事的行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随便告诉您某一个商品它坏了，但是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它坏了，那怎么修呢？要么就是读故障码，现在又读不出来故障码，因为您那是异响。
1: 反正就是这个目前这个越来越裂变，导致现在就是已经不回轮了，然后这边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花钱修可能会更合适。
1: 就是跟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全都是我自己这方面的问题，是吗？
0: 不是，但是我跟您沟通达不成一致的话，您需要花钱修。
1: 我明白。
0: 嗯，好嘞，抱歉，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了。
1: 好，非常非常感谢，谢谢。
0: 感谢您，谢谢您的信任，就这样，再见。BID 400你好。BID 400你好。
2: 哎，你好，请问可以听见吗？
0: 可以听得到，不好意思啊，对，这个事儿厂家不用跟进了。
2: 哦，好的，那这边我也会帮您说的这个问题给记录好的，如果您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来电。
0: 谢谢谢谢，就别我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厂家不用跟进了，你们为了所谓的客户满意度然后再往下跟进这件事儿啊。
2: 嗯，好的。这边会记录好您说的这个问题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
2: 哎，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您。
3: 好不容易老高只粉丝了，还这么说。
0: 我刚才说话大家没听到吧？啊，没事，好，过了啊。下一个。我尽力了，各位，我真的尽力了，十三分钟，我真的尽力了。回来，燕子，没有你，燕子别走。好嘞，好嘞，那接下来下一个啊。下一位车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易林，向您问好啊。
4: 哎，你好，燕老师。
0: 哎，怎么地方称呼您？
4: 哎，这个，我上一回这个车坏，就想跟您联系，这个又坏了。
0: 怎么了？您说说，咱看看怎么解决。我先了解您贵姓，这样的话我更好礼貌称呼您。
4: 那个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车子现在说咋坏了？
4: 就是我在2024年10月份购入了一台英菲尼迪的 Q60，然后在。2024年
0: 您购买了英菲尼迪啊？
4: 对，是我后来惭愧。
0: 没有，好车是好车，真的
4: 啊，
0: 车硬件都没啥问题，就是4S店越来越少了。
4: 对，然后在使用2-3个月之后产生了有 AT 故障，故障灯会亮，然后挂不了档。 去 4S 店检查，说检查不出来问题。然后在当年的，然后是2025年的11月份，就去年的十一月份，快到路上了，然后我去 4S 店进行维修，说是变速箱模块有问题。
0: 哦。
4: 然后进行更换。
0: 哦。
4: 然后在今年的4月份，它又坏了，是我在行驶当中有一个车辆变道，我急刹，然后车辆的话就是直接跳 N 档了，挂不了档，什么档位都不行，然后就拖去 4S 店维修，然后说还是模块的问题。
0: 还是模块的问题，你就换个变速箱总成吧，还有五模块呢。
4: 前天，就在前天，它又坏了，第三次坏了，让我换变速箱。现在情况是，
0: 哦，好，所以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的诉求就是我不知道我换完之后它还会不会再坏，或者说这个，因为我是新车嘛，买了不到两年，然后我换个变速箱对我车辆会有影响，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也是汽车行业从业者，我也是。
0: 怪不得
4: 4S 店的，
0: 怪不得，要不然就不会买这个英菲尼迪 Q50。
4: 我之前是那儿的员工嘛，然后
0: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你还怕啥？你原来 4S 店，你还是英菲尼迪 4S 店的，买自己老东家的车。
4: 原来是
0: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你门清啊，真不行的话掉件都门清的。
4: 我受钱的，然后现在就这个车，就他们现在也就是他告诉我，是我换变速箱也不能保证你这个车还是没问题。
0: 这你看，咱行业内交流嘛，一般无论是售前售后，咱都知道，就是没有100%的事儿。我刚才直接说给您去换总成呢，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让您的，比方解决50%，提高到90%，只能是这样操作。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向您去承诺过，以后这个车子没坏。
4: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卖这个车的时候，就是从来没有过变速箱坏过，因为它是采F的9AT。
0: 没错，
4: 我自从买完这个车，它就没有好过。它我是纯新车，就没有好过。
0: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的应该就是总成里边不知道哪个事儿，就不一定是这个芯片的事儿。模块的事儿，就是您现在换。
5: 早新闻，
0: 抱歉，您等我一下，抱一下，刘先生，抱歉。
5: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6: 第一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那个老刘啊，不好意思啊，就是现在你也说到了，其实这个变速箱什么的，我若换个新件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您可以用很长时间，所以换个总成您再用着试试。然后呢，您的老东家前东家，你真的因为你换完以后，这个单独有单独的一年的质保吗？
4: 啊，
0: 对对对对，
4: 我那因为我在想，就是我也希望您给我建议，你说我是这个趁现我直接给他卖了比较好，还是我换这个那个啥了？掉价掉特别厉害。
0: 我您听我一句劝啊，就是这台 Q50您先开着。
4: 60，
0: 哦不，60您先开着。
4: 那
0: 现在正是二手车非常不景气的时候，尤其是您是燃油车，再加上您是英菲尼迪，当时您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优惠的，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卖了太不值了，您什么时候您确定好了，不是说您对这台车子不喜欢，而是真的喜欢另外一台车了，你就把这台车子一脚蹬掉，去转向另外一台车子的怀抱，当一个好渣男就行。但是现在你没必要为了这台车子可能以后出现的某些故障去把它出掉，我觉得经济损失太大了。
4: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您说我能不能去让我们的 4S 店或者厂家给我一些像过关的费用？这个
0: 不太行吧？
4: 不太行是吧？
0: 不太行。你要是其他的宝马奔驰现在过得还好的，我这边跟您去沟通沟通也还好说。您英菲尼迪你也知道自己老东家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咱就不能说往我这个 往我这个瘸子的腿上猛踹呀、啊，就是不是？这太过，我于心不落忍，这不是说不行的事儿，就是我建议你就是给换个变速箱，其实已经没问题了，走一下厂家质保好了。
8: 就他能给我换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是
8: 是
0: 是，就是这意思。谢谢谢，哎呀，那行了，刘先生，抱歉，我这也没帮到您什么，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先用着吧，别出，真的别出，用一段时，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好不好？
8: 好，那就买这个车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买了一个奇瑞，然后现在想想，其实要买个奇瑞，说不定还能过得。还比它强了，实际上
0: 啊不，那不是，除了二手车保值，你这个确实跌的比奇瑞更惨之外，剩下的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好嘞，行，老刘，抱歉，也没有什么帮到您的，祝你以后工作顺利。
8: 好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嘞，还在我们的销售的行业上做是吧？
8: 啊，对，我在雷克萨斯，然后
0: 哎呀，
8: 店里让我换个 R 叉，
0: 别，这怎么着？没错多少。没
8: 差不多都是40多万，我让我换。
0: 没错多少，别换，没错多少，真的啊！等以后再过个两年，咱自主品牌的哪一台车子确实稳定成熟了，您再换。真的，听我一句。得嘞，就这样子啊，拜拜。
8: 谢谢您，谢谢您。
0: 从现代的高端车转向了丰田的高端车，这在我看来，好像也没进步太多，就是老王，我抬头一看啊，这还有3分47秒，要不今天就先这样子吧。好不我最近是不是天天都加班，天天都下了节目以后出去外面，关键是录音效果它不好呀。我最喜欢加班了，但是你看我每次那个视频出来以后，大家也能听到，声音都听不清楚。我是为了大家考虑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要不就今天先这样子。今天我还出视频了啊，大家伙可以无缝接到视频上面。对，日产的高端，哎呀，对，我好久都没有去了解了啊，日产的高端，对，说的对。来，这个今天就这样子，我看看大家伙在我直播间里边说有点问题，没有其他的。对，刚才说错了，好久都没有去了解他了。对，感谢各位的提醒啊。没有了。前面有一小时回复的客服是回复车主，不是回复我。没有摸鱼啊，我这是现在正在积极的跟我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平常你们都说我做广播节目来不及跟你们去互动啊。啊。没有啊，没有了。那么这样子，我在听开车的朋友们听了我嘚不嘚，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已经很累了。各位，下班快乐。

0: 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爱晚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啊，已经入伏了哈，大家伙真的就是感觉才入伏就已经被这个夏天给盘伏了，一年当中最火辣的时段，我们就感觉自己像是一锅辣炒花甲里面那个花甲一样哈，一个一个都开口了，三伏天已经开启，如果说昨天是预热，那今天真的就是妥妥的开考了哈。今天一早啊，你就会发现今年这个热浪袭来是毫无底线啊，就是它一点边界感都没有。浙江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起步价就是24到28度之间，体感上几乎就没有凉爽的缝隙。上午10点，气温已经卷出了新的高度啊，很多地方已经是冲破了高温线。你比如说宁波北仑，在上午的时候，上午十点，我们一般都觉得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呢应该是最热的，结果人家上午十点，宁波北仑就飙到36.1度了，这只是天气预报告诉你36.1度，那体感的温度肯定奔40已去了哈。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纳闷哈，说我这个体感温度啊，我的心在烧啊，我都感觉我都100度了啊，我感觉我这是身体，我就感觉像是个铁板烧一样的哈，这怎么天气预报它就是不报40度呢？是，然后以至于很多人就说气象局它不敢报40度。哎，他用了不敢这个词儿啊，也有人就讲说哎，就是分析哈，就是说为什么气象局不敢报40度呢？说因为啊，你看这个有一些地方或者说2012年吧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里头规定了，说超过40度啊，很多就是地方都要停工的。所以说气象台不敢报啊，就是让大家伙正常上班，你报40度的话啊，那很多地方都要停工的，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因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也能理解，就是气象预报所报的那个数字跟自己体感所感到的那个数字不一样，对吧？所以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哎，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个评委，就是他唱已经好成那个样子了，哇，那大高音都已经飙到这感觉这是要掀翻棚顶了，全场都起立鼓掌了啊，哭得梨花带雨的，结果非得有那么一个评委啊，就是给出一个最低分，是吧？人家就会想说，他就已经唱成这样了，他都已经好成这样了，怎么还这个没有办法去降服你的耳朵呢，对吧？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天气已经热成这样了，这个夏天已经努力成这样了，你们怎么还不敢报40度呢啊？那这个40度的预报是怎么测算的？高温红色预警又是怎么发布的？湖北媒体做了个调查，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最近这个武汉那边的市民呢，就觉得这种反差感就是更强烈。所以这个湖北当地的媒体啊，就去探访了一下，就是说天气预报那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你的体感温度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非得用那个天气预报的这个数字啊？然后呢他都进行了一番调查，虽然说是湖北媒体调查湖北当地的啊，但是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气象的监测，然后包括这个天气预报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温度那个数字怎么来的，体感温度为什么不怎么靠谱，这个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我的爱就像一片钟，那他就解答了，说天气预报那个数据啊，他那个实测的数据从哪儿来，就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小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就是有一个白色的箱子，离地有一定的高度，然后在那个里头呢，它有一个设备，在那个箱子里头，百叶箱里头有那么一个设备，然后它所监测出来的那个温度是天气预报所采纳的那个温度。工程师就说了，气象部门监测的是百叶箱当中的温度所测量的那个气温，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那百叶箱的作用是什么呢？防止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射辐射，保护仪器免受强风雨雪等影响，并使仪器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真实的感应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那个百叶箱的距离地面1米5

五左右，有那么一个银色金属探头，然后它是一个传感器，没有阳光直射等干扰，测的是纯粹的自然的空气温度，每分钟更新数据。那听到这儿你就明白了，那我们这个体感，我们这个传感器，我们接收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太阳直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城市当中，那车辆的这个经过，然后楼宇的外立面的这种反射，那都能够影响到你的这个体感的这个接收器，它肯定是比那个百叶箱里那个接收器它感受到的温度要高的。百叶箱里那个接收器它是被好好的重点保护起来的。那很多人最近呢拿那个测温枪测物体表面温度，结果常常远高于预报温度。专家解释说了，物体表面的温度不是气象预报上的这个空气温度，体感温度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等诸多影响，甚至你今天气儿不顺，你都会觉得今天更热啊。不同个体的代谢率、衣服透气性、健康状况等等都会影响到体感。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你和你爱人俩这个晚上开空调，一个觉得冷，一个觉得温度刚刚好，或者一个还觉得温度不够低的原因啊。专家解释说了哈，就是说为什么百叶箱里测出的气温跟普通人的感受的那个温度相差那么大，那我还要它有什么用呢？你天天报给我这个数，我听它有什么用呢？它还有什么价值呢？专家就解释说了，一个地方的各站点监测的气象数据啊，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数据交换，所以必须客观准确，引入模型推理也需要更稳定的数据，说白了就是官方统一标准，就像考试全球都要用同一张卷子来作答，全世界都用这一套标准来测温度，数据才能拿去算模型、做预报、搞科研。是其他国家也是这么测的，大家都是这么测的，统一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得这样啊。所以听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就是气象预报所报告的那个数字啊，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能不能指导你的这种体感温度，就是指导你明天的穿衣，指导你明天是否要加强防晒，那我觉得它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的意义的啊。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更准确的那种温度呢？首先就是手机天气 APP 里面现在一般都引入到了体感温度这么一个数据，那个可能才是我们出门的一个真实感受。再一个呢，就是看分区预报啊。你比如说我就发现了，就是杭州也是一样的，可能临平区和西湖区它就是不同的温度，对吧？就是你要看分区的预报，现在的天气预报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别看全市平均38度，你在市中心的水泥森林里头肯定比郊区要热，看你自己那个区的预报。再一个就是看实时的气温，下午2-3点最热，那时候看一眼手机里的实时温度比看全天最高温的预报更加直观。所以呢，预报的那个数吧，它是一个标准答案，用来执法啊，用来科研的。你感觉的数是个人体验，更靠谱，用来指导穿衣防晒的。所以呢，就是怎么各论各的，没有存在说谁不敢报谁敢报这么一个区别哈，就是谁也没骗谁。

高峰正在直播啊，哎，我觉得这首歌呢倒是听起来蛮清凉的，游到海水变蓝。这台风天也过去了啊，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尤其暑假要到来了哈，也许很多朋友呢把那个海边的出行计划呢就已经是列入到了自己的那个出行计划表当中了啊。去看一片蓝蓝的海，或者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0: 知道的。
1: 我们会游到海水变蓝，
2: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种关系的，一种从那种不明朗的，然后浑浊的，然后呢，大家伙儿呢感觉好像都对这段关系没有任何信心的，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明朗啊，然后颜色开始变得艳丽起来啊，其实它都是一种事物发展的一个规律吧。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入伏之后，这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哈，一出门呢就感觉马上被热浪包裹住了。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可能我还真的就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特别明显，就是不太在空调房里待着。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吧，那个你不理解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你突然之间就理解了那个在办公室里面特别不喜欢把空调开得太低的那个人，你突然就理解了那个从那个空调房里面走到户外说哇今天好温暖的那个人。就是说你在空调房里

所以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在高温底下待久了肯定是不适合的，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肯定也不适合。在这个季节呢，咱们这儿比较流行贴那个三伏贴哈。你像我们单位呢，这段时间哈，也是那个工会给的一些福利吧啊，就是在这个单位里面就有这个医生过来啊，帮大家来贴三伏贴。然后我今天才知道，就是这个三伏贴啊，它不是说所有的人啊，说一到三伏贴，三伏贴好，大家都好。其实要根据你自己的那个体质啊，它有明确的使用人群和禁忌人群，它不是人人都能够贴的。适合三伏贴的呢，有六类人。第一就是你比如说你想用它改善一下过敏性鼻炎、慢性哮喘这类呼吸系统虚寒的人群可以贴。第二，胃怕冷、胃怕凉、脾胃虚寒的人可以贴。第三，阴雨天或者说冬季关节疼痛会加重的可以贴。第四，总是感到身体疲倦乏力、怕冷的那种亚，就是 那种亚健康人群啊，它可以贴。最后呢，还有比如说宫寒女性和反复感冒咳嗽的儿童可以贴。那要注意的是哈，有一些人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首先就是平时容易上火的那种湿热型体质，就不要再贴三伏贴了。还有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比如说感冒发烧、咽喉肿痛发炎等等。这也是我为什么来把这个要赶紧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正在感冒当中，就是从桐庐回来，我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像网上说的最近又中招了什么的，反正最近正在这个感冒当中哈，每天都是晕晕的，然后嗓子也不舒服，然后我今天呢就是都坐在那儿了，然后都马上要贴了，然后医生就说听你这嗓子不太对劲儿啊，我说哦我最近在感冒啊，说那不好意思不能贴，就是最近你在感冒发烧、咽喉肿痛发炎等等，这个是不能贴的。另外皮肤有破损、皮炎、过敏的朋友也尽量不要贴，有结节或者肿瘤的患者也需要咨询一下医生。最后孕妇和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可以贴三伏贴的，就咱别白跑一趟，如果跑过去了说哦我贴三伏贴，然后问你说哎不适合，然后又跑回去，大热天的对吧。另外呢，那个贴服三伏贴啊，也不用严格的，就是说，哎，我初服我就得赶紧贴上，中服、末服那当天我就得赶紧去贴，前后三天都可以，因为今年中服比较长，有20天，所以中服可以额外的增加一天。

这段时间呢，孩子们放暑假了哈。对于家长们来讲呢，就是孩子放暑假之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扰就是，孩子去哪儿？原来有一个那个综艺哈，是《爸爸去哪儿》啊。但是呢，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呢，那家长们考虑的就是孩子去哪儿啊，孩子搁哪儿？你像现在呢，比如说单位里面就有人呢带娃上班了哈，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最近我们办公室这几个孩子，我觉得还是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一年一年长大，就一年一年暑假都在这个台里面，然后呢，小孩变成大小孩，然后大小孩呢，然后参加高考啊，可能这个一开学就要奔赴这个其他地方了啊。真的就是一个一个暑假看着他们这个长大哈。最近呢，广东的齐女士就分享了自己的暑假带娃的一个新的方式啊，就引发了网络上面的一个热议啊。然后就有人就觉得这个齐女士真聪明，就是她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一群人哈、来帮她带娃，就是大学生。她说孩子暑假没人照看，考虑到专业家教收费比较高昂，家教开销压力比较大，于是她选择聘请一名大学生上门带娃辅导作业。哎，这怎么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单独搜一个专门用途的东西。

会发现价格特别贵，但是你换一个方式去搜，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或者说它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价格却是低好几倍。你比如说有一样东西，你在什么淘宝天猫京东去搜是一个价格，你跑到拼多多上去搜另外一个名字又是另外的一种价格啊。你请家教太贵，那不如我请一个大学生上门，那大学生有时候还能够发挥一些家教的这种作用啊。他脑子真好使啊。这份兼职工作时间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周末双休，月薪3500，按月结算，在广东一个月3500，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这个水平哈。那齐女士就说了，大学生年轻，精力充沛，很容易跟孩子玩到一起，还会带孩子下楼活动，每天孩子玩的都很开心。那齐女士会提前做好饭菜存入冰箱，大学生中午可以自行加热就餐，等到家长下班回家之后呢，就可以收尾离岗，工作节奏轻松合理。但是网友们的态度呢，往往是两极分化的哈。一派人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比那些动辄上万的育儿嫂划算多了，还能顺便辅导功课，等于省了个家教钱。你看在网络上哈，就是你看我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上架啊，当然用上架这个词儿不太，感觉不太尊重人哈，就是就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上架，我是以专业家教的方式上架是一个身价，我以大学生兼职的身价上架，那么又是另外的一个价格哈。但是换句话来讲，其实对于家长来讲你也是，你不能说啊，我选择的是大学生兼职，但是我希望他能够达到专业的育儿嫂，或者说我希望他能够达到专业的家教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可能什么功能都有一点点儿，能够帮你兼顾着点儿，但是你用那样的标准去衡量大学生兼职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想多了。我估计就是你对他的要求也只能是他能陪着你小孩，然后呢看着他，辅导他一点写作业，然后让他别出去闯祸，也只能如此，对吧？所以有一种人就觉得模式特别好，说那个等于省了个家教钱，对大学生来讲也是好事儿哈，不用出去风吹日晒，能攒点社会经验，还能赚点零花钱，是双赢。还有网友现身说法，说自己小区请政法大学的学生带娃，一个月给6000，负责写作业、运动、接送上课，还觉得挺靠谱。另外一波人呢就觉得不买账了哈，有人呢就是替大学生说话，说你这一个月3500实在有点太少了，算下来时薪还不到20块钱，你这不薅羊毛吗？更多人担心的则是安全问题啊，就是你说你们没签正规的合同，万一孩子磕了碰了或者出点什么意外，这个责任算谁的呢？到时候扯起皮来麻烦大了，而且大学生虽然年轻，但是真遇到紧急情况有没有那个处理能力真不好说啊，因为毕竟他也还是孩子，对吧？就等于说一个大娃和一个小娃在一起，让那个大点的娃带那个小点的娃啊，就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其实看他们就是一个大点的孩子一个小点的孩子而已啊。当然呢，这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困惑嘛，就是暑假孩子没人带，专业托管贵的离谱，老人又未必帮得上忙，他能帮得上忙你可能也不想让他帮忙，对吧？老人带娃那个问题也挺多的，所以请大学生来带娃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挺好的，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不错。但是想要长期的搞下去，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落在纸面上，价格呀、责任啊什么，这事儿咱们得先捋清楚，最好双方能签个协议，互相保障一下对方的这个权益，把权责说明白，咱们不能光靠口头约定。

0: 那如果说你有眼干眼涩，然后经常觉得眼睛特别不舒服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先用那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去感受一下。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哈，这段时间真的是礼赠满满哈，尤其是那张刮刮卡。大家拨打4008331912下单，会多送78元的同款眼贴，是让大家先体验试用的。周年庆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咱都说这个蓝莓呢，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那个蓝莓的叶黄素的含量是比普通的蓝莓要高很多的。还有智能按摩仪，送到这儿你都觉得这个礼赠已经挺丰富了吧？还有一个惊喜哈、啊，有一张周年庆刮奖卡，这里面没有空奖，大奖是什么呢？华为手机，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刮到华为手机了。还有整单返现，整单返现如果被你刮到了，你买多少返你多少，一分钱都不用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能够吸引我的，就是你有机会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这里头有观摩的门票加一晚住宿，而且8月就有2场航天发射，8月9号有长征7号的商发，8月24号长征5号、嫦娥7号国发，它是在那个遥光火箭发射观礼平台，在海南文昌，到海南文昌呢，在长昌文昌基。前段时间赖导去那个文昌啊，看火箭发射，感觉挺心潮澎湃的啊。所以看看谁能刮中这个去观摩航天发射的大奖，我觉得这才是大奖中的大奖啊。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
1: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1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1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14: 节假日
13: 一年365天无休，
14: 每天24小时待命，
13: 待遇
14: 免费工作。

0: 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昨天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苏州还不错的一个酒店哈，当然如果觉得它更加适合那个商务出行，
1: 准备上课。
0: 今天我在视频号崔七崔七当中呢，先是更新了一条视频，是我去东阳探寻非遗木雕啊，而且呢我是先去了那个博物馆，我发现了古人的小红书，然后呢有人说了你真能瞎扯啊，古人哪有小红书呢，其实打个比方啊，就是它实际上的是一个我现在就剧透好不好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木雕的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床，就是古人呢他其实在这一张床上其实倾注了非常多的这个心血。我为什么说他像古人的小红书呢，就是他们会把听过的那些戏文里的典故，然后呢听过的那些故事传说，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些道理，然后包括给这个后代的一些寄语，然后呢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什么美好的向往，他都会把那些图案啊雕刻到那个床上，所以你看那个床上呢，它也有一个抱眼的一个位置，就相当于小红书的一个置顶的位置。你看我们现在更新小红书，放到置顶位置上的都是彰显自己的人设的，就是自己最满意的、最喜欢的那篇笔记，对不对？他们也是，他们会把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故事，自己最希望这个家族朝着这个方向走，最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像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的。所以我那张，我看到那个东阳木雕博物馆里面那张床，它在置顶位置放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出将入相的一个故事，就等于说什么呢，文武双全，然后在里面呢还放了什么刘海戏金蝉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男将武将女将然后小松鼠仙鹤玫瑰那个牡丹，就是它都是雕刻在那个床上，非常的华丽，其实都是主人在发笔记一样的哈，就是在这个床上雕刻。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想做这张床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先请一个戏班到台里面来啊，不是台里面，请到家里面来，不好意思我现在在感冒，就是脑子有点不太好使。他们会请一个戏班到家里面来连唱个几天的大戏，把这个木工师傅设计师也请到家里面来让他们看戏，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就要这个片段啊，你去仔细的去看这个片段，我就想要这一段戏当中的某个片段，然后让他们去追同款。所以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古人真的是很有意思的。那同样在东阳呢探寻这个木雕，你也能够感受得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不把非遗当做遗产供着哈，他们会把非遗变成那种日常的好物。而且呢我也

在那个樊木记哈，是亲手去打磨了一把木梳，也把那个打磨的过程哈放到了这篇视频当中。最近我也会更新到小红书当中去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在我的视频号当中去观看，视频号是崔七崔七。现在咱们呢买东西越来越健康啊，你比如说喝果汁儿，咱们要喝 NFC 的，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那个 NFC 到底是具体表达了是 N 到底是什么 ，N，F 是什么意思 ，C 是什么意思，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贵，对吧？贵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品质就特别好，就新鲜嘛，对吧？所以 NFC 三个大字摆在我面前就是又贵又新鲜，然后相对来讲是果汁儿当中非常好的。但是最近有媒体曝光河南多家代工厂生产的 NFC 果汁啊，其实是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那个工厂车间里头果汁一个水果都没见到，一个桃毛你都见不着，也没有榨汁设备，它都是什么那个浓缩原浆到他们这儿来大桶大桶的往里兑水，然后涉事厂家似乎好像也显得特耿直，但是这耿直要打上双引号，说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记者搜索发现，就是这被曝光之后呢，他们那个果汁在很多的平台上还有上架销售，其中一家涉事公司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哈，就是遇到的话就不要买了，河南赞漾，赞是赞美的赞，漾是那个荡漾的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16支，部分网店仍有售卖。记者在一家网店主页看到，这个品牌350毫升乘16瓶的16支，优惠之后售价只有21.89块，21.89块折合一瓶1块多钱。你想想看，1块多钱你能买到 NFC 吗？就是跟我们眼中那个贵、新鲜那个印象，是不是根本就对不上号？结果呢，他那个详情页当中还写着100%16支 NFC 非浓缩还原，而配料表当中也仅写有 NFC 16支，果汁含量显示为100%。那当记者问他说，那你这个是纯果汁吗？那客服也没有回应啊。记者对比了其他品牌，就正儿八经那个 NFC 的16支哈，300毫升乘以6瓶的售价49.8，叠加平台的这个优惠之后，价格34.1，约合一瓶得5.6块多。在另外一个购物平台，记者看到河南赞漾饮品有限公司品牌的那个叫椰小帽旗舰店，记住这个品牌叫椰小帽，帽子是帽子的帽啊，100%鲜橙汁 NFC 葡萄汁 NFC 苹果汁都是在销售的，然后其中那个鲜橙汁卖的最好。鲜橙汁、葡萄汁、苹果汁三款商品的详情页的配料表当中呢，都写着水、NFC 果汁、浓缩果汁，就你看的云山雾罩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它这个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随后呢，记者尝试搜索媒体此次曝光的漯河市味纯食品有限公司以及河南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起是枸杞的起，这还玩谐音梗的，爱奇藻，藻是大枣的藻，生产的果汁多个购物平台都没有搜到在售的商品。

实际上呢，我也是额外的再去多往前，或者往广了往深了再搜索了一下啊，就是咱不如借这个机会就好好的就说一说什么是 NFC， 什么是 FC， 什么是 HPP。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果汁上面标注着 FC 少一个 N， 它代表什么，啊 HPP 又到底代表着什么，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的是吧，上面写着这个 HPP 哈。FC 呢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是浓缩液加水，那这个就是咱们从小喝到大的那种大盒装的果汁，很多时候上面还会写着100%，先浓缩是为了省运输成本，到灌装厂再加水还原才是最终产品，经历两次高温，香气和部分维生素 C 会有损失，好处是常温都能存放，保质期通常一年，价格实惠。所以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就是你去判断这个东西能不能买，就是比如说乳制品果汁类的东西，你看它放在什么柜台，有的它放在常温柜台就那么摆着销售，基本就不要买。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它常温都能保存很长时间，如果你追求的是营养口感啊，或者说所谓的新鲜，那你就不要买这样的东西，对吧？因为它在常温柜台上它都能摆着销售，对吧？那你就要买那个冷柜里面的，就是那个冷藏柜里面的。就有人曾经告诉过我一个这样的笨方法，就是你看到那个就是常温都能销售的，那基本上就可能跟你脑海当中的对于高端的那种饮品的或者新鲜的这种饮品的那个这个预期可能是有一个差别的。那 NFC 呢，就是没有浓缩和加水还原这两步，水果榨完汁直接巴氏杀菌灌装，风味比 FC 更接近鲜果，营养 保留的也更好，它需要冷藏运输保存，保质期通常1到6个月，价格就更高。 HPP 呢，严格说它不是一种果汁分类，而是一种杀菌技术，把装好的果汁放到那个高压环境里处理几分钟，靠高压杀菌，全程不加热，所以热敏营养素和香气损失最小，口感是最接近鲜榨的，代价就是它的保质期只有21天到45天，得冷藏，价格是最贵的。目前呢，国内还没有专门的 HPP 果汁国家标准，企业一般都是参照 NFC 标准来执行的，但是它卖的可是 HPP 的价格。所以你看 NFC 的定义，它就是不能加水，它不能浓缩还原，被曝光的那些厂子它是用便宜的浓缩汁甚至香精色素兑水，然后再贴上 NFC 鲜榨的标签卖高价，说白了就是拿 FC 甚至更差的勾兑汁冒充 NFC 赚中间的差价，所以就是以次充好嘛。但是还是得反复的提醒大家，你觉得喝 NFC， 有人觉得说哎呀喝 NFC 就是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啊，其实呢果汁和水果还是很不一样的，榨汁的过程把水果里最值钱的膳食纤维基本就丢了，而膳食纤维原本能延缓这个糖的吸收，给你饱腹感，这也是为什么完整水果里面的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游离糖警告里面是被豁免的，可一旦被榨成汁，纤维没了，糖全保留下来了，身体吸收起来的速度跟喝那个甜饮料就差大差不差了啊。你拖着塞，所以呢就即便是 NFC 果汁，虽然他们的广告呢也在倡导一种好像很健康的那种生活方式啊，也是把一些很健康的那种人群拿来做代言啊，感觉好像就是说哎拿它当水喝也没问题，其实不是的，就是果汁和新鲜水果相比它有很大的差别。

有一个定律啊，几乎是像定律一样的，就是你把一个人放在哪怕最差的环境当中，他也会自觉的来进行那种自我化改造，就是他也会尽量的让那个哪怕糟糕的环境变得舒适。看看我们的工位就知道了哈，就哪怕每天我们都在吐槽说不喜欢上班，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工位，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尽全力的去装点它。那另外一个自我化的改造，就是高温天最凉快的钓鱼佬出现了。我至今不知道叫钓鱼佬是不是会真的会让这个喜欢钓鱼的朋友会觉得被冒犯到哈，如果真的被冒犯到的话，我向您说声对不起。但基本上新闻当中都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最近重庆一位钓鱼爱好者，我觉得是对的哈。但是你比如说像经常喜欢拼模型的，都会把自己叫做蛟佬，那经常喜欢钓鱼的可能也会自称自己为钓鱼佬吧。那我希望大家伙觉得这没有什么恶意哈。他呢是在江边自建了一个空调小屋的这个视频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为这个夏天最凉快的钓鱼佬。当事人说了，他原本呢他把原本给大货车驾驶室用的驻车空调改装搬去了河边，搭配大容量的储能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两三天，总共花了10000多块钱。网友就说了，姜太公看了都羡慕。就在这样的三伏天当中哈，这不等愿者上钩，姜太公自个儿都可能受不了了。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你说他用背叛买走安全感。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将和西班牙争夺最终的冠军。而输球之后呢，贝林厄姆在赛后拍打了阿根廷球员巴尔科的后脑，根据英媒报道说他可能会被追加处罚。视频画面显示，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贝林厄姆走向本场并没有出场的巴尔科，用手击打其后脑，巴尔科随即转身推搡贝林厄姆，多名球员迅速围拢，阿根廷后卫奥塔门迪上前与贝林厄姆发生争执，随后英格兰队友将贝林厄姆拉开，英格兰球员摩根罗杰斯也与阿根廷球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哈，一度需要队友阻拦。除了场内赛场内的火药味，场外同样出现了不和谐的画面。根据报道，在美国纽约，部分英格兰球迷在球队出局之后发生了冲突，随后警方介入维持秩序。实际上英阿大战为何如此受到关注，战争、民族情绪、赛场恩怨等等多重因素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啊。英国和阿根廷在1982年爆发了马岛战争，这场领土冲突啊，导致两国长期对立，成为了民族情绪的核心痛点。由于历史战争、民族情绪、赛场恩怨等等多种因素的存在，英阿大战始终是世界杯赛场独一档的宿敌对决。当然最有名的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当时呢马岛战争才结束4年左右，英格兰与阿根廷在这届世界杯1/4决赛相遇，民族情绪它不可避免的被带入。然后马拉多纳赛后甚至直言，击败英格兰不只是足球胜利，更是替所有阿根廷人抚平战争伤痛。那场比赛进行到51分钟，上帝之手上演了，马拉多纳起跳争顶时，双手用手隐蔽的将球拍进了球网，当时可没有什么 VAR， 裁判没有能够发现的情况之下，这球被算作有效，所以经典的上帝之手就此产生。4分钟之后，马拉多纳中场拿球完成了长途奔袭，连过5人之后推射破门，这粒经典进球后来被国际足联评选为世纪最佳进球。

0: 那同时呢，英格兰门将的水瓶上的那个小抄曝光了。在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之后，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发现了英格兰队门将的水瓶子。阿根廷教练组的一名成员将水瓶拿给队长梅西，随后又递给了其他的球员。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面带笑容，似乎是发现自己的名字以及点球偏好也被记了下来。就是他们在那个水瓶上写下了阿根廷队球员的踢球的特点，还有点球的一般的一个偏爱方向。英格兰在世界杯赛场上一直饱受点球的困扰，所以门将呢都会在水瓶上面贴着关于对方球员射门偏爱方向的信息，以此作为小抄。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点球大战最终没有上演。有网友打趣说，这下你知道哈兰德为什么要喝人对方门将的水了吧。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浩讲话。全会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
5: 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6: 长三角首单采用物流总包模式的中吉屋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今天从金华发车。
5: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开始招生。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王浩讲话，省委副书记刘杰、王成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全会认为，全省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少亮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

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干事创业，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必须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抓在手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省上下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 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把创新浙江建设作为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纲举目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启示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 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在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加快形成特色优势。全会强调， 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把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支撑，把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作为重要着力点，把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城市。 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城市。 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城市。 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深入推进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积极探索更多符合中小企业需求和人才愿望的载体和举措，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城市。 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更好发挥工业压舱实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取得新突破。 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持续激发文化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探索形成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路径方法。 加力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
要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紧扣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

0: 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疗健康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全力扼重大控较大提本质，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侨经验，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本次全会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通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亮晒各市县市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义乌、临海、鄞州、庆元、衢江、龙泉、上虞、东阳、滨江、文成等10个县市区负责人，分别就高质量发展、践行正确政绩观及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方面做交流发言。
1: 本次省委全会聚焦创新浙江建设，进一步动源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请听侧记，以创新塑发展优势，凭实干拓经济新局。走出会场，文成县委书记罗昭正表情里透出自信。
2: 他说，全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创新二字，让他对山区县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很提神，很鼓劲。一方面呢，持续主攻以委托赛道，打造集技术研发、智能制造、飞行测试、数字监管、场景营生为一体的以委托全产业链。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高商产业化、产业高商化，并为谁所困，向为谁所兴，为
2: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共行更多的文成力量。
4: 创新的分量既关乎县域经济的破局，更决定全省战略的走向。全会报告提出，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当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看到这些表述，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深感重任在肩。
5: 在以小切口的改革破题、融合协同最高质效、 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上，在打通堵点难点、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在加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再下功夫、再见成效。
4: 方向定了，制度保障也要同步跟进。省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谢晓云说，将着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让企业敢于放手一搏。我们将聚焦保护健全人工智能
6: OPC 等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提升保护效率，用保护的力度来激发创新的热度，让更多的企业敢闯敢创。
4: 当保护的土壤足够肥沃，创新的种子才能加速萌发，但要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还在于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全会报告强调，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遥翔表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校必须将学科链嵌入产业链，让科研、教学都向实践应用迈出一步。
7: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浙江省人工智能学院为主体，加快打造一体多艺的赋能矩阵体系。
6: 建好用好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学院等平台载体，服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和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
0: 数据显示，五月份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多个重点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压舱石作用日益显著。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五月，浙江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26.4%，表现尤为亮眼。武义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新能源汽车电机制造的核心企业，主要为上汽、吉利等主流车企的新能源车型配套生产电机产品。目前企业年产能可达50万台套新能源电机。公司副总经理张礼鹏说，
3: 七月份啊，我们两条线都有15000台左右的客户订单，七八九还是非常忙的三个月。作为我们一电机总成供应商，我们也紧跟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产线都是做了好多柔性化的这种兼容设计，也是为了响应客户的快速迭代。我们在武义投的项目总共是计划建100万台产能。
2: 五月，浙江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7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力、通用设备、纺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7%、11.6%、11.2%、8.3%，连同汽车行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5个百分点。工业稳定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不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位于杭州的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数字看板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实时跳动。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设计、生产与订单管理环节得以打通，产品报单更敏捷精准。车间班组长杨丽说，
4: 现在比以前的是速度要快了一倍吧，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有要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以后在纸质上填写上交上去，现在的话手机有了这个 APP 以后，就填完以后会自动流转到下一道工序，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出来嘛。
2: 在生产端，大天数控通过制造系统与工控机对接，对设备的开机、关机、生产故障自动采集，实时传至制造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反馈，保证了设备生产的稳定性和生产计划的顺利进行。公司副总经理汤栋伟说，全面拥抱数字化以来，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得到双提升，去年订单总额同比增长30%。
5: 那我们在每个部门，像生产部啊、技术部啊，然后车间啊，都放置了一些看板。那原先我们通过微信去上报一些异常，那有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那现在我们通过 MES 以后，它是会时刻提醒一些采购员、技术员去处理一些异常，方便我一个正常的一些流转，缩短一些我的装配周期。
2: 放眼全省，新兴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五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7.4%、13.9%，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3.2%、7.2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高速光通信核心元器件需求爆发。作为光通信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仑营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HTCC 陶瓷基座、光纤阵列、光发射接收组件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是全球光模块无源组件行业的头部供应商。随着 AI 算力的规模化应用，光模块正朝着高速化、小型化、高密度方向加速迭代。作为关键配套部件的光纤阵列，全球市场需求急剧攀升。公司总经理李文德说，
7: 目前比较好的产品主要在 AI 这一块，数据中心的产品，特别是像这个包括400G上面的光模块应用的，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状态。
2: 五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78.8%。今年前五个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浩认为，
8: 五月份的数据跟1到4月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它都是有一个1到2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新产业的增长它呈现了一个是这个增长持续，也会支撑我们省工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9: 入伏后，我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这一轮高温还要持续多久？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0: 秦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全省各地的高温情况怎么样，以及这个最高温出现在哪里？
10: 好的，今天这全省的高温啊都是非常的热烈哈。

0: 后阳光火力全开，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达到34到37度，部分地区冲上38度，全省最高温最终是出现在嘉兴海盐，达到38.8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天浙江的高温重心好像都出现在了浙北地区，像今天呢是在嘉兴，昨天在宁波，前天是在湖州。那为什么本轮的高温是出现在浙北呢？我问了一下气象专家，他告诉我呢，眼下副热带高压的脊线徘徊在浙江北部上空，副高内部盛行的是高空下沉气流，空气向下压缩会绝热增温，像一口热锅盖一样扣在浙北上空，云层完全被压制，无遮挡暴晒，所以说特别的热。新月，
1: 嗯，那这一轮高温的趋势怎么样？以及啊，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突降大雨，能凉快一些呢？
0: 是的，我们也是特别期待。但是明天啊，这晴热高温依旧持续控场，明天午后呢可能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依旧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那三伏天里啊，防暑降温是重中之重，大家尽量要在午后减少外出，多补充水分了。那好消息是啊，18号开始天气格局将迎来一次松动，一直到21号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在雨水的滋润下，届时的高温会有所回落，体感上呢会稍稍喘一口气了。不过22号起，大范围的高温热浪天气又要卷土重来。新略，
1: 好的，谢谢小蔡的介绍。
2: 高温也推高了全省的用电负荷。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今天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到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截至今天，今夏浙江已经41天用电负荷超过1亿千瓦，浙江电网进入了常态化大负荷阶段。高温也进一步增加了空调用电的需求，推高全社会用电负荷。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空调负荷已经超过了4400万千瓦，预计今年夏天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42亿千瓦，较去年增加1100万千瓦。为了应对用电高峰，国网浙江电力全力挖潜省内机组、省外来电等资源。此外，浙江还将继续推动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参与电力调节，保障高峰时段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
1: 今天下午，长三角首单采用物流总包模式的中吉屋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金华发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下午4点，一列装有100个标箱、满载汽车配件、家电、光伏太阳能板等出口货物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启程，货物抵达新疆喀什北站后将转为公路运输出境，沿途经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最后再由铁路运抵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标志着铁路金华南站成为继铁路无锡西站、铁路义乌西站、海安铁路物流基地后，长三角第四座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的铁路物流场站。上铁集团杭州铁路物流中心市场营销部班列产品室经理胡华斌说，
4: 此次班列是全程采取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的物流总包服务模式，实现了货源组织、箱源调配、运输调度的全程无缝衔接。以前的话，我们把货物运到口岸站以后就进行铁路交付了，然后需要客户自行寻找公路短波运输到中吉屋。那么现在采取这个模式以后呢，从时效上大概节省了4到5天，物流成本呢大概降了10%以上。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和核心项目，中吉乌铁路建设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我国出发至中东南欧货物里程，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等内陆国家没有直达出海铁路的历史。为保障首个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项目顺利实施，铁路、海关、交通运输等多部门通过强化全链条运输调度指挥，统筹打通班列接发、列车编组等各环节堵点，保障车流组织高效接续，最大化释放开行效能。目前项目推进顺利，预计年内运量将达1800个标箱以上。浙江中欧班列运营平台相关负责人陈凯峰说，
5: 这也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在义乌西、金华南双场站实现了市场化、常态化的这个运营，整体的这个物流网络进一步扩容，该班列也形成了可复制性、可推广的跨境多式联运示范样板，将持续助力浙江省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跟现代物流体系。
2: 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

0: 昨天在温州启动，作为全省首个 Token 经济运营机构，中心将致力于把算力模型数据转化为可计量可调度的智能服务，让中小企业像用水用电一样便捷地用上 AI 算力和模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温州台的报道。
1: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基础计量单位，企业调用大模型使用智能体，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Token 经济的核心是将电力、算力、模型、数据和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计量、可调度、可结算、可持续的机器智能服务。现场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的统一服务门户慈源天下网站同步上线，一批生态平台集中发布，算力、模型、应用和场景伙伴签约入驻。温州慈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仰望介绍，慈源天下门户实现六个统一，即统一的 API 入口、模型路由、Token 计量、费用结算、政策抵扣、安全审计，一站式解决企业用 AI 的各类难题。
2: 企业只要告诉我们，你要干什么事情，那我们平台能够自动匹配合适的模型，成本最优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帮企业呢提高我们的 Token 的使用的效率，能够把开销能够降到最低。
1: 眼下不少中小企业面临 AI 使用成本高、资源零散、合规不足等痛点，温州立足自身产业与资源优势，布局 Token 运营中心，精准对接企业轻量化低成本用智需求。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表示，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将立足温州，辐射浙南闽北赣东，致力于打造东南区域 Token 资源调度与应用核心节点。
3: 我们有信心啊，把这个运营中心建设好、运营好，让 Token 经济在温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为我市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鲜事，为 AI 示范应用第一层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世界杯情报站。
0: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打入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取胜，而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纪录。
5: 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比赛中场哨响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双方球员冲突。目前还不确定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追加处罚。
0: 在北京时间20号，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将与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展开首次对决。有趣的是，早在19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互动。当时在一场公益活动中，20岁的梅西为只有几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
6: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继续来关注简讯。教育部今天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重点增补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将于明年开始招生。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近期新冠阳性率有所上升，6月新增病例7.9万例，但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态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本土流行株没有改变。
5: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成功捣毁一个盘踞在非典的非电炸窝点，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
0: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从22号起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理由是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等方面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巴西总统卢拉随后表示拒绝，他说这一单边措施没有道理。
5: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近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0: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5: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一起来陪着各位听听歌啊，同时呢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我们也会跟大家呢推荐一系列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把此时此刻你的音乐情绪释放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那么点赞到一定的数目呢，我们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大家，同时呢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啊，或者小惊喜啊，小确幸啊，然后您想分享出来的都可以在抖音端啊，我们线下的交流，好吧。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大量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会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们聊，说今天要来聊点什么，这很多朋友现在开始揣测我，我甚至觉得就是我呀不如就以后就这稿子就不写了就是你们来做你让每天这个主题

0: 其实挺难做的，因为呢，这个可能每一年呢，这个日子呢，固定的一些这节日也好，或者一些纪念意义的节日也好，它是相同的，但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相同的主题之下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内容，其实是节目当中需要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一些新奇的想法来告诉我们，好吧？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80、90后的朋友们会比较有共鸣的，也代表着我们青春的一个话题吧，因为这是第24个这个属于这位歌手自己的日子。其实纵观华语乐坛当中，能够以一个人的名字作为一个我们说的纪念日也好，或者是节日也好的，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时间再调回23年前，2003年那个夏天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为什么让这一天变成了一个人专属的日子。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对，今天是第24个周杰伦日。哎，现在很多朋友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放这首歌了，对不对？故事的起点其实要刚才我们提到了，拨回2003年的这一天，那个时候叶惠美这张专辑还没有正式的发行，而那个年代，我们就想一想啊，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多的音乐平台，对吧？没有这个各大的音乐的这个榜单啊，没有这个短视频的传播那么迅速的让各位知道，所以如果一首歌它在产生之后，它想影响整个亚洲，啊，影响到它所传播的这些地区，首先它必须要依靠广播，要依靠电台，以及在电台的另外一端等待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而当年这首歌的出现以父之名，也制造了一场属于2003年的音乐盛宴。因为根据当时的相关报道统计，这一次在全亚洲的电台同步播放之后呢，有8亿听众同时在收听，啊，沉浸式的感受这首融合了嘻哈也好，融合了歌剧，融合了暗黑叙事的划时代的作品，所以在当年也形成一个巨大的音乐狂欢。所以这样的一个8亿人共同创造的记录，也让7月16号这一天被正式的命名为周杰伦日，啊，以此来致敬，这样的一个音乐人，那，啊，对于华语乐坛的改变，或者说当年创作的这种力量，啊，从2003年到2026年，这23年的时间，如果你是在2003年听到这首歌第一次新发的时候听到的话，到今天23年的时间，你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步入生活的中年人了，也许呢，当年的那个等待新歌的少年已经没有那么多对于这个生活那么多的这个我们说，激情或者说特别大的期盼。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可能你的记忆就会被瞬间拉回到2003年的那个夏天。那今天呢，借由着周杰伦日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可以去探讨探讨在华音乐歌曲当中的这些杰伦元素。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OK， 到了这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很多朋友这两天开始期待我，但到底该这个接下来讲点什么啊？这个我跟你们说一说吧。这个都知道我接下来要说广告啊，说谁？说好视力。但是你知道 我要怎么引到这上面来吗？08年的

0: 时候啊，这个新版的眼保健操问世了。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呢，但是是在72年的时候规定小学生每天要进行2次的课间眼保健操啊。多少年来，这个成为很多学校雷打不动的眼保健操的项目，眼保健的项目。每位中国少年儿童从踏进校门那一天开始就学会做眼保健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知道吗？2011年的时候，周杰伦可是拍了一整套的眼保健操的示范。步骤啊，动作，这个是当年因为他代言了某一个眼药水的品牌，然后呢，这个就拍摄了一个示范性的动作。哎，各位，不信你现在去搜搜眼保健操示范动作，你依旧能看到周杰伦青涩的脸庞。所以，这个眼保健操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传统，融入了几代人的生活，一如周杰伦的歌曲一样，也影响着当年做眼保健操的这些孩子们啊，包括我自己，所以要听周杰伦的话哦，听杰伦的话，保护你的眼睛哦。给大家送一波福利，这波福利啊，就是改善你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除了做好眼保健操啊，就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争取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22购买，每人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拨打电话4008331922，400833192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盈眶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直不如一年的啊，还不如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朋友们。看东西模糊不清的，还有孩子视疲劳啊，经常眨眼揉眼的，早早戴上小眼镜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2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22，4008331922啊。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哎，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刚才有朋友问我啊，说这个是不是周杰伦日这一天我们放的所有的歌都是周杰伦的歌啊？这个其实我呢，今天想过思考过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不是特别好做？我们选几首周杰伦的歌就可以了吗？其实还真没那么好选。朋友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挑出几首你大家都能够认可的说这个代表作，那不如呢，我们就选取几个角度吧，那就从第一首歌开始，我觉得这个没毛病，可爱女人。徐若瑄做的词，然后周杰伦的作曲演唱，这也是这当中的第一首歌。那不得不说，早年的这个处女作的专辑主打歌成本非常低，但是在歌词的这个结构上，你会觉得哎，很有周杰伦自己的野心。当然也要感谢贵人杨俊荣了，这位资深的音乐人在听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呢，觉得很震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就让吴宗宪两个人在决定之后拿出2000万给这张唱片呢做更多的宣传。

0: 朋友们，很难想象吧？就这样的一声“呜”，华语乐坛啊，20年的时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当然，这个篇章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说在那个时代就一定多么的火爆啊。刚才有朋友们提到了，说当年的其实，包括我们去探讨一些奖项的归属的时候，周杰伦当年所达到的成就，没有如今我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那么高。啊，我们但是我们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一些哪些歌吧。啊，舌头，
1: 二位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不是都是杰伦的歌曲啊？
0: 嗯，大多数是
1: 段啊。
0: 嗯。
1: 哎呦，不中，
0: 快点唱。
1: 不可吸引，我没有表情，你的风景失去你，爱的开始分明，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当日子不再就跟和平，我不能被提醒。广场上喂食的是秃鹰，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论得一空的爱情。
0: 你确定当年你听的这个版本是正版的碟吗？这个广场上感觉在东北一片啊。但不得不说啊，这歌太经典了啊。然后我们说讲讲这首歌的故事吧。那1848年，这你看我这时间线又回几个世纪之前了。1848年啊，在巴黎病榻上的一位老人，他的生命如同风中残烛，和自己爱人决裂的痛苦就像一个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日夜噬咬着他的灵魂。而创作力的枯竭，写不出东西，写不出作品，比病痛让这位老人更加的绝望。而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肖邦啊，在和自己的爱人分手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重要的作品。所以在弥留之际的时候，他意识模糊，对于爱人的思念啊，转化为一种音乐上创作的冲动，旋律上捕捉的这种冲动。所以这股跨越生死巨大的情感能量在冥冥当中被捕捉了下来。而在另外一个时空，2005年，在台北的录音室，两位跨世纪的伟大音乐人，两个人的灵魂可能在那一刻产生了一些交汇，打破了一些壁垒。那所以周杰伦和这位肖邦一起写下了那句“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啊。但是回过头来，很多朋友记不住这。

首歌，还有记住一句话，对吧？就是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因为在2006年的1月份，周杰伦的这首歌在各大奖项当中拿到首软，也成为那一年的一个年度记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3: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5: music time。嗯，此时此刻，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说被打断了，被打断了。我们再领一次奖，好吧？

当然很多朋友说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周杰伦拿奖最多的单曲，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定论啊。但是在2005年到2006年这一段时间，这首歌的确包括在第十二届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颁奖典礼，同时获得那五个奖项加上其他各大奖项的这个统计下来，那两年应该是霸榜第一名的啊。那对于很多杰迷来说呢，很多歌都那么经典，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家里面啊，如果你身边有长辈啊，当然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不不

哇，造！刚才有朋友回复我了啊，说是对这个，我问我妈了，这是说就只知道这首歌。你看，从初出茅庐到所谓的这个华语乐坛顶流啊，到底需要多大的努力？也许一首歌就够，打开青老年人的市场，对吧？你不需要让他们记住多少首歌，他能记住你一首歌就很厉害了。当然，这个是按道理来说是周杰伦爆火的第一首歌，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到底周杰伦被大家所知道是哪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啊，也是完整完美体现当年音乐理念的一首歌。而且根据相应的传闻，周杰伦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到了60岁再去回望自己整个音乐生涯，能够代表自己的作品有2首啊，但是这个是只是传闻啊，我没有找到特别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其中一个是《青花瓷》，另外的一首就是这首《双截棍》啊。刚开始听的时候，很多年之前，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包括很多家长朋友们，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首先他我听不清在说什么，但是能感觉出来很洗脑啊。现在你再去听，哦，它又多了一些中国风，又也接过了对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定义，一种浩然正气，对不对？双截棍定义了它为什么是周杰伦，因为这首歌某种程度上就是流行歌曲的一个时代的分割线，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上的作品。OK，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个小小的环节当中，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是不是都放周杰伦的歌，我做了一个犹豫的决定，后来我想一想，有人说如果把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也做成专辑，仍然可以让整个华语乐坛惊讶一段时间啊。据不完全统计，周杰伦给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啊，不同的说法啊，有的说法是呢这个175首，有说法是223首啊，或者是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200多首，因为呢具体的数字因为统计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是否包含早期没有发表的一些 demo 啊，包括一些部分的冷门作品啊，是有差异的。

如果说每十首算一张专辑，那么整个的歌曲算下来最起码有20张专辑啊。而2006年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年刚刚做完自己专辑的张韶涵也向周杰伦来邀歌了，而这首歌呢也被称为是最短时间内创作出来的歌啊，10分钟之内在后台这首歌的旋律就出来了，方文山填了词之后就有了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19:15。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3: 刚才各位听到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其实这么多的周杰伦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我觉得这首呢还是真的挺特别的，而且呢，我觉得在张韶涵的演绎之下，这首歌也的确成为了一个经典。青春里许下的承诺呢，很快，对吧？包括当时许下诺言也很重，你也会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未来，就是永远啊。但分开之后呢，年轻的我们又倔强地认为说，我们只是遇到了错的人。长大之后，可能我们再发现错的不是人，是我们误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未来，或者是高估了永远。那个透明的爱情可能并不是错误，它就是青春。青春是没有对错的，青春只有成长。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如果说挑一首歌是周杰伦写给别人，但是有一点后悔，哎呀，怎么给他了？留给我自己会不会唱更好？这首歌呢，就是陈奕迅的《淘汰》。这首歌完全可以说是杰伦拱手相让的一个心头号。在一次颁奖典礼当中呢，跟伊森碰面啊，主动提出要给他写一首歌，然后呢，两个人就合作了。因为伊森的很叙事感的这种嗓音，把面对分手的时候的这种无奈或者无力解释得非常棒啊！这是两位华语乐坛的顶级男歌手之间的一次惺惺相惜，跨越了唱片公司，跨越地域的一次合作啊！后来周杰伦也坦言，这首歌还真是自己很喜欢，很喜欢。

这让今年的音乐婚姻季同样是周杰伦写给两组啊，应该算是两组歌手的啊，因为其中有一个是组合，很多朋友呢并不知道这两首歌呢都出自于周杰伦之手，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啊，也是有时代的这种差异，其中有一首歌呢也是被歌手本人啊这个点评说是每一次感觉就是唱到了自己啊，写的就是自己，足以证明这首歌影响力有多大了啊，再来听听看。嗯，其实其中有一首歌很简单，而另外一首歌呢来自一个组合，我只能提醒到这里了，我们再听一遍啊。是的啊，刚才有朋友们提到是我爱的人，来自陈小春，厉害啊。2001年收录在专辑当中的歌曲啊，当时陈小春已经在这个影视圈呢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演员了啊，但是在音乐上呢其实没有特别贴合他山鸡歌之外啊，就我们说山鸡歌的那个形象已经有很多歌曲了，但之外的那种深沉或者是深情的那一面有没有这么一个代表作好像没有，而周杰伦把这首压箱底的旋律给了他。据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陈小春第一次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就说这就是我，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听到早期周杰伦的一个创作的习惯，首先他写歌很快啊，就是在录音棚的角落里面十几分钟就可能构思出一个旋律，然后他会把这个谱子呢递给他认为最适合的声音，而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往往就成就了一个经典。我知道

当然很多朋友说还有很多这个写给陈小春的歌曲，包括像现世啊，包括像犯贱啊这样的歌曲啊，也是我认为非常符合陈小春演绎的或者是嗓音的这份旋律，真的是找对人了。而另外一首歌呢，大多数朋友没有听出来，这是写给 TFBOYS 的一首后时代的周氏校园风的歌曲，三小只啊，少年的音质和周氏曲风的结合。当然三小只当中也有很多他们也是周杰伦的粉丝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当年听 TFBOYS 的演绎相对来说是比较稚嫩的，但某种程度上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青春的接力呢？

在翻很多周杰伦的粉丝或者是歌迷啊，在写下的一些话的时候呢，也听到有一首歌，这位听友呢叫硬糖加可乐，他说我的学生时代唯一疯狂的一次就是给喜欢的女生在操场上弹唱了一首《七里香》，这么多年之后，直到今天，我都再没有做过那样疯狂的事情。我觉得节目快结束了，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吧。啊，其实你要真的去找2004年那阵的 KTV 的点歌榜，第一是江南，还有 F4的流星雨，周杰伦的歌点的多，但并不是最多。而七里香，我们到今天觉得它是一个经典，啊，包括毕业季也好，包括告白，包括思念，包括怀旧，都用它来做 BGM。你会发现，其实当年它一直都是第二名。但是为什么是周杰伦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成就，我觉得进入到音乐圈的时候也是一个好的时代，也是一代年轻人进入到青春或者对于世界充满着好奇心的一个时代。当80、90逐步步入到新的人生的时候，再去回望20年之前的这些音乐记忆，他的创作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不同的体悟。所以哪首歌真的能够代表周杰伦啊，很难去挑选，哪个能代表他的第一很难选，大概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那么一首歌，又或许这个第一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说呀，脑子不好使了，现在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着了，想说句话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说什么。还有什么出门忘带钥匙啊，买菜忘给钱呢、做饭煲汤忘关火了，这种事很多。除了记忆力差，还有心慌，心里不踏实，这样的反应。电话铃响了心慌，门铃响了心慌，旁边人说话声音大也心慌，啥事没有也心慌。还有晚上难受啊，躺下来之后啊，脑子就更清醒了，别人都睡觉了，他在那东想西想就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这么折腾，到后面一点全都迷糊着。有的人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起来眼皮肿、脸肿啊，单眼皮变双眼皮的啊，不，双眼皮变单眼皮的啊。有的人呢双眼皮变单眼皮的，脸肿一圈啊，绑个鞋带都费劲。有的人说这是晚上水喝多了啊，但是你少喝呢，甚至不喝那不一样肿。还有的人呢一整天头重脚轻，浑身上下不清爽。这是什么呢？记忆力差、心慌、脸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中医的解释是一样的，叫什么？叫心肾不交。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脑的好使不好使就靠这髓来养，髓的源头是肾精，肾精足脑髓就充盈，记忆力就好，反应就快，肾精亏脑髓就空，记忆力就断片，脑子就转不动。我们形容一个人说你是老糊涂了，为啥说你老糊涂了？因为肾精没有了，对吧？所以记忆力好不好根儿不在脑子，在肾啊。 心慌呢，心属火在上啊，肾属水在下。正常的时候，肾水往上走，滋养心火，让心火不至于太旺；心火呢往下走，温暖肾水，让肾水不至于太寒。这叫心肾相交。肾精亏，肾水不够，它就无法上行制约心火，心火没有制约就往上窜，人就心烦心慌，心里不踏实，这叫心肾不交啊。中医讲肾主水，水液代谢归肾，肾功能差，水就排不出去，水排不出去停在哪儿呢？停在身体的表层，什么眼皮啊、脸面、头面部位，早晨起来最明显啊。这个说为什么早晨起来最明显呢？这是一第二，那水不应该往下走吗？人在睡着的时候是平躺着，知道吧，一碗水端平，头和脚是平的，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脸也肿，腿也肿。另外呢，还有脾，脾呢运化水湿，脾虚了水也运不走，所以晨起浮肿是脾肾两虚的信号啊。为什么是夏天这个时候这样的人多呢？跟天热也有关系吗？有，夏天出汗多，汗为心之液，汗是从心里的液体，你汗出多了，心血就亏，同时气随汗脱，气跟着汗就跑了，心气心血都耗，心就虚了，虚了之后心火就亢，人就开始烦。还有暑天啊，这个夏天呢，暑热之气是往上走的，它扰乱心神，暑为阳邪，它的性是生散的，就是它往上顶，它会把心火顶得更旺，心火一旺就需要更多的肾水来往下走制约它。但问题是夏天出汗也多呀，所以容易伤阴，肾水本来就不够用，你这边水不够用，那边烧旺火，中间一断，心肾就不交。夏天心肾不交是一个双重打击，暑热把心火往上拱，出汗把肾水往下拽，一上一下中间就空了，人就开始烦，睡不着觉，记忆力就差。所以这三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叫脾肾两虚根本动摇。脾和肾啊，怎么补？固本培元。我讲这事儿讲了好几十年了啊。固本，固本，固的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固本培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填补肾精，这是把水补足的。远志白子仁交通心肾，让肾水浮上去，把心火降下来，把断掉的通道接上。五味子收敛心神，把浮在上面的心火收回来，人就不慌了。再加上人参山药茯苓，固后天之本脾，水湿就能运走，浮肿就消，这就是固本培元，心肾同固不补一处啊，让整个系统重新恢复协调，根基稳，水火相交，记忆力就好了，心就不慌，浮肿也消了。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1: 大家好，我是铁峰，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3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哎，你好，铁峰老师。
1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8: 就是我这个左腿呀、啊，
11: 嗯，
18: 脚跟，
11: 嗯，
18: 是发麻，
11: 嗯，
18: 长期发麻，将近有两年了。因为也去杭州中医院看过，他那里拍了那个磁共振，以为也找不到问题。
11: 啊、哦，核磁共振没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哦。
18: 嗯，
11: 核磁共振一发现腰椎管都偏差了，都堵那么大一块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没有问题就说明在别的地方上可能有原因，可能是功能性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18: 我46岁。
11: 我建议你吃什么呢？三边方加归芍地黄丸。
18: 他当时他建议我做那个什么手术，那个放射
11: 射频消融啊。
18: 射频手术。对，
11: 射频消融。那射频消融，消融哪呀？
18: 他现在呢，他医生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只能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排查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
11: 他也没有问题吗？不，你刚才不说核磁共振查了没有问题吗？不是吗？
18: 对呀、啊，
11: 没有问题。射频消融，消融哪呀？我告诉你啊，射频消融什么意思啊？射频消融呢是对突出的纤维环进行处理的一个过程。这就好比墙上两块砖之间的水泥多出一块来，怎么办呢？有拿凿子给凿下去的，对不对？有拿角膜磨下去的，对不对？哎，有拿手抠下去的。那么射频消融呢，就相当于拿手给抠下去了，知道吗？但前提是你得多出一块来。你做核磁共振不是说没有事儿吗？没有事儿，我们抠它干嘛呀？那射频消融那玩意儿也挺疼的。
18: 还有一个问题啊。
11: 嗯，
18: 就是我因为我从医院出了院之后，我也就是说我就已经锻炼了一年了，锻炼一年呢，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身体有点不适，然后就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腰一点都不疼了，但腿麻相对来说好一点。锻炼的过程中，那每天都这样，到白天一天都很难受。
11: 嗯，
18: 停了一段时间，然后腰不疼了。
11: 嗯嗯。那你还是得补肾，一定
18: 脚还是麻，
11: 一定要补肾啊！把材料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啊！
18: 好的，好的，
11: 好了，我等你消息啊！
18: 好的，好的，
1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1: 手机尾号96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你好。
1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哦，我想问好多问题。
11: 啊，这时间有限。
19: 我先问我的外孙女啊。
11: 嗯。
19: 外孙女今年、啊、才2岁半。
11: 嗯。
19: 她有时候动一下那关节也会响，怎么回事呢？
11: 正常。
19: 正常的。
11: 谁的关节没响过？偶尔响一下不要紧。
19: 我经常会。是天天没经常听到有会响，还这么小，我大人也会响，我他这么小，
11: 嗯，没事，
19: 担心也都有，
11: 不用担心，没事，
19: 没事的。
11: 嗯嗯，
19: 还有个问题，他肚子有时拉憋也会痛，吃好也会痛，怎么回事？
11: 其实你这就是没带过孩子，那当年我儿子那都是我带出来的，正常，
19: 正常，
11: 正常，小孩偶尔肚子疼，坚持健脾就好了。
19: 还有我女儿今年30岁，她头发呢一天不洗都会油的，最多隔一天，有时候天天洗，在冬天多。
20: 嗯，这是脾虚实盛还是脾虚？
19: 脾虚。

0: 我年轻时候也是头发一天不洗就油了，你现在坚持健脾三天不洗都不油，嗯，没事儿，嗯，健脾。
1: 哦，要吃点东西，
0: 要除湿，要除湿啊。
1: 除湿
0: 啊。嗯，对对对。
1: 吃什么药呢？
0: 能健脾除湿的药特别多，特别多，真都不需要我说，关键在坚持。
1: 嗯，
0: 坚持是最要紧的。那问题是你们能坚持吗？
1: 对，我跟他说，他又脂肪肝了，
0: 这么年轻。你看，我吃健脾的药已经吃了，从2005年到现在，我说的吃是指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月我没吃，
1: 嗯，
0: 这个月没吃，但是这一年，这一年12个月，我吃了11个月。
1: 哦，这样的，
0: 那这就叫坚持。
1: 健脾的药买一点吃，
0: 这
1: 是吧？
0: 那有的是健脾的药，那参苓健脾胃颗粒就是健脾的药吗？挺全面的一个东西，
1: 哦，
0: 很常见的东西，有的是啊。问题是你能坚持不？关键在坚持，嗯，啊！我反复强调这个，关键在坚持。
1: 嗯
0: 嗯，
1: 还有我自己，
0: 嗯，
1: 有点，这个脚呢，右脚哦，左脚说话乱说话，左脚有点，静脉曲张啊，曲张，还有说有肯定有动脉硬化有。前5年做出来，他说我左脚有点动脉硬化。
0: 嗯，多大岁数了动脉硬化呀？56岁动脉硬化，那倒也不奇怪。那就是我平时说的这个常溶的纳豆激酶胶囊和维生素 K 二有用。
1: 哦，那两种合起来是个，是吧？
0: 对呀，啊。
1: 哦，好好，谢谢田梦老师。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哦，好好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

0: 左脚下面的脚腕下面一点点尿酸高有痛风哦。
1: 嗯，
0: 这个包呢已经撑了，撑了就偶尔每到下午，反正干活回来都能有肿了，就会挤得到那个白沫出来。我问了医生，我也是脓，他说不是脓，他说是那种白沫，他说尿酸一类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消除这个脓肿，对不对？把这个消除掉要用什么方法？
1: 哎呀，那你这个痛风挺严重了。你这个、
0: 我不知道现在尿酸高不高，我以前是尿酸高，我吃了半年多盐子，那尿酸降下来了，降下来了，医生交代我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吃那些东西，豆粒啊、海鲜啊、啤酒啊都没沾过。
1: 嗨，其实我们国家的痛风患者一直被一件事情误导，就是觉得痛风患者只要忌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痛风是因为身体里有尿酸的结晶，对不对？为什么有尿酸结晶呢？因为尿酸高。为什么尿酸高呢？因为嘌呤高，对吧？
0: 嗯，
1: 嘌呤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摄入的含嘌呤的食物多，这是我们常规的认识，对吧？
0: 嗯，
1: 而实际上一个痛风患者，他们体内的嘌呤只有10%到15%是从嘴吃进来的，剩下的85%到90%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哦，对的，哦。
1: 也就是说你即便管住嘴这件事情，你做到了100%不摄入嘌呤，
0: 嗯，
1: 你身体里依然会合成剩下的90%到85%。
0: 哦，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痛风患者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他的肾出了问题，你那个白色的那个液体在身体里经过进一步的提纯固化之后就会形成痛风石。
0: 嗯，
1: 为什么挤出来这个脓液啊，所谓的白色液体你就不疼了呢？那不是脓，脓是身体里的组织被感染之后代谢的废物，这是脓。
0: 嗯，
1: 你那不是，你那个实际上就是痛风石的浓缩之前的状态。
0: 哦，
1: 还有你这种做法不提倡，为什么非常容易感染啊？
0: 嗯，这个要怎么治疗才能好的？我就是打电话给问你，建议
1: 你记住，痛风是治不好的，是一个需要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啊，痛风患者这一辈子都要吃三种药，哪三种药？第一种是止疼药，啊，
0: 嗯，
1: 第二种呢是中和降低尿酸的，啊，第三种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全世界治疗痛风用的所有药物都跑不出这三种。
0: 哦，都跑不出这三种。
1: 对，都跑不出这三种药，只不过是厂家不同，搭配方案不同。用药剂量不同，因人而异，但是全世界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啊，您是发达的国家、落后的国家，治疗痛风都是用这三个手段。
0: 我都必须有要用这三种，长期用这三种药，
1: 终身治疗。你作为痛风患者，每天必须保证3000毫升的排尿量，你知道吗？是白天的排尿量，不是指晚上。也就是说，你从早晨，比如说你6点钟起床，你从6点钟起床到晚上这个10点钟睡觉。
0: 嗯
1: 啊，这叫16小时。这16小时里，你要排出3000毫升的尿液，也就是每个小时基本上要排出200毫升。
0: 那不得了，要排出这么多，那怎么排得出来呢？
1: 喝水啊，
0: 多喝水，就是多喝水，
1: 勤喝水。这个水不能多，给肚子灌大肚，排不出去还不行。要适时喝水，让尿酸能够溶解在水中，通过尿液排出。这是个习惯。这是我告诉你的，你应该有这个习惯。另外你要有监测自己每天排尿量的习惯。你的尿最开始尿出来的时候要尿在一个烧杯里，上化学试剂商店买一个500毫升的烧杯，200毫升的一个烧杯，300毫升的一个烧杯，买一个把尿尿在那个烧杯里，一量这一泼尿250毫升，倒掉洗干净，放在放等着下一杯尿，再一量，哎，240毫升，拿笔记下，今天我尿出了490毫升，然后一点点加，做个记录，保证你每天都要有这些排尿量，这样才能对你的病实实在在有帮助。
0: 这样的，
1: 哎，这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儿啊。
0: 谢谢，那我知道了。
1: 嗯，好，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安然说，孩子在剧烈运动或长时间走路之后就会脚脖疼，到医院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也没看出来啥，医生就说是生长痛，你看能吃点啥药缓解呢？这个我不知道你孩子多大，但要说生长痛应该都5、6岁呗，6、7岁呗，对不对？也就这么大呗， 一般就这么大的孩子才会有生长。

是吧？那咋整啊？补点钙呗，啊，补点钙，同时给孩子补点肾啊，同时补点肾，为什么呢？因为啊，肾主骨生髓，小孩光补钙不补肾，这个钙的利用不好。唯有嘴角上扬，说生理期能吃阿胶吗？这里没有什么能与不能，吃多少的问题。说我平时吃一整块，我生理期我吃半块行不行？吃四分之一块行不行？在于商榷，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吃多少的问题。唯有圈子不同别硬融，哺乳期可以吃龟皮丸吗？可以吃，没问题。唯有文倩说，我的腿总是浮肿，化验肝肾功能没有问题，已经30年了。我母亲更年期之后呢也是这样，2011年我得过一次心梗，至今没有再犯，感觉很好。我体重146斤，有点胖，腰托，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引起肿吗？我吃黄豆会好得多，甚至会消肿。啊，吃黄豆会好得多，你真的得上肾内科查一下，我怀疑现在你有肾病。我强烈建议你啊，你上那个肾内科做个检查，他可能会让你做尿蛋白的实验，如果是有的话，你可能已经是肾病了，抓紧把这个结果拿出来，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行不行？唯有西北望射天狼说，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年30岁，男性，因为我贪凉身上有汗，就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一待就是大半天，第二天呢就开始咳嗽流眼泪，今天症状加重了，又咳黄痰，咳嗽个没完没了，请问铁峰老师我该吃点啥药啊？您这叫热伤风吗？啊，这个应该用一些宣肺的药物啊。说宣肺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人的身体呢就像一锅炉，肺就是负责气的循环的，进气儿归它，排气儿也归它。大家知道锅炉排气儿用什么排啊？哎，对，用烟囱，对吧？那这个人身上的烟囱是哪呢？就是我们身上这个皮肤这毛孔。您在盛夏季节的时候，热在身体里憋着啊，锅炉里带着大量的热，它是需要把这个热气啊宣发出去，排泄出去，这样锅炉的温度才低。可你不是，你在空调房待着的时候，空调房把你烟囱的顶部加了个盖儿，出口加了个盖儿，这样你锅炉里热气就排不出去，所以你的热症就会憋上来了。宣肺是什么意思呢？宣肺就是让你身体里这些毛孔赶紧都打开，把热气宣发出去，这叫宣肺。你呀、啊、还行，没发烧，说明你身体还不错啊。宣肺的药很多啊，通宣理肺丸这样的就可以啊。你这个不是因为内热，您是因为毛孔没有打开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您好。
1: 您好，铁峰。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就是那个肿耳炎。
0: 哦。
1: 就是那个大夫说肿耳炎完了，耳朵那个除脓了，除脓除的挺多的。
0: 嗯。
1: 完，我说用清洗吧，他不用清洗，他说。
0: 这不是清洗的事儿啊，肿耳炎和鼻炎不一样。
1: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清洗的问题，肿耳炎可难治了，你必须要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沟通。肿耳炎的治疗需要反复拉锯战。啊
1: 啊，不爱
0: 好。那不是说我今天找个医生用上点药好了，再不用去了，没那事儿。
1: 啊
0: 啊，你需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就是拿你当回事儿，能够倾听你声音、重视你的医生，能跟你好好说话的医生，坚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康复。
1: 那我现在初步的应该咋治啊？
0: 初步怎么治？
1: 我现在应该咋治疗？挂滴流行吗？
0: 你现在应该去找一个合适的医生。
1: 我寻思你有没有中医治疗方法？
0: 没有，我不用中医方法治中耳炎。
1: 啊，
0: 中医方法治中耳炎周期相当长，你根本不能干。
1: 啊，那我谢谢打扰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 0571-8537-0553。

0: 2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527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对，田峰老师。
1: 哎，你好。
2: 啊、哦，你好，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老师，我是这样子，是我老婆了，我老婆她是心血结节，癌症有五发五了，有癌症呢，你也屁股了，但是癌症眼睛也痛，所以
1: 我没听太明白，眼睛疼啊？
2: 啊，眼睛疼。
1: 眼睛疼是什么原因呢？青光眼呢还是什么？
2: 不是青光眼，他就是眼底是眼底瓣不好。
1: 眼底的哪种病呢？是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变性、黄斑裂孔？
2: 黄斑变性很好。
1: 是黄斑变性啊。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我外地姓是啊，是啊，他都开病了，我们几个媳妇也都去开过了，开没用啊。
1: 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眼底的黄斑病变确实是没有啥好办法能治。我这么多年告诉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事儿的情况下，每天吃点叶黄素，就为了防着这一手。但是，一旦已经黄斑病变了，并且有症状，视力都下来了，再想治好没有办法。
2: 就他有个，比如我中午这吃饭又来药，啊，我没来，可他就是癌症，就是心血结节，心血结节。
1: 心脏的问题呢，咱就吃什么呢？哈，记住。心脏只要有问题，到了我们这个。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永上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吃纳豆激酶，吃辅酶 Q 十，准没错，准没错，不一定能治好，但肯定没毛病。啊，这就好比有一头大老虎喷过来要扑我们，要吃我们，怎么办？跑。跑准没错，但不一定能跑了啊。
2: 是，
1: 哎，就这么个道理。哎，
2: 他这个跟眼睛没办法了啊。
1: 眼睛也可以导致一些心脏的一些问题，心脏有些问题也可以导致眼睛，但这都不是主要问题。哎，还有他眼底黄斑病变这件事儿，您就放弃吧，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好的病，就必须上医院。
2: 啊，必须上医院。
1: 对，
2: 啊，那
1: 好嘞。

0: 手机尾号95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哦，你是铁峰哈？
2: 是的。
1: 哦，还等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2: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1: 啊，就是那个膝盖嘛，膝盖疼，半月板讲的可是
3: 磨损，
1: 磨损磨的也挺严重的，说讲的要是疼疼的得做手术。我想叫你给我一个建议，悄悄可能不做手术，可有什么方法来治它？
2: 嗯，那不行。是这样的，关节的损伤啊，分程度，就是这么讲的，轻的我们可以用保守的方式，我们来保啊，尽可能让它自己来修复。你重到一定程度，那软骨都磨没有，都磨漏了，你就得换，要不然的话，你第一遭罪，它会影响你行走功能，会导致另外一条腿也受伤的。
1: 哦，
2: 就好比那自行车车胎一样，汽车的轮胎，你这个扎个小洞补一补就可以了。那破个大口子你还继续往前开，不但这边轮毂受伤，你那边的轮胎也受伤啊。
1: 哦，
2: 这玩意分事儿。
1: 意思，哦，意思就说讲的你现在还年轻，太年轻了讲的，他说应该等等讲的，我要那个等等
2: 等不等跟年纪没有关系啊，年纪不是主要原因，完全取决于病情。像你刚才讲的，如果磨损的非常严重，这个软骨都磨没了，那你就得做手术。因为它会影响你另外一条腿的。
1: 哦，现在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原来它有时候偶然就疼，偶然就疼。
2: 那就吃安糖，每天1500毫克安糖，坚持吃。
1: 哦，安糖，吃安糖
2: 啊，安糖，然后补钙，带维生素 K2 的钙。
1: 好好好，还有一件事，叫我老公跟你说话，他也有毛病，叫你给他，给他一个建议。
2: 你说，
3: 小峰老师，哎，小峰你好，你好，我是这个颈椎，这颈椎给叫有问题，颈椎给叫就是。就是说给他他那个几天说的叫摸就中间给他有那个切口那地方给他说的叫有长其实他给他长东西啊，他说的那个意思
2: 长东西了，那我得看看片子才行。
3: 片子我也给你那个

0: 亚裔是吧？给他那不做不手术，就是想抱头治疗，
1: 不
0: 想
1: 不
0: 反
1: 不，
0: 正
1: 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讲说原则啊，颈椎病、腰椎病治疗原则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用生活行为习惯来约束，比如说做小二飞呀、啊，哎，这个不要久站久立呀、啊，不要刺激他哈、啊，然后坐直站直哈、啊，坐如钟立如松哈、啊，这些都属于行为习惯约束，如果约束不住。再继续加重怎么办呢？就做保守方式治疗，我们叫第一阶梯治疗，什么牵引、理疗、针灸、贴膏药、按摩，烤电、冲击波，这全都算第一阶梯，因为啥？没有创伤。当用这些方式治完一遍之后，发现没有效，就上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就是微创治疗，微创呢就用一根针进去，而不是把它切开。第二阶梯微创治疗之后还没有效，还不好使，就第三阶梯切开、拉开做手术。如果第三阶梯拉开做手术还不好使，人类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要用手术的方式来解决？第一，看你到哪个阶梯了，你用之前的手段有效没效，这是第一。第二，还要看给你出这主意的医生擅长用什么手段。如果这个医生就擅长第一阶梯小针刀贴膏药，那你让他做手术，我不会做，他怎么会建议你做手术呢？对吧？如果你接触的是一个脊柱外科医生，就会做手术，贴膏从来不用。你觉得你找到他的时候，他会给你出贴膏的办法吗？对吧？所以医生现在分类，看你遇见什么人儿。我呢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为啥我节目这么火，大家都找我，就是因为我能站在不同医生的角度和不同患者的角度出不同的主意。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没有利益纷争，对吧？你的情况，我为啥我要看到片子我才能定呢？对吧？你那片子暂时我没找着，你叫好朋友我没搜着，我回头让我工作人员帮我再找一找，找到了完我告诉你，行不？
0: 行，
1: 好嘞，好嘞，哎，再见啊。
0: 好，哎，再见啊，好。
1: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安静，他说：“请问我哥腰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想去医院看一看。我经常听你节目，你看应该挂什么科呢？”现在呀，如果你就是腰疼的话，你就挂疼痛科。微友小酒盅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是做服务行业的，一天站7、8个小时，现在腿疼，站着和走路都不疼，就是蹲着和站起来的时候，这波棱盖疼，没做过任何检查。你说我吃什么药能好？我还是贴什么膏药？”小酒盅，这里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你是男的女的我不知道；第二，你年纪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49岁以上女性，你现在才提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如果你现在35岁以内，不论男性和女性，这事儿都有缓。用什么缓呢？你记住，人为什么会站久了疼，是因为膝关节上的肌肉、骨骼啊和韧带超负荷运转，它累了。人是肉做的，它不是钢打的。钢铁都有屈服强度，对不对？金属材料的力学方面书我也看过，那个金属反复折弯折弯会被折断的，再粗的弹簧使劲拉伸超过极限它会变直失去弹性的，金属都有一个耐受的极限，何况人物，你一天站7、8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超负荷运转啊！你的腿、你的肌肉、你的韧带、你的筋累了，他在抗议，你得给他休息机会，说我就干这工作，我没有机会给他休息，怎么办？那就只能提升你的骨骼、你的肌肉、你的韧带的强度，让他变得更强。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记住，一定要补钙，一定要补氨糖。补钙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加维生素 D， 这是老话题，谁都知道，我不说了。但是现在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人在补钙的时候一定还要补维生素 K2， 加了维生素 K2 才能让钙质沉积到正确的地方去。以前我们吃的那钙啊，1000毫克的钙有500毫克的钙落到血管壁上去了，导致动脉硬化，落到软骨上导致软骨退化、半月板退化、纤维环退化，落到2间半、3间半上导致2间半、3间半关闭不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饮食里缺少维生素 K2， 所以你一定要买带维生素 K2 的钙啊。微友疼爱医生说，我外孙女今年5岁，舌苔很厚，平时总爱肚子疼，尤其是吃完饭还爱挑食，请问她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她应该用那些健脾，然后呢能够消食导滞的药，比如说健脾丸 啊，健脾丸是个非常普通的。

药啊，便宜哪哪都卖。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导滞，疏导的导，停滞的滞啊。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食物在身体里积存，不往下走，排不出去啊。吃的太好了，像这孩子多吃点粗的，多吃点这个绿色的食物，少吃肉蛋啊就行了。唯有平安。那铁峰老师，你帮我解读一下我的体检报告严重不严重？如果需要吃药，我吃什么药？谢谢。我瞧一瞧，这是颈动脉有个彩超哦，分叉处强回声斑啊，4.1×1.6×3.0×0.8，两个大斑块啊。吃纳豆激酶溶栓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812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田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现在呢，我有一些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病呢是胃病，现在查出来的是胰腺区黏膜慢性萎缩性胃炎，不，轻度肠化 ，PH-1 吧，应该是说。
0: 嗯。
1: B 超做出来，就是说细菌是没有的，也做过了。
0: 嗯。
1: 就是食管食道下段了，有一点点，好像是黑色的东西，是这样的。那应该现在应该怎么治疗？我想问一下。
0: 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要把定性搞清楚，啊，就是它会朝哪个方向走。你多大岁数了？
1: 43岁。
0: 你这是你第一次做胃镜检查、嗯、对吗？
1: 第二次。
0: 第二次，上一次什么时候？
1: 是做那个息肉切除。
0: 啊，当时有息肉，息肉做病理吗？
1: 病理做过，都可以的。
0: 都是好的，是吧？但那个时候你有生化的趋势吗？
1: 那倒是没有。
0: 现在有。那么你当时到现在，隔了多久了？
1: 差不多一年了吧。
0: 你在这一年当中，生活习惯上啊，或者症状表现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这倒也没什么变化。
0: 啊，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哈？
1: 哎。
0: 哦。
1: 就是食管这一个地区了，有一点点憋，就吃完晚饭以后。
0: 啊，有点堵。
1: 啊，对。还有左胸这地方有点肌肉痛，是这样的。
0: 你现在在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1: 接受中药吧。
0: 用中医治疗哈。
1: 哎，
0: 有没有西医跟进呢？
1: 西医也没什么，没什么药给我配了。
0: 啊，不，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我跟你说哈，其实你现在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啊。
1: 嗯。
0: 要紧的是、嗯、它会不会变成癌。
1: 嗯。
0: 这个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哎，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屏蔽掉，只要它不变成癌，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好办。我现在和你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要搞清楚它第一有没有恶性化的趋势，如果有如何阻止。
1: 那我怎么样才能去除掉呢？这个东西
0: 黏膜免疫非常重要，黏膜免疫非常重要。
1: 这个中医就是叫我治疗6个月吧。
0: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啊，你用中医手段调补身体，这是对的，我支持。但是你绝对不能放弃西医的检查。
1: 哦，是。
0: 你不能说你用了中医的手段，你跟西医就不联系了，因为能拿眼睛直接看到你肠子里边什么表现的，只有西医，中医看不见，对吧？中医它是个跟个人修为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门类，对吧？
1: 嗯。
0: 你碰到这个医生，他水平高，经验丰富，行。万一他在这方面失手了呢？耽误的不是你时间吗？所以你一定要和一个消化内科善于诊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医生保持联系，西医。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哎，然后你这边不要放弃中医治疗，这个是正道，这样你不缺项。我现在对你的病啊，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能不能好，我不敢说这话。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那就是我当地医院去找一个专门消化道内科专门治疗肿瘤的那种医生去找，对吧？
0: 对，你最起码和他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接触。
1: 哦，是这样。
0: 哎，你比如说每隔3个月你拿着你的情况你去找找他，他可能他每一次对你的态度是、嗯、哎呀你没事啊，你啥事没有啊，回家去吧。
1: 啊啊，
0: 听完了高高兴回家，该干嘛干嘛，对吧？哎，过3个月又去了、嗯、哎呀你啥事没有啊，去吧。但是隔几个月咱又去了，这个去啊不是去折磨人。

0: 对不对？而是要及时的向这个医生汇报你的情况。
1: 这边的医生，我西医也其实也就开了3、4个月，他们都开了差不多常规的药，就开一下药就好了。
0: 哎，你不要
1: 我
0: 只
1: 觉得
0: 停
1: 还
0: 留在
1: 中，
0: 开药这件事情上。我跟你说的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的问题。我教你的是怎么去办这个事儿，而不是具体开什么药。你看刚才我提一句药了吗？
1: 哎，
0: 对
1: 没
0: 不
1: 有。
0: 对？我关心的不是药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你如何和医生接触，如何从医生那里获取对你有价值的信息。我关心的是这个，因为你这事儿不是现在我给你弄点什么药就完事大吉的，是不是这种道理？
1: 行，我想想，好的，
0: 哈，
1: 哎，
0: 然后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随地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行了，
0: 然后需要什么医生，你到时候再跟我说啊。
1: 好的，
0: 好，
1: 可以，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正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174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啊，你是铁老师是吧？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本来是为女儿的这个病情跟你那讨教讨教。
0: 啊，你客气，你说。
3: 我女儿呢是在3年以前做颈椎的这个手术。她说是她是这个反弓，颈椎反弓。
0: 明白。然后呢？
3: 哎，那么。不做嘛，他说有危险嘛，要瘫痪的啊、哦。那么这样嘛，我女儿去做了。那他做以前的这个情况嘛，就是经常走路跌跤。
0: 是啊。
3: 摔跤了，哎，这个公交车上面跳下来啊，平路里在走啊，都会跌倒的。
0: 我明白。我问你，他这种情况做的这个脊柱的反弓手术做完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吗？
3: 不是，在。做以前
0: 啊，以前就这样。那么做完了之后呢？
3: 一点没有好，
0: 没有任何改善是吗？
3: 哎，对呀。那么现在呢？医生说到这个高压氧舱去治疗。他做了2个疗程。也没见什么好转。那么后来嘛，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你还能这个生活？那我帮着走路啊。脚是没有什么力气。那么当着走路还可以，越来越不对，现在好像就不能走了啦，站也站不起来，走路也不会走，那好像瘫痪的状态。
0: 你这现在得确诊呢。
3: 应该看什么呢？
0: 这很多，他这个事儿啊，首先得查脑神经，上神经内科。您刚才跟我说这个过程啊，我大致听明白了。最开始出现走路不稳、摔跤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们第一件事儿先去查了颈椎。也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是颈椎造成的，结果把手术做完了之后发现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你需要改变的东西一点没改变。
3: 对。
0: 然后呢又拖来拖去拖到现在，事儿什么也没查明白，但是人现在已经走不了了，这不行，从头来吧，先上神经内科接受常规检查。你们去过神经内科吗？
3: 去过了。他
0: 神经内科什么意见？
3: 他当时也查不出什么毛病了。
0: 不，我你老人家，我现在不是关心查出什么事儿了，因为这事儿不可能上一个科就一下查明白，这里老多事儿了。我现在需要的知道的是神经内科对此事如何评价，很重要，医生说的话很重要，你们记住多少？
3: 没什么结论。
0: 阿姨呀、啊， 一个医生给这样一个患者看完病之后，他能不能在他本科系里查出原因，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他不可能不说话呀，他一定对这件事情有个评价呀。
3: 啊，
0: 而这个评价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诊断、治疗、求医过程至关重要，很重要。到您这儿变成什么都没说了，怎么可能呢？我当个大夫，如果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呀。我只能告诉你，比如说我在我的科系里，我没发现问题，对吧？我会有一个评价，会有一个医嘱，会有一个结论。
3: 现在他已经住进到这个重症监护病院，
0: 上重症监护室了。
3: 哎，就重症监护室了。
0: 重症监护室不是说去就去的，他得有原因呐、啊。他现在什么样了？要进重症监护室？还有重症监护室对这事儿怎么解释？
3: 他是就是发热以后哎，昨天晚上叫不醒了，他们家属这个把他送到这个重症。
0: 我现在我明白了，他现在高烧、高烧之后昏迷不醒，是不是？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怀疑这人脑袋里有肿瘤。
3: 哦。
0: 这是神经外科的事儿了，这不是神经内科的事儿，神经外科的事儿了。
3: 他说他是什么呢？这个尿路感染啊，引起脏器衰竭。
0: 尿路感染导致的脏腑衰竭，导致肾衰竭吧？
3: 肾衰竭，对对对。
0: 哎，你导致肾衰竭，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尿路感染导致肾衰竭，不对呀、啊，这里边我跟你说，阿姨啊，我以前经常在节目里说这么一个态度。我说呀，老百姓向我咨询健康问题的时候，像你这种替别人咨询问题的事儿，我最多信三成。那个，我能理解你这心情，但我只能根据你这些错误的信息做错误的这种判断。你要是不会，让你家里别的年轻人把现在你们所有能够拿到的相关的医疗信息拍下来发到微信里，你让我看一看，都比你在这儿跟我干说强，因为你说的信息不准。尽可能的为我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然后有事勤和我们保持联系，我能帮你
3: 的
0: 一定帮你啊。
3: 好好好，
0: 哎，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冯老师，
0: 再见啊。
3: 啊，
0: 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像我这种当健康咨询服务节目主持人的，包括我的那些医生朋友们，他们这个行业决定了，我们有句话叫医生治病不治命，赶上什么事儿就得办什么事儿。如果刚开始就是一个颈椎、腰椎手术的问题，我可以帮他找中国最顶尖的这方面的专家给他出主意。但是如果是颅内肿瘤，这是我猜的啊，突发送到 ICU， 现在到现在没有醒过来，没有出 ICU， 那么这个人凶多吉少，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关吧。手机尾号9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哎、您请讲。
4: 我这就是拿过这个上次讲过的那个这个脚汗，这现在年纪70岁了，脚汗还很多，哎，很多很多。
0: 脚汗这个事儿吧，如果多到影响生活的话，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对神经传导的这个间隙呢进行截断。这是西医来的最快的方法。
4: 哦，
0: 中医能治，但中医手段慢，成本高，真让你花钱吃半年汤药你能干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所以说还是西医来的快一点。
4: 嗯，
0: 行不？
4: 对对，嗯对。
0: 另外这个孩子，你说这个患者多大年纪啊？
4: 我70岁。
0: 你呀、
4: 啊、
0: 好好补钙，我劝你。
4: 补钙，补钙做的，我这个脚也不太好。
0: 脚不太好，怎么不好？
4: 脚膝盖不太好，膝盖那个受伤过，4年前受伤过，现在嘛基本上自己康复康复，那个锻炼锻炼，就是正常那个肌肉上面呢，
0: 嗯，
4: 那个好一点，好一点的话，年纪大了以后，反正这里面都不是状况，不是很稳定。
0: 行啊，反正
4: 吃钙片了。我这个胃不大好的。
0: 不影响。
4: 不影响。
0: 对，正常不影响。
4: 那个这个钙片，那个氨糖我就不吃了。
0: 氨糖也应该吃，氨糖和钙是两个活儿。
4: 哦，两个活儿，那个一个是补软骨是吧？
0: 对，一个软骨，一个硬骨，这俩活儿，所以这俩事儿都得干、
4: 哦。
0: 你要不干，你要吃亏的。
4: 哦，那我要吃起来了。
0: 嗯，对，嗯，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4: 的，
0: 好
4: 的，
0: 哎，
4: 好的，
0: 哎，再见啊！
4: 谢谢啊，谢谢你啊，
0: 哎。今天我们讲啊，天热心烦，睡不好。 这种烦叫心神浮悦，想把心火

0: 降下来就得用心经上最关键的开关，叫神门穴。神是指心神，门是指门户，神门就是心神出入的门户，这个门守住了，福月的心神就能回来。神门穴在哪儿呢？手掌朝上，顺着这小拇指啊往外摸，摸到手腕根那个地方内侧凹陷的坑，就是这个地方是手少阴心经的原穴，元气经过和存留就在这儿。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大拇指摁揉神门穴，摁到酸胀就可以啊，别拿手指甲去掐啊，用左右手交替揉个三分五分啊，闭上眼睛配合呼吸，吸气的时候摁，呼吸的时候松啊，要意念力跟着指尖走，杂七杂八的念头就淡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0: 蒋百灵，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这一次报名活动已经是进行到3天了，也是本次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前两天的这个报名情况来看呢，真的是太火爆了。唯独遗憾的是，每天的这名额是有限的，只有60个。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有喜有悲了。其实当初设定每天60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我们说这人一旦上了年纪啊，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啊，谁不想让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这几天呢，还真的是有听众朋友啊向我提出了批评。这些朋友们说喜儿这次的名额有限，就这200个名额。那你说要把这些名额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我们非常认同，也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哪有不需要的人呢？你比如说这两个人身体上的问题不一样，你这样也没法比较谁更需要啊。那有的时候也不是看表面的一个数值，也要结合个人的感受吧。所以听了大家这一番话之后呢，我也是很纠结啊。因为这个话呀，是对的。那有的人指出你的错误，那你就要虚心接受啊。但是呢，这种主观意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很难去评判。到最后啊，这名额不管是给谁可能都是错，是吧？所以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这最后的60个名额，那也不做任何的限制了，咱们就按照先到先得的顺序吧，但是我还是希望，那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说，只是轻微的有点不舒服的，但是没有什么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朋友，这一次就不要参加了啊，我们把机会更多的留给那些更需要、更迫切的家人们。马奶奶曾经和我说人生如行路，你我皆是同行之人。总有人以为世间的美好是有限的，成全了别人便会委屈自己，让利了他人便会损失自己。殊不知人心是相互的，善意是流转的，你为别人撑过的伞终会为自己遮挡风雨，你给他人铺就的路终会让自己走得更稳更远，你付出的善意便会收获温暖，你给予包容便会得到体谅，你成全他人的欢喜自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圆满。那我也答应过大家，未来呢我还是一定会不断的就给大家寻求一些好的资源， 高端的。

0: 的科研成果，也会尽可能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份额。所以这一次呢，还是希望把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那同样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因为今天这60个名额我们重新设定了先到先得的原则，所以呢，为了弥补一些朋友们的遗憾，我也决定破例呢动用10个原本预留的绿色通道的名额啊。那么这几天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有一个传统，每次有这样的好机会，那我们都会预留出一些名额。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这些名额就是为了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啊，像一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空巢老人，还有那些无人照顾的老人，留给那些身体特别虚弱、急需要帮助老人的，留给那些为家庭付出一辈子、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老人。这些名额呢原本是不在报名范围内的，但这一次呢我们就破例一次啊，把这预留的20个名额里面拿出10个名额填补到正常的报名范围里。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整合资源也都比较有限啊。本次活动需要参与活动用户呢每支自行承担10块钱的这个成本费用。做出这个决定呢，我也是十分为难啊，因为是在多方的对接渠道，也是尽力的压缩了各项的开支，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承担全部的成本。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之下，我做出的一个最优的安排。本次名额仅限200位我们的家人参与啊，参与的家人们每支要承担10元钱的费用。而且呢这一次啊，大家对于承担这些费用没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啊，所以我也在想，这些预留的名额呢也要拿出一部分来多成全一些人啊，能够按周期性、规律性的来调养元气。所以据了解，今天虽然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但是也相比前两天来说，这个报名条件更宽松了，名额也更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尽快的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吧。那报名的事儿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顾老啊，给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哈。顾老您好。
1: 嗯，你好，您好，大家好啊。
0: 顾老，您最近给大家讲到了，说这个调养元气也是滋养细胞。
1: 对。
0: 那么元气充足了，细胞状态就恢复了。那人会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这个人会有哪些感受呢？我想很多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想明确一下哈，自己适不适合元气调养，或者说我想明确一下，说这个元气啊已经调养到什么状态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就希望您给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嗯，好啊。先说元气的调养嘛，它是这个传统中医当中一个调理和养生的一个手段方法，
0: 嗯，
1: 它能满足很多人的调理和养生的需求。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调养，注重的是调养而不是进补。区别是什么呢？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哎，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它是很温和的啊，在自然状态下形成。那补呢，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还是属于强制性的、被动性的啊，是奔着平稳指标去的，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养和补不一样，养的方式更适合像慢性病的一个平稳期，亚健康的人群，还有病后的恢复，年老体弱之人。那我们说这元气逐步的充足之后，人会有哪些表现啊？上期节目呢和大家也说过，人体元气亏虚有三个阶段，从轻度的亏虚到中度再到重度的亏虚。
0: 嗯，
1: 这元气亏虚到不同的阶段所出现的症状反应是不同的 啊，那我们进行了科学规律性的调养元气以后，那我们会有哪些好转变化？啊，我们也是要分阶段的。刚刚进行调养元气的初期，也就是1到3个月左右啊，其实这个阶段人体的反应相对来说还是较轻微的反应，不会有太明显的感受，只会感受到什么呢？比方说原来冰凉的双手双脚，哎，开始有热乎气了，哎，原来呢手脚的脚心啊有这种发热，异常发热的情况，现在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有的人会出现这种莫名的困乏，但是调养之后发现呢，这感觉就轻松一些了，睡眠质量好了，包括午睡的时间都变长了，这啥，这都是属于好的一个变化，这是好事，这是肝肾的这器官开始在修复的表现。还有的人呢，就食欲会越来越好了，排气变得多了，排便也开始规律了，其实这也是元气开始复苏的表现，你要对应现代医学呢，这就是细胞的供氧能力提升了，微循环打开了，一些老旧的一些细胞开始凋亡，代谢垃圾开始流动起来，向体外排出。这个阶段的症状恢复的不明显，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调养元气是不适合我呀。大家呢，在这个阶段呢，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一个大基础，给元气在调养稳固大基础的阶段。换句话，在这个阶段呢，是把身体很多的一些细胞把它重新叫醒了，但是肯定还完全达不到充足旺盛的阶段和地步，还达不到。
0: 其实我这样理解顾老，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就是这个阶段呢，它就像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说这个房子未来它结不结实，能不能扛得住风雨，主要就看这个地基它打得结实不结实，牢固不牢固。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是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因为我们只有说身体强大了，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了，我们才能有机会突破这个慢性病的桎梏。
1: 对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坚持很重要，临床当中，从中医来讲，我们关注的就是元气逐步充足，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元气调养进行到4到6个月的时候，为什么重视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人体症状反应最为明显，但是有些症状的反应，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反倒可能还会有的人呢会觉得很痛苦。临床当中我们把这类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就是因为症状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最容易让人慌乱的，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人最容易放弃的阶段。我刚刚也说了，这些反应叫什么叫好转反应，好转就说明这是好事，是我们身体在修复，在排毒，在打通我们身体的淤堵。中医把这阶段叫什么叫气冲病灶，就是人体元气逐渐充足之后，开始与体内这些邪气开始进行抗争，相当于是两股势力在你身体里打仗。所以这时候呢，有的人会出现一些不适不舒服的症状，比方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过去一些老毛病短暂的复发，血压血糖指标出现一些轻微短暂的一些波动，这是细胞内部的垃圾进入到血液正在往外清理的一个过程。还有的人皮肤会起一些小疹子小疙瘩，其实这是毒素开始从表皮细胞向外排放代谢的过程。再比方说，有的人睡眠会变得时好时坏的，梦里变多了，睡得浅喽，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了， 就说

0: 来是不是又出现这个老毛病？其实不是的，元气小养4到6个月，出这些情况反倒是好事，这说明你的神经细胞正在唤醒和修复，在重塑神经细胞对整个机体的一个进行整体性的调节啊。那当然了，有的人症状轻，有的人症状着这么一点，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担心。这阶段怎么讲呢，就像说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一段感觉挺难熬，但也是最关键的。就像有的人一不小心手臂啊，或者是这个腿脚啊，可能就出现什么骨折了。这骨折愈合的过程，很多人就会感觉哎呦，这个伤口怎么变得这么痒啊，或者是在长的过程当中会这么疼吗？那医生告诉你啊，说是这都是好现象，是吧？在长新肉、长肉芽，注意卫生，伤口别感染，别去抓挠，这都是在整个的修复过程当中出现的好转反应。过这阶段扛过去了，这就海阔天空就好了，身体就真正进入到上升期了。有人说我受不了啊，我得停下来。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后续你换来这个长久的轻松，这希望不就没了吗？反之来讲，那这前期的努力那不都白费了吗？是吧？这一小段这些好转现象，有好的，有一些是属于应激性的，这段过去了以后就越来越好了。
1: 郭老，那您刚刚说的熬过了身体的上升期，那就意味着进入到调养元气的第三个阶段了，是吧？
0: 没错呀、熬过前面最难的阶段，从第7个月开始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个身体明显舒服稳定上升的状态。我们中医怎么说呢，这个阶段叫精血渐足，经络渐通，元气稳步回升。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呢，在这个阶段的人体一部分脏腑的细胞完成再生，组织完成修复，这个人就会感觉到疼痛明显减轻消失了。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看这人状态呀、皮肤红润，睡眠好，精力旺盛，体力也很充沛，走路啊，甚至干点活呀，很轻快，不乏累。那就坚持到9个多月的时候，不只是你的感受，别人一眼都能看出你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律调养元气，你到达12个月、1年的时间，就相当于调养元气的一个完整的周期，这元气就会达到一种叫归元的状态。所谓的归元状态呢，就中医讲叫什么元气充盈，阴阳平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状态。对应现代医学呢，其实说的就是细胞能量充足，新陈代谢稳定，细胞抗氧化能力就增强，衰老速度减慢，全身的细胞进入健康的一种稳定状态。人的他就感觉不到什么怕冷了，也不怕热了，也很少感冒了，即使有些小问题很快就痊愈，思维清晰，记忆的好，身体轻快，没有这种沉重乏力感，不适感，整个人都显得年轻很舒展。所以大家伙要明白，养元气也好，养细胞也好，急不躲也快不躲。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我们身体基础功能状态本就会随着年龄增长开始下滑，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养护。我希望呢，这次能得到民国的朋友们一定咱们要像跑马拉松一样，沉住气，坚持住，稳住劲儿，按周期按规律踏踏实实的走完全程。这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晚年余生最富足最值的做法呀。
1: 好的，我们谢谢顾老哈，把调养元气的4个阶段明明白白的给大家讲出来了，这也是避免了很多朋友在调养元气的这条道路上出现不明。

0: 白不理解的地方，轻易就放弃了啊，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好，那接下来呢，进入热线的环节，那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啊，就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依旧是参与的家人每只承担10元的费用。与前两天不同的是呢，今天总计是70个名额啊，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那今天毕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名额依旧是有限啊，但是审核条件呢，据了解是有所放宽的。在此也是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如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2: 哎，你好，顾老。
3: 你好。
2: 哎，顾老，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老婆一些情况。
3: 哦。
2: 我给你看看啊。
3: 啊，就说说吧。嗯。
2: 他那有高血压，已经得有20多年了，一直吃的降压药呢。几年前呢，出现的头疼、头晕这个情况。
3: 对。
2: 上医院做 CT 的那个血管成像啊，大夫说还有什么脑动脉硬化，头疼应该是和这个大脑这个缺血缺氧有关，但是大概从3年前吧开始吧，我发现他记性特别不好，我告诉他买点东西啊，他总是忘，
3: 对，
2: 反应还迟钝，你跟他说话吧，就好像没听着一样。
3: 哦。
2: 然后过一会儿还问呢，你刚才说啥呀？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没有，他说这就是感觉有点头迷糊。再后来呢，我就发现他做家务的时候啊，手脚不协调，走路呢还晃晃荡荡的。结果上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有脑萎缩的迹象。
3: 哎呦，脑萎缩了！
2: 我这一晃都3年多了，现在呢？有点更严重了，
3: 对，
2: 还经常就自言自语，我也听不着他嘴里叨叨啥玩意儿哈。
3: 啊！
2: 前几个月吧，我让他下楼去买点水果，他竟然找不着家了。
3: 哎呦！
2: 两个多小时才回来。
3: 对。
2: 现在我也不敢让他出门，一个人出门了。
3: 对。
2: 出门就得我陪着，我和我家人哈，你说我和老伴儿两个风风雨雨一起走了这么50多年了，
3: 对，
2: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说我们都70多了，我也承认到年纪了啊，但是我还是想给他调理。
3: 对，
2: 这顾老啊，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再这么发展下去，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连人都不认识了，那完了嘛。
3: 长时间脑缺血缺氧，脑组织神经发生萎缩，思维反应都出问题了，后期就脑痴呆，不认人的找不着家了。现在这情况我肯定是理解，心情更能理解。而且70、80岁啊，这个年龄段的脑萎缩是高发阶段，也到医院去检查，几乎这个年龄段大部分都是。或轻或重的出现一些脑血管问题，不可能避免呢。说是这个到这个岁数不发生脑萎缩情况，只是说程度不同而已。这个怎么讲呢，也属于算生理性的，也是一个衰老的正常情况。我总之外造成脑萎缩的原因也有很多，你像脑血管的一些病变。颅内的一些感染、遗传代谢的异常、外伤中毒等等吧。那根据你的描述，你老伴儿的脑萎缩应该属于脑血管病变慢慢发展造成的，毕竟这血压高、时间长嘛。 啊，长期高血压导致颅内血管发生这种硬化变窄，长时间脑细胞脑组织得不到血氧供应，脑细胞神经大量萎缩坏死。这个脑袋是咱们人体最高的司令部啊，啊，支配着身体所有的语言、记忆、动作、协调、思维、意识。啊，一旦这司令部指挥中枢出问题了，那咱们很多相应的，其他的这些功能，也都会出现问题。啊，它就这么个连带的嘛。
2: 顾老，你说那个这是该吃点啥药好呢？你说有些药都吃了二十多年了，可是那情况还是越来越糟，这个咋办呢？
3: 医院大夫开的药啊，按规律服用还得用。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大脑细胞，它属于分化的中末期的细胞，它再生能力本身很低，一旦这些脑细胞死亡是很难再生的。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通过给这些还存活的算是功能完善的这些细胞继续提供充足的营养，避免这些细胞受到牵连出现萎缩或死亡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吧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也可以通过中医的办法调养。
1: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元气来帮助延缓进程，而脑萎缩与元气不足有关。元气是全身所有细胞的生命能量，大脑是人体元神之府，耗散元气是最多的，也是最元气敏感的器官之一。健康状态下元气充足，会持续给大脑细胞输送营养、输送能量，让脑细胞保持活性，完成正常信号的传递，包括呢咱们思维反应、意识、肢体协调等功能就会好。但如果长期气血的耗损、元气的虚亏，就好比这个大树失去了根系的营养。
4: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吃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所以说这个脑细胞就对道理它得不到充足能量供应了，活性持续下降了，大量的一些代谢废物没办法及时代谢了，很多脑细胞开始逐渐的发生萎缩、老化、退化、死亡。他的情况，元气越虚弱，病情持续就会越严重。
2: 啊，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补补那个元气呀？
3: 不是补元气，补没用，是调养元气、养元气。补呢，只是局限于外力，单纯的一种手段。而且呢不好掌握，但养不一样，养是什么？养是循序渐进，是固本培元，还是让自己身体慢慢的恢复秩序，恢复原有的功能和节律。它是温和的，那你只要按照足够的时间和周期去调养好元气，充足的元气持续为现在健康的这些脑细胞提供供氧能力，帮助激活细胞的活性，有利于延缓脑细胞的萎缩凋亡之速度，养护大脑的基础功能。同时元气充足能推动全身气血的循环呢，疏通脑部的经络，帮助排除脑部淤积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帮助改善脑部内环境内循环，对思维混乱、言语啊还是这个意识混乱的情况，都是含有好处和帮助的。另外的元气充足以后，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增强了，大脑的调控功能会逐步的稳定，对肢体动作的协调、行走能力都有帮助的。
2: 我明白了，顾老。那我们后续重点就是调养元气，配合日常养护，对不对？
3: 对，医生开的药正常用，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养气血，调元气，适度运动。 啊，这些的各方面

0: 注意一下啊，慢慢的把你老伴这个很多这些没有受到波及的这些健康的这些细胞持续性的把它保护起来，别让它继续发生萎缩情况啊，随着元气巩固，营养逐渐充盈啊，细胞活跃度越来越好，它整个脑组织大脑的一些功能哎，慢慢慢慢逐渐就能够持续稳定，情况会越来越好啊。
1: 我知道幸福老那你耐心指导哈。
0: 不也没事儿，嗯。
1: 对了，我还想问问喜儿啊，我前两天没抢着名额。
2: 嗯。
1: 我听说只剩今天最后70个名额了。
2: 对，正常的话今天应该来说只剩60个名额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人这几天的都没抢到，所以说就把预留的这20个名额给调出来10个，所以今天很特殊，一共是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了啊。
1: 好的，那我明白了，我赶紧去联系报名的。
2: 对，您抓紧时间去报名抢定啊。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哈，提醒大家今天非常的特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但是是最后的70个名额，凡是我们报名参与的家人们，每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啊。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70个名额，那么参与的家人只需要每支承担10块钱。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2: 你
3: 好，顾老。
0: 你好。
3: 就是我有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我已经抢到名额了，但是我说什么都没想到啊，我能这么幸运。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啊，谢谢。
2: 那真是要恭喜您了哈。这一次呢一共只有200个名额啊，您能抢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值得高兴啊。
3: 是啊，喜儿，特别感谢啊，您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也非常要感谢啊顾老，您老人家年纪也这么大了，还在节目里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做这个健康指导。哎呀，真的是太辛苦了啊！谢谢你们。
0: 哎，现在身体还很好啊，能给大家做点事情，我还是很乐意的啊。不说客气话。
3: 嗯，顾老，我给你们通上电话也很不容易，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真的想麻烦您呐，给指导指导啊。
0: 人家说说我看吧。嗯，
3: 我是检查特别确诊了这个糜烂性胃炎，还有胃下垂。就是2023年4月份那时候确诊的吧，然后胃就。

0: 我这个胃怎么调养啊？你知道吧？我这个胃药真的没少吃，吃的都不管用了，都有抗药性了呢。
1: 正常来讲，这胃炎发展到糜烂，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过程。哎，这说明你的调理还是不到位。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长期胃病的人大多都存在营养不良，哎，身体虚弱的情况。脾胃说什么？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源呐。元气就是身体的一道保护墙、保护盾。元气充足，说明这道墙就坚固、密不透风，哎，外邪坏的东西就进不来。长期有胃炎，证明体内元气亏虚严重，这道墙出现破损、漏洞了，所以各种外邪和炎症，哎，它就容易滋生菌群，就失衡气息。同时还有胃下垂的问题，胃下垂是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表现，也是元气亏虚的一个。哎，佐证。所以说你目前的情况下好好调养元气很重要，元气充足，中气得以提升，提升固摄能力，重新托底你的胃，这是元气的固摄作用。元气充盈，脾胃运化，气机恢复正常，脾胃正常运化水谷，化生精微，畅通升降气机，胃部的淤堵之气会逐渐疏通啊，有气机就会通畅。哎，你像那些什么胃疼啊、打嗝啊、发胀啊、反酸呢、啊，哎，这都有好处的。而且你整个胃口食欲会慢慢的打开，可以呢有食欲消化食物、都会改善。啊，最后元气充盈，一身正气充沛，胃气得以固表，体表的防御屏障就恢复。哎，助力你的抵抗力、抗病力、免疫力稳步提升。哎，这总之来讲，调养元气的好处不太多了。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啊，元气对一个人来说，那真的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对了，我现在这不是一直不少吃了不少药，那我还现在应该用点啥呀？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没啥特殊药物的知道，我还给你一些日常调理的建议吧。可以用点这个党参、白术加茯苓泡水喝，哎，都取相等的量，不用太多。这三份放一块儿来，它就健脾益气的组合。还有药食同源的，像猴头菇，这个猴头菇还有大量的这种多糖，也是养胃的核心食材。另外在医生指导下用一用冬虫夏草也很好。哎，虫草呢能补益脾胃、益气固本，刚好契合你的体质情况。哎，你看虫草中多种氨基酸呢、甘露醇的这些营养活性物质呢，能够温和养护脾胃元气，助力脾胃的运化功能，帮助改善胃部平滑肌的整个的弹性和张力。虫草当中的多糖啊、虫草素啊、腺苷呢，这几大活性成分，对胃的调理恢复也是有很大帮助。哎，如果有机会能用上经过现代科技提纯提取的活性高的、纯度高的虫草制剂，帮助会更大了。
0: 好的，顾了，我知道了。哎呀，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啊。哎呀，我会按照您说的做的。再次感谢喜儿和顾老师，那给我们争取名额，谢谢你们啊。
2: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支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10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是希儿吗？
2: 你好，
3: 今天呀、我想问问还有名额吗？
2: 那如果说您没有抢到名额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的发放。今天呢很特殊，是有70个名额，其中有10个名额啊是从前面这个特殊的绿色

0: 通道里边播出来的，只要是报名成功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依然是可以享受每只只承担10块钱费用的。但是如果今天还抢不到名额的话，那就没有机会了啊。
1: 哦，我知道了，星儿，我先跟郭老师请教一下问题，然后我马上去抢名额。
2: 好好，什么问题你说吧。
1: 我呀，我得风湿病已经是整整12年了，现在的关节僵硬的厉害，每天早上啊醒过来，这手腕啊还有这肩膀膝盖全都是僵的，而且特别的怕冷，哎，还怕吹风，这夏天还怕吹空调，风扇都不敢用，哎呦，热的都是满头大汗，这如果是
2: 那些不敢吹凉风。
1: 对对对，这如果是吹上凉风，这关节啊就感觉是又疼又酸，
2: 对，
1: 这冬天就别提了，更加难受了，这膝盖呀、脚脖子还有这肩膀都好像钻进冰块一样，哎呀，只有这捂着热水袋才能稍稍微微的有一点点舒服，哎呀，还特别的容易乏累，这简单干的家务呀，这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经常这被这关节疼肿胀这个给弄醒，
2: 搞什么风湿病啊？风湿病时间也不短了，10多年了。那这病属实在遭罪，啊，那属实是折磨人的病。那你现在怎么治疗呢？
1: 我是常年吃的这个莱福米泰片，还有风湿骨痛胶囊。只要这关节一疼，我就得吃这个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这个缓释片。疼来的厉害的时候啊，还得吃这个塞来西布，这几种止疼药啊，给我轮换着吃呀。我现在我不光是这关节的问题，这心脏也受影响了。
2: 对，
1: 在医院又医院里现在又确诊了是2尖瓣反流，还有房颤。哎呦，这心口窝这总是憋闷的慌，这走路啊或者是拎着东西累了，就是气短，很气短的严重。这一到晚上总觉得心慌，呼吸困难。我听说这风湿病时间长了能导致心衰，挺担心的，我就想请教一下胡老，看看我这应该我怎么能控制住这个病情啊。
2: 风湿导致的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了。首先你的关节的僵硬疼痛畏寒的问题，怕冷的问题，怕寒凉。可以用外用熏洗的方法，艾叶、桂枝，透骨草，再放点山金草，再加点红花威灵仙，就这几样就行。提不住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联系你告诉你啊。这几样通过呢煮水，通过熏洗的办法，透皮吸收渗透关节，帮助你驱散寒湿，疏通淤堵。缓解冷痛僵硬，这都有帮助。要不然你天天吃这些激素止疼的药吃的比较多呀，是吧？长期吃也不是个事儿啊。最起码这个外用熏洗的，它不刺激不伤害，还是温和一些，对吧？对肠胃肝肾也没有太大的损伤。
1: 那太好了，郭老，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确实是这个经常吃止痛药，把这个胃也刺激到了呀。现在呀，这都轻易不敢再吃药了。
2: 风湿病患者平时用药一些不良反应，这很了解。所以说我呢和同事们研究出了个熏洗的方法。大夫要强调什么呢？这个熏洗的方法只是临时缓解症状。想要这风湿病得到缓解控制，心脏病不再发展，还得想法让他们好的方向发展，你得进行正规的治疗，在这个基础上配合日常中医养元气的方法。为什么这么做呢？中医讲肾脏是先天之本，主元气，主骨生髓，肾是元精元气的储存的根本，也是骨骼关节细胞濡养的核心源头。肾的状态决定着元气充盈度和全身细胞的修复能力。有十几年的风湿缠身，说明长期肾气亏虚，元气没有滋生到源头，骨髓不充，筋骨就失养。关节细胞啊，长期得不到肾精与元气的滋养以后呢，防御再生能力持续变差， 啊，这些寒邪、风邪、湿邪、邪气长期盘踞于筋骨之间，导致风湿久治不愈。我一直强调元气属人体生命原动力的核心，影响着全身细胞的代谢、修复、自我更新和防御，也是气血生成、脏腑运转的根基。哎，这元气充足了，全身气血循环就通畅，还有是邪气没办法窜地直流关节，就可以帮你改善风湿的反复、周身不适的情况。而且元气滋养心肌与瓣膜细胞，帮助受损细胞慢慢修复再生，心脏瓣膜开活功能改善，反流情况都有好处。如果心肌供血供氧稳定，心率紊乱、房颤的问题足够平稳，心慌心悸的症状明显减少，整体细胞免疫能力提升，那自我身体的一个机体修复机能就被激活了，不仅能助力现有问题的改善，还能避免持续的进展，牵连更多的脏腑，哎，能让你身体整体的状态稳步向好啊！啊，
1: 哦，郭老，我听你说完，我太有信心了。那我要注意好调养元气，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抢名额了啊。
2: 好的，再见了。
1: 好嘞，再见。
0: 好的，那么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今天呢是本次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所有的能够参与上的家人，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依旧可以享受每支只承担10块钱费用啊。但是与前两天不同的是，今天是有70个名额啊，多了10个名额，但是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联系，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郭老。
2: 你好。
3: 我是一名司机啊，平时呢也是经常听您的节目。哎，郭老哈，你讲这个元气这个知识啊，我很感兴趣。
2: 对。
3: 想跟你咨询一下我妈妈的情况，看她那个情况，这个调养元气啊，对她有没有帮助啊？
2: 哦，那你说说看吧。
3: 我妈呢，今年75了，她有这个高血压啊，26、27年了。
2: 哎。
3: 我记得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一件事情吧。我妈就是着急上火，那段时间呢，这个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2: 哎，
3: 后来导致这个眼底出血了啊，
2: 哦，
3: 以后啊，她这个视力啊还是下降了很多，哎，一只眼睛呢是0.2，一只眼睛呢0.3，
2: 对，
3: 但是她做什么都很不方便，后来呢是慢慢的也习惯了这个视力了哈，结果没想到这个2年前呢又突发了这个脑血栓，得了脑血栓以后啊。我感觉他这个性格变化很大啊，这个脾气非常暴躁啊，经常给家里面大吵大闹的哈。
2: 哎，
3: 以前邻居关系还挺好的，但是这个脑血栓以后吧，把周围的邻居也都得罪光了。
2: 哦，
3: 他还总说这个右边那个胳膊疼，这个腿疼，到晚上哈睡啊睡觉啊都要睡到惊醒，然后就大喊大叫的哈。别人得那个脑血栓都是四肢不好用啊，或者是这个嘴歪眼斜啊，流口水这些哈，但是我妈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神经痉挛，手足拘紧，哎，总是这种发紧、抽搐、疼，她很难受、很痛苦。
3: 哦，
2: 你母亲这个情况，脑血栓、脑部组织，那肯定就是血栓斑块导致经脉、血脉发生堵塞吗？
3: 哦，
2: 啊，气血瘀滞，心神衰养，肝火上炎，无法疏泄，心火内扰，心神导致整个情绪情志异常，暴躁易怒，心烦烦躁，正常。
3: 嗯，
2: 不是说他性格变了，哎，是经络瘀阻，心神不宁，哎，这个病理表现造成的。他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大喊大叫，就是神经痉挛拘紧造成的，出现这种疼痛的症状，他很难受。
3: 哦，
2: 元气亏虚，气血不足，入阴安神，夜间阳气还内敛不足， 瘀阻的经络阻滞气血的运行，心神失缩，夜卧就不宁，出现这种夜寝不安、梦觉惊跳，无意识的呼喊的情况。至于这单侧的肢体胳膊腿的疼痛呢，就血栓后遗症，经脉瘀滞，经络不通嘛，不通就疼嘛。
3: 对，
2: 想让你母亲情况逐渐好转，趋于正常。除了服用正规药以外呢，我建议，中医调养元气的方法，给做一做。元气养好充足，对血压有益，而且元气充足，脏腑运化有力，可以帮助恢复整个血管的弹性，血压不会频繁的骤升骤降，对血管损伤也会减少。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调养元气对于眼底血管、眼底出血的，对眼底神经，从营养到改善，这都是还有益处。
3: 真没想到啊，调养元气啊有这么大的帮助啊！
2: 哎，
3: 这回我是有信心了，谢谢你了，讲的这么，你给我再讲讲。
2: 没问题，希望它能越来越好。
3: 好的好的哈。另外哈，这次这个活动哈，这连续两天我都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啊。今天不是最后这个70个名额吗？我今天要争取一下。
2: 争取呗，今儿不最后一天了吗？好吧。这个能得到是最好，得不到那也没辙了，抓紧打电话问问呗。
3: 好好好，那谢谢你，我马上打电话啊。
2: 再见了。
3: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但是喜儿呢最后多说两句哈，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反映前两天哈打电话进行报名一直没有抢到名额的问题。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总共是给大家协调了这个200个名额，这个我们是决定3天给大家发放的，每一天呢是60个名额，前两天的名额很快都被抢没了。那么今天也是通过我们很多的听友的这个反馈说这个问题啊，我们决定再拿出10个名额，特殊的绿色通道的10个名额，加上今天一共是有70个名额。今天呢是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开启最后一天的报名通道哈，所有的只要是能拿到名额参与的家人们，每一支啊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前提你要抢到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记好了电话 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

0: 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912，40083319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声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83319912，40083319912。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4: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5: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
4: 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6: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4: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7: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4: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8: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4: 浙 BA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9: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6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2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暗是嫩蝶。剩下的2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它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2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 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三阳开泰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一般人只知道这是句吉祥话，表示好运即将到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那天我看到乾隆的一幅画，发现这幅画就能解释得很清楚。来看看清代乾隆的开泰图。都说乾隆的诗才一般，画作一般，但这印章是真的图。最可怜的要说照叶白图，就那么一小幅画，乾隆在上面都能盖50多个印章，马都惊呆了。但乾隆对艺术的热爱毋庸置疑，母亲过生日都是用自己的画来祝寿。您看，这是他画的多鹿图，就这两头站起来的鹿，从古至今不知道鼓励了多少在绘画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看到过的人不仅一下觉得自己又行了，而且强得可怕。可说句实话，人家乾隆是皇帝，画的丑了点，有人敢告诉他吗？告诉他，皇上您画的丑爆了，毕竟工作事小，狗命要紧。没有人监督怎么办？乾隆自己监督自己呀。给您看看，这是1785年乾隆画的三阳开泰图，是不是有点进步了？别着急，他1772年就已经画过一幅开泰图了。所以您知道乾隆有多努力吗？这幅画里的羊是乾隆画的，山石是让别人补的。乾隆好像很坦诚，因为题跋里是这么写的：复仿明宣宗开泰图，花石则命邹一贵补之。他说他仿的是明宣宗开泰图，长这样，结果很像。但其实他的羊也是仿的，这是清代郎世宁的开泰图。乾隆的画和这幅摆在一起，怎么看这羊也算近亲吧。可能有不少人觉得画三只羊代表三阳开泰，这不就是玩了个谐音吗？那请问三只羊是怎么打开安泰局面的呢？三只羊做不到，还是羊做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国学经典易经了。易经中六条线可以组成一卦，虚线代表阴爻，实线代表阳爻，而泰卦最下面正好是三根阳爻。所以乾隆在题跋的开篇就写下阳交三而成泰，这泰就是这么来的。谁不想让自己三阳开泰，好运连连呢？连乾隆都想，那怎么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呢？乾隆说了，泰之九三即乾九三也。不得不说，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太有用了。您看《易经》乾卦九三的解释是，一个君子白天要勤勤恳恳努力奋斗，晚上还要自我反省。《易经》的泰卦九三怎么说的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只平坦不倾斜的道路，也没有只向上不向下的道路。这句话题跋里有，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原文是物续其福，于时有福，意思是守住正道，诚信待人，这才能保住自己的福气。所以三阳开泰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开的。别忘了点赞关注，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为什么把海外华人称为海外赤子，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赤子又指的是什么呢？有些身居异国他乡的华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时总说赤子之心，而且像他们一类的人。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4: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5: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3: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6: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3: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7: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8: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6: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8: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2: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我说那位客官，怎么没听完故事站起来就走呢？这后边还有故事了。
1: 弟弟，
0: 你看回来了吧？
1: 哦，弟弟。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舒北北。
3: 哎，舒圆圆。哎。
1: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3: 公益广告时间。
4: 公益广告时间。
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2: 哟，这么大手笔。
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6: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7: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6: 我太难了。
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8: 那是谁的错？
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4: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5: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4: 还要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2: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8: 笑脸，
2: 最需要的是
8: 好玩。
2: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8: 最真实的好，
4: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7: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6: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6: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5: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6: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5: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7: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5: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出来，
4: 再来就是了。
5: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6: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7: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8: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3: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4: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6: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7: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8: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9: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倍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5: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6: 我是杨利伟
7: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8: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7: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9: 3、2、1，
10: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子，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子，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子，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呢，这3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3天，我相信每一位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内心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时光。有人带着期待，有人带着紧张，有人带着忐忑，有人带着渴望，有人如愿以偿收获了安心与希望，也有人暂时错过，留下了些许的遗憾与失落。我想说，这样的经历啊，它和我们的人生太像了。比如衰老，我们以为我们会慢慢变老，可是呢，衰老可能是在某一场病、某一次熬夜后突然的加速。比如我们会以为财富是一点点积累、稳步增长的，可实际呢，财富可能是在某一次的机遇里一夜跃升，也可能在一场风险里瞬间归零。昨天还亲密无间的人，也许下一秒就渐行渐远，前一刻还安稳顺遂的生活，转头就被意外撞得支离破碎。这不就是人生吗？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有圆满也有缺憾。所以啊，这3天啊，有的朋友是抓住了机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争取到了名额，可以进行科学的养护元气，慢慢找回丢失的健康。那自然啊，也有朋友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次缘分，

0: 但无论结果如何啊，无论您是否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获得了珍贵的名额，喜儿呢都要在这里用最真诚、最郑重、最温暖的语气向每一位家人深深的道一声谢谢你们。但同样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结束了不代表我们的健康之路结束了，没有得到名额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维系健康啊，我始终是坚信的，真正的健康绝对不是某一种方法、某一个药物来决定的。真正的健康一定是源于认知，源于习惯，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宗和顾老啊，让顾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养元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欢迎顾老。顾老你好。
1: 哎，喜儿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刚刚啊喜儿说的话，哎，我是非常认同的。通过这个这几天的分享，哎，我相信大家伙也能明白了。就像刚才聊到的，衰老，人之所以衰老，之所以会虚弱啊，之所以会多病，我们精神不振，寝食难安，体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低下，这一切的一切呀，都与这位元气不同程度的亏虚下降受损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很多人也在问我呀，说顾老啊，是不是我有了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科研成果，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了？啊，我告诉大家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什么健康方法呢，终究都是外来之物啊。我们都是在借助外力来帮我们恢复健康。那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吗？当然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调理身体，哎，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的时候呢，有了这样科学的精准的一些方法的出现呢，是吧，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事嘛。但是我们说呀，有了这些方法真就能保全万事大吉吗？是吧，也不见得啊。如果说你每天还是不规律的去饮食，起居生活也不规律，精神情志呢把控不好，焦躁抑郁啊，总是忧心忡忡，或者是情绪暴躁，遇到点小事呢总喜欢大发脾气，要是这样的话呢，开句玩笑讲是吧，你就把一些高端的科研成果的再好，你就即使说你把它当饭吃，那最终你也收获不了太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健康是从何而来，不是单纯的依靠外力，更主要还要依靠自身呐，自己得做身体健康的主人。咱就举简单例子，就像鸡蛋吧，如果说我们用外力从外面把它打开了，它只能是一种食物，但是如果同样的鸡蛋呢，如果从内部经过孵化啊，不断的强大，从内部打破，那它就是一个嘛崭新的生命啊。
0: 嗯，
1: 所以说一些高端科研成果的出现啊，在我看来呢，它一方面代表了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啊，它只是帮助我们在调理身体的道路上呢，给开辟了一条捷径的选择。大家看你现在这个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懒人经济啊，啥意思啊，说这个人很懒是吧，不想自己做饭，那怎么办，所以就衍生出了外卖的行业。说这个人呢不想自己洗衣服啊，那就有了洗衣店，不想打扫房间做家务或嫌累，

0: 果都花在药上了。
1: 嗯，
0: 啊，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很多人把一些好的，哎，这养生方法他都给忽略了。就像传统中医，你看这个艾灸啊，啊，穴位经络的按摩、疏通、导引术啊，啊，还有很多传统的养生功法，八段锦呐、啊，是吧？哎，包括做一做什么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啊，还不需要花钱，长期坚持，哎，对身体的帮助还很大，哎，你甚至说不亚于一些药物带来的帮助。所以说我也是很担心的，这些拿到名额的人，哎，你千万不要把养生和调理的全部的局限，在某一个健康方法上都局限到这儿。咱们在日常的饮食、运动、心态、情绪的调节，这些也不要去忽略了，啊，还可以呢，日常多做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啊，比方说经常的泡泡脚啊，啊，经常的做一做，穴位经络的理疗、按摩、疏通啊，有的时候呢，健康就是这一砖一瓦慢慢盖起来的。我们反过来说呢，对于很多没有夺到名额的朋友。当然来说，这些朋友肯定是占大多数嘛，毕竟名额少嘛，啊，那这些朋友，是吧？难道就不能养生调理了吗？是吧？也不是的，哎，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好的方法也都可以用，不过是把我们在调理的路上呢，有了科技的成果，咱们能够走点捷径而已，哎，也是帮助维系健康的方法之一呀、啊。不能说是这一个东西啊，所有的全能给取代了。这个科技能帮我们呢，缩短调理的过程，但长久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呢，终究还要靠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去守护和呵护。比方说最近给大家伙分享调养元气的方向，还是我说大家伙认可，我也给大家一些日常养元气的一些方法，啊，也都是非常实用，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呀。
1: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一定得认真听啊。
0: 日常调养元气方法有很多，咱就比方说睡个好觉，大家知道这睡觉好有多重要吗？这么一讲，人在睡觉的时候，血归肝，气归脉。神归位，也就是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就身体的气血津液，哎，都是处于静养的状态。不是有句话说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还不如睡补啊，哎，这话说得太对了。睡眠可以说是咱们人体最好的修复剂、复原剂，也是天然的养元剂啊。那睡觉啊，大家要明白这里面是有学问的啊。按照中医传统最推荐的就是大家要睡好子午觉啊。啊，什么叫子午觉啊？这个子午觉，就分为子觉和午觉，这是时间的事。
1: 嗯，
0: 啊，说的是两个时间段，子时和午时。子时是夜里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午时呢，中午嘛，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你说这个子觉吧，就在子时这个觉，哎，大家平时经常都听到说，这人呢，一晚上要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啊，我告诉大家，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你要是睡不好，你其他时间睡再长的时间，第二天你醒了你还是会觉得疲乏没精神。因为中医讲子时啊是咱们人体的胆经当令，胆是啥叫中正之官，是一身阳气生发的源头。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啊说年纪大了觉少，说晚上熬到11-12点，甚至更晚还不休息啊，这躺在这床上，这年轻人血还刷手机，啊，胡思乱想，看似

0: 你少睡了一两个小时，实则是你就硬生生透支自己的先天元气，长期熬夜不睡，阳气得不到潜藏，阴液不断的耗损，哎，你肝胆得不到修养，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呢？晨起浑身发沉，头昏眼花，哎，心烦易怒，胃口变差，哎，以及呢多梦易醒的情况。而且呢，中医讲啊，此时是属什么？属阴，阴气是最盛的，阳气是出生的时候。深度睡眠能养阴血，固肾精，藏元气。你看看，这多重要啊！那午觉，很多老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哎，这个习惯还很好的。那这个午觉其实也不用睡太长的时间啊。每一天你睡个15到30分钟，这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睡午觉有时候好处啊，啊，在午时的时候，这叫啥？这叫属阳，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小气一会儿叫养心气，敛扶阳，哎，固元气，所以说你要这时候不睡这个午觉呢。就可能造成阳气过盛，心火就偏旺，耗气双阴呐。哎，这人就容易了，烦躁、头晕，整个下午都犯困，晚上还难以睡眠。随后我们再整体看一下，那子教养阴，午教养阳，哎，阴阳调和则元气充盈了。所以说，这个睡好觉，对元气的养护，哎，真的很重要。除了这个睡好子午觉，第二件事呢，也是我感觉谁也都可以做得到的，什么呢？就是管住嘴啊，温和饮食养脾胃。我们中医常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的源头，元气想要源源不断的生成啊，哎，全靠脾胃这个运化的能力。哎，人要上了年纪，这脾胃功能自然它就会慢慢的减弱呀，这消化吸收物它就不比年轻人，就更不能随心所欲去吃东西了。那很多老一辈的习惯，一辈子省吃俭用，说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反复的加热吃，口味偏重，顿顿的高盐高油腌制的小菜啊，哎，重口啊荤菜都不离桌。还有的一些老年人的他贪凉的，一年四季总喜欢吃点凉饭凉菜喝凉水，这些习惯全都是在悄悄地损伤脾胃阳气。脾胃一寒，寒就弱，吃进去的东西不管是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它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那营养生成转化利用不好，然后大量的这些转化吸收不了的这些食物糟粕又代谢不掉，发生停滞瘀滞，这样一来气血化生的也不足了啊，还容易滋生很多痰湿啊，阻滞气机，就会导致元气的逐渐的亏虚啊。所以说这日常三餐其实不用追求山珍海味，贵在温和规律清淡，哎，七分饱就可。三餐定时定点儿，哎，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硬的难消化的刺激性的东西，千万注意，少用或者就别用了，多吃点这个温软软烂的好吸收的这些家常的食材，五谷杂粮搭配点新鲜的果蔬啊。荤素均衡呢，粗细的搭配呀，细嚼慢咽，哎，慢慢吃饭，别给脾胃增加负担，脾胃强健，气血足，元气旺啊，这体质自然就越来越硬朗，哎，这是饮食。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稳定好情绪情志，管理好自己的心情啊。我也是研究中医养生，见过太多这个体质虚弱元气不足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病根他不在吃喝也不在劳力，而在于什么呢？心是太重， 情志不稳呐、
1: 啊。嗯，
0: 人这一生，怒气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肾啊。不良的情绪、情志是消耗元气最快的，可以说是一把无形的利剑呐、啊。不管是儿女的琐事、邻里的闲话、身体的小毛病、生活的烦心，事事都放心上，钻牛角尖、生闷气儿。啊，甚至总发火发脾气，这气机啊就会郁结不畅，气儿就不顺，气儿不顺血就不行啊，五脏的气机就紊乱，哎，元气呢它就不断的内耗。同样的年纪，有的人心态豁达，爱笑乐观，凡事都想开的人，你看看人家肯定长寿，精神矍铄，还身体硬朗。凡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心是重重的，一般都体弱乏力，小毛病不断啊。就像媳妇提出的乐龄方法，老年人要有乐龄的这种心态和生活。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修心养性，要学会放下执念，看淡得失，是吧？少操心，少计较，少生气，小事不纠结，大事也不焦虑。管那事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啊，生活自有生活的安排，没事多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晒晒太阳，散散步啊，邻里老友聊聊天，给自己培养点小爱好，心态心气平和，气机顺畅，五脏安然，元气才能稳稳的就扎根，能长久的留存。另外呢，还有一些碎片化的小动作，谁说谁的都能做啊，碎片的时间养元气，日积月累效果就看得见啊。你看每天睡觉前，比方说温水泡泡脚，温通经络，驱散寒气，安神还助眠，闲暇之余揉揉脚心，搓搓后背，按一按简单的保健穴位，疏通疏通周身的经络。天晴好的时候呢，晨起饭后慢慢散散步啊，适度舒缓的运动运动，生发一身阳气。闲暇之余练练简单的导引拉伸，学学八段锦，练练呼吸吐纳，调和调和周身脏腑的气机。这些方法不花钱也不费力，这个任何人啊，任何时间他都是可以去做一做的。所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拿到这次调理名额啊，拿到的或者没拿到的，额外的一些有助健康调养元气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都可以去多做一做，这不都是国外的大的收获吗？
1: 嗯，我明白了。其实说养生啊，它不在于是用什么方法，那更多的还是要多注意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呢。
0: 对，没错呀。所以这个医学界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不怕调不好的病，哎，只怕调不好的人。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说别人不得病，哎，你就生病了？这里面有先天体质的原因，但是同样也有后天生活习惯的，也是啊，很至关重要的。大家看，你看现在医生把一类病叫什么呢？叫生活方式病。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很多病的出现与错误的生活方式有关，还有很多疾病呢被定义为疑难杂症，这个病人一辈子也治不好。但是我们去看看身边的人呢，哎，一定他也有这种奇迹吧？哎，就恢复的人也有。那为什么会有的人恢复呢？对于这些疾病，临床当中的用药基本都是固定的，也都相同的，啊，唯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到底纠正了哪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和固执的行为，啊，才让自己的疾病反复，而且还逐渐加重。这例子太多了。那些年在一线临床工作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哎呀，说我的情况我多久能恢复啊？经常和这些人说的话就是什么，说你的恢复速度取决于你自己改变错误习惯的速度。所以说，显然

0: 在健康管理中心每天给这些老人分享健康管理的知识啊，帮助他们进行健康的管理，哎，我非常认可。这健康啊，一定要靠日常的点点滴滴的汇集起来。以前总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万丈高楼应该是一砖一瓦一点点盖起来的啊，它不是突然间的瞬间就完成的。其实呢，我也理解很多人的想法，就像日常养生的方法确实见效比较慢，一定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收益。很多朋友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啊，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对于这些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可能就必须要依赖一些其他辅助的手段获取健康的途径。啊，我这里边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很多人通过近期的学习对于养元的理论是非常认可。那有的朋友拿到了这次调理的名额，是吧？我想跟大家说，养元气，它是养我们的根基，养我们的基础。啊，这人的基础打不好啊，就是表面看起来不管多强大，还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同样生病的两个人，啊，一个是一病不起，另一个呢，可能也几天就恢复了。啊，区别在哪儿了？有人说呀，哎呀，那个人幸运呗，也对，幸运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老话常说，就看谁的底子好啊。所以说，养元可以说是一个必须的行为，啊，养元是必须，但是养元的不是唯一。中医传承几千年，流传下来这个经典太多了，啊，比方说《气血论》《五脏论》，哎，《阴阳论》《扶阳学说》。啊，普土派、滋阴派等等太多了，这些方法好不好？其实都很，哎，也都是很大的适应人群。啊，那作为中医人呢，我不能只说只有养元最好，只能说养元是适合大多数人，或者讲这是我们一个打基础根基的养生方法。养乐界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养生无定法。夫善养性者无常数，得其侯耳已矣。哎，意思是呢，养生有很大的原则，但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死方法，适合自己，哎，能达到身心和谐就行。大家伙可以在养元的同时呢，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方法，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减轻自己的一些症状，减轻痛苦。比方说有的朋友出现了眼疾啊，眼压很高，你这时候呢单独养元气行不行？肯定不行，是吧？因为你眼内压的增高，这种急性的症状是很容易引发失明的。所以在养元气同时，可以配合一些辅助降眼压、保护营养视神经的方法。再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哎，一到遇到这个天气和节气的变化，哎，或者是过度劳累、伤风感冒而容易复发，平时可以配合一些舒筋活血、温经散寒止痛的方法，哎，营养关节软骨的方法等等吧。大家要灵活，是吧？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拿不准的呢，可以联系我，或者是跟工作人员，咱们随时多沟通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顾老的分享哈、也非常感谢顾老这半个月的付出和陪伴啊，确实不容易，因为顾老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啊，每天这么长时间的分享，那还要解答听众家人们的问题，确实很辛苦的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那顾老短时间之内啊，就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
0: 是的。
1: 可能有人会问了，说这顾老要去哪儿啊？跟大家说，顾老啊，他只是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那接下来呢，顾老会在全国的健康管理中心要开展实地的健康宣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人们是可以面对面的和顾老接触了。其实这也是好事儿哈，因为顾老能走到大家身边，能走到咱们各个地方的乐龄芳华中心，亲手

0: 手的啊，给大家讲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练动作，可以面对面的解答大家的疑问，这样的比收音机里边听得更明白，学得也更透彻，所以说这也是好事啊。
1: 是，哎，对，结束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当初做哥的直播间呢，也是受伟宁之托啊，加上你媳妇呢，这么多年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付出这么多，我是很认可的。哎，所以说我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我也是很荣幸、很高兴。那现在为什么说我要到全国各地的热流方法中心走一走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我40年生人，今年86了。其实回想这么多年的过往，从考入医学院校，再到教书育人，到临床，再到后来又到了西藏研究藏医药文化，哎，这一生都是在不停的忙忙碌碌。哎，如果说不是伟宁回国带着他的梦想，啊，想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知识也好，技术也好，深入研究冬虫夏草，可能我也就退休了。但是中药科技化，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哎，说伟宁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执着也是同样，所以他们致力研究的是人类长寿这样伟大的课题，又把我的热情啊和激情给调动起来了。所以这几年呢，跟着这些年轻人呢，去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啊，做深加工，搞科技化的提纯。我经常听到别人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真的要我这80多岁老人感慨的话呢，80多年过得真就是太快了啊！我这一辈子要么在教室，要么在诊室啊，最后还去了实验室，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没有真正去过多少啊，很多人都和我说是孤老啊，你现在身体真好，但是不管身体多好，年纪摆在这儿了啊，奔90岁的人了，可能到了这个年纪想再出去走走看看不容易，所以说趁这几年呢身体还挺好，我也想多出去走走看看。
0: 嗯，
1: 啊，这热流方法在全国开了这么多的健康管理中心，这不正好吗？我还能到实地去看一看。
0: 嗯，
1: 哎，能面对面的给大家伙儿分享点这个健康的知识方法，啊，传授点经验，啊，再过几年真就走不动了，啊，想为你们这边能做点什么也没这个精力了，还真就做不了了。顺便呢，借着这机会也就全当再旅旅游，啊，感受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
0: 嗯，
1: 哎。就像媳妇说这热流方法，每个老人是吧都应该拥有从容自在、舒心安然的晚年。辛苦了一辈子啊，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到了该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也享受享受自己这热流方法，当然啊，而且呢我只是不在电波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如果大家身体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可以给我留言，我还是会给大家做解答的。
0: 嗯，非常感谢顾老发自肺腑的这一番心里话哈，听完之后心里是又温暖又感动。顾老这一辈子呢一直是在深耕中医文化，教书育人，晚年依旧是不忘初心啊，和曹伟宁这样的科研先锋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的前辈哈。我一直都在讲乐龄芳华，那确实是如顾老所说，每位老人都有权利啊享受属于自己的乐龄芳华，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尊重顾老的决定啊。
1: 好，谢谢。
0: 顾老为中医和中医科技化奉献了一生，确实啊，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而且就像顾老所说的，就算是他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定时分享了，但是大家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依旧是可以随时的留言沟通的。
1: 对，
0: 哎，顾老只要看到就会认真的回复，用心的解答。
1: 没问题。
0: 嗯，那接下来呢，顾老，我们还是一起来接听大家。

0: 家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您沟通。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儿。
0: 你好。
3: 啊，顾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顾老，听说你以后啊，不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讲课了。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帮我们解答问题了吗？
1: 哎，直播间这线上了，这是最后一班岗了。哎，但是这个节目以外以后啊，大家有什么难题需要我的呢？通过后台也正常可以联系。
3: 哎呀，顾老啊，虽然你到节目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课，你的这个知识面呢太广了，每天听节目都能有收获，我真的是特别舍不得你啊。
1: 哎呦，哎，感谢吧，是吧？能认可我，我就很荣幸。哎，还能发挥点余热，未来呢，在全国各地的发花中心，哎，有这时间和精力，我尽量多走一走。有机会兴许咱们还能见面啊。
3: 啊、哦、好的好的，顾老，那希望以后真的有机会能跟您本人见面呐。
1: 我相信缘分呐。啊，
3: 嗯，今天的通话机会特别难得啊，也是跟您有很有缘分。还是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让您帮我来分析分析。
1: 好啊。
3: 我这个腰托啊到现在好几年了。平时最明显的呢就是这个腰部啊长时间的酸胀，没办法久坐久站，你像坐半个小时吧，这个腰就僵硬了、啊、发沉直不起身。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就更严重，走路啊没多远了，那个腰疼的就挺厉害，还会顺着屁股大腿后侧这个地方往下，像那种放射性的疼，
1: 可以压迫神经，
3: 牵扯到这个小腿和脚面。
1: 对，
3: 晚上睡觉呢翻个身都得要小心翼翼的。而且我这情况吧跟普通的腰托、啊、还不一样。因为我有多年的糖尿病，所以呢我的这个腰啊还有腿疼的就比较频繁。像双腿啊双脚啊一直发麻发木，还有明显的发凉，有刺痛感。有时候啊还有像那种蚂蚁在爬的感觉。我本来想着退休以后啊到处去走一走去旅旅游。结果吧，让我这些毛病呢、啊，弄得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啊，有一次去我们家附近新建的那个广场去散步，啊，我多走了一点路，结果两条腿啊酸胀啊麻木的厉害，回家的路上啊都不敢走路了，当时到家那个心情呢、啊，别提有多低落了。
1: 理解你这个难处，长期血糖高，本身就损伤微血管末梢神经。再加上有腰托的问题，整个腰椎受压，你看腰椎整个周围啊，诸多神经啊，包括下肢神经，压迫以后出现这种腿软没劲、疼痛无力啊，尤其这血糖高得重视，会导致呢慢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末梢神经感知能力下降，再加上呢腰椎部位。血液循环也不好受影响，整个腰椎关节组织受损的情况就会逐渐加重，神经也没得到很好营养和修复，可能有的人呢人家腰椎啊出现一些问题，腰托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好转，但你的情况呢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养，而且你的腰呢加上这个糖尿病血糖的影响，整个腰椎纤维环硬化啊，甚至呢形成压迫啊，在解决方面可能比普通人呢那更加的复杂一些，恢复的可能还要慢一些，这都是需要注意啊。我不知道你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别提了，顾老根本没什么精神头，总觉得身体乏力， 腰啊腿啊发软，身体素质也差，特别容易感冒。血糖啊，那控制的是时好时坏吧，最近血糖啊就经常波动，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1: 体征状态不好，血糖波动，哎，我建议你到医院做一个检查，自己在家里通过指标采血啊，只能反映当时的血糖的数值，关键你找出你血糖波动的原因，查一查胰岛功能，包括近期的平均血糖水平，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是否已经受到牵连啊，查一查，找找原因，再想这个相应的对错。另外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好好的调养一下元气，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说明元气已经亏虚啊，气血生化无力，脏腑的机能也是衰退。你要从细胞层面来讲呢，咱们人体所有的器官、神经、骨骼等等所有的修复全依靠细胞的活性，你元气充足，细胞的活性才会提高啊，细胞再生和修复能力才会增强啊，哎，所以平时得多注重元气调养啊。
3: 嗯，好的好的，顾老，我听您的。哎呀，这个身体啊确实是太虚了，老是感觉浑身无力啊。我听您讲的这个虫草也特别好，你的学生呐、啊，为您对虫草的研究啊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你们真的是为了医学事业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了。
1: 贡献呐、啊，每个人其实都在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在做贡献，任何人都一样。像就是你的情况呢，如果有条件多用一用这个虫草的制剂，是有益于你问题的。哎，虫草本身它就大补元气、固本培元的药材。哎，经过现代医学对虫草的剖析发现，虫草里面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腺苷、核苷等等这些物质，对于咱们糖尿病人这都有帮助的。
3: 嗯，我知道了，非常感谢顾老您的指导。这次啊，我也抢到名额了，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那你就好好坚持用。像这种复活小的问题，哇，不是说短期病症，而是长期虚损积累这个结果，所以你得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起码拿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呢，会有很好收获的哦。
3: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顾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啊，谢谢你，你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那咱们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喜儿。
0: 你好。
4: 哎呀，顾老，喜儿。
1: 哎。
4: 哎呀，我有点激动，谢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我知道，为了争取到这次的名额，你们肯定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精力。
1: 对。
4: 你们这无私的为我们患者着想，又不投回报，喜儿，你还整合多方资源帮我们压缩成本，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您不用客气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初衷，那就是无条件的帮助老年人嘛。那无论是从生活上啊、精神上呢，还是身体健康方面，那只要是大家伙需要我，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办到的，那我都会积极努力的去实现，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呀。我相信顾老也是一样啊，是心甘情愿的去帮助大家的。
4: 是是是，不管怎么说，能够遇到你们，我真的是太幸运了。顾老，我再给你说一下我这身体情况吧。
1: 好啊。
4: 哎呦，我这平时啊，就经常会胸口发闷、气短、 说话说多了气短，走路走。

0: 快乐也会气短，
1: 对，
0: 心慌乏力，老有这些情况。
1: 对，
0: 你这活动活动之后吧，这些症状就很明显了，就加重了。而且我还经常就是莫名的感到后背这酸胀酸胀的，左肩膀和这个手臂啊发麻发沉。
1: 对，
0: 有时候就会窜到这无名指小指这地方，也都感觉到酸胀酸胀的，还有点疼。
1: 哦，那个缺血心脏严重了啊，心包经痉挛，心绞痛啊，如果属心包经的啊，这一条线路它不通畅，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哦，哎呦，最奇怪的是啥呢？经常早上起来以后啊，口干发苦，动不动就心烦的睡不着觉，晚上睡着了还容易惊醒，醒来以后啊，心跳的就是乱的，心里慌的。
1: 对。
0: 偶尔还会出现胃部这感觉到胀疼、反酸、打嗝。
1: 对。
0: 我开始有这个症状，我以为我是胃病，检查以后医生说我胃没有什么问题，是心脏引起的。
1: 对，那我这个正常来说就应该受心脏的事啊，那具体检查了你怎么讲的呀？
0: 医生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
1: 嗯，难怪呢，这就是冠心病的表现。哎，所以说按照你的症状实际上就推断差不多啊，后背呀、啊、整个肩胛肩臂放射性疼痛不适，包括引发胃部胀疼、夜间失眠、心慌，这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啊。但是呢，最终还得通过最终的确诊，也不能靠自己完全去推断。包括很多人知道说冠心病呢，这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实际上呢是啥，就是心脉的淤堵，气血亏虚严重，尤其是元气不足，会导致整个心包经络发生这种缺血性痉挛，再出现这种疼痛感啊。平时有没有这种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
0: 有，我老怕冷，别人感觉不冷的天气我就觉得有点凉，穿的永远都比别人多一些，晚上盖的被子也是特别的厚，手脚全天都是凉的，一到晚上就更凉了，每天晚上用那个热水泡手泡脚，刚泡完觉得就是有热乎气儿了，过上个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它又凉了。而且呢，我还发现天气凉的时候，我胸闷的情况也就明显了。
1: 你的情况就是元气亏虚、气虚血瘀，人的元气不足啊，心脏推动的能力大幅的减弱，血脉运行就迟缓没劲儿。久而久之就出现这种严重的心血瘀滞，哎，包括心脉的凝结，元气亏虚就会心脏阳气不振，无法温煦全身经络，所以会出现胃寒怕冷、手脚冰凉。哎，这病情遇到冷气儿了，越冷的时候就越严重。哎，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元气要充足啊，咱们身体的细胞的活性就好，代谢就旺盛，心脏的心肌细胞同样也自然就有活力，血管内皮细胞就光滑度、完整度就好，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血管韧性好，不会堆积痰浊垃圾。简单来说，元气是什么？是咱们人体根本的能量，细胞是功能的载体。元气虚，细胞就弱，细胞弱的话，血脉堵，血液堵，哎，容易就形成冠心病、脑血管病、

0: 容易发生像你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所以我建议您呢，日常生活侧重点，重视调养调养元气，对你帮助是会很大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啊！听了你这些讲解以后啊，我心里知道该怎么调理了，朝哪个方向调理了。
0: 哎，好。
1: 不然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可是我这两天咋听说是你马上不在这个节目做客了，这心里就感觉到很失落的。你说以后有问题了，我们咋办嘛？
0: 问题呢？
1: 想问你都找不到。
0: 可以联系喜儿，哎，然后或者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后台留言。哎，我能收到消息，我会给予回复。啊，我不在这儿呢，这个喜儿的节目，我还是继续给大家伙来讲、来播出嘛，是吧？大家每天伙还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哎，也不代表着我以后没机会，是吧？也许未来以后还有机会，还能跟大家伙见面。哦，哎，谁有啥问题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再联系沟通哦。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谢谢你啊，顾老
0: 师。哎，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就再见了。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嘞，
1: 好，
0: 再见了。哎，
1: 啊，顾老师再见。
2: 嗯，好，我们再会了，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哈，我们想更多的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但是时间不够了哈，也非常的感谢顾老这半个多月来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很多健康知识的分享。可能听众朋友现在也是心里有点难过哈，说这心里空落落的，这顾老不上节目了，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没有关系的啊。
0: 对啊，找不到我还有别人啊，而且我呢到你个各地的管理中心啊，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是吧？这听你节目的不少同志不应该慢慢都加入到你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吗？
2: 对对，
0: 是吧？哎，都能有更机会大家见面的、
2: 对，更好。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您就能在各地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直接的见到顾老了啊，
0: 对对对，
2: 面对面的教授你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哎，对对对、
2: 当然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的电话记好了，你有什么事儿需要请教顾老的都可以留言啊，我们会转达给顾老，顾老也会给您做出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的啊。那么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顾老的到来。以后有机会的话的顾老也会经常回来的。嗯，
0: 是的是的，哎，谢谢大家伙一段时间对我的认可，对我的这个支持啊，尤其是对我给予这么多的赞誉和褒奖啊，再次谢谢大家，咱们未来有缘一定还会再见。
2: 嗯，
0: 就说到这儿了。
2: 哎，顾老再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喜儿呢和您明天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

0: 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肚子的大小影响寿命，你知道吗？全球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研究了200多万人，发现腰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亡风险涨一成。而且最危险的是那种看着不胖，那就是四肢挺细就肚子大那种人，这叫隐形肥胖，比全身胖的人还危险。我就属于这种人，所以老铁，我这些年玩了命的养生啊。国内啊有相关数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的研究，腰臀比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高。那肚子大，大的是什么呢？不是皮下那层能掐起来的肥肉，那个相对安全，真正要命的是长在肚子里面，裹在肠子上，裹在肝脏上和心脏周围的那层油，它是个炎症工厂，每天往外冒各种炎性物质，让身体长期处在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时间长了，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病都来了。这是现代医学研究，中医2000年就看透了。《黄帝内经》里把肥胖分为3种：脂人、肉人、膏人。脂人就是全身匀称的胖，啊，肉人呢是壮实肌肉多。这2种人风险不大，唯独膏人就是纵腹垂腴啊，肚子大，四肢细，肚子上的肉松软下垂。《内经》说这些人最容易得什么病呢？得消弹之症和普积偏枯之症。消弹就是糖尿病，普积偏枯就是中风，就是半身不遂啊。2000年前，《黄帝内经》就知道了，大肚子人患病风险高。西医管这叫炎症，内脏脂肪；中医讲脾主肌肉，肾主水液。脾主运化，就是把食物转运成气血，滋养全身。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第二就是把多余的水湿代谢出去。肌肉紧不紧实都靠脾的运化啊，靠气血来养。所以脾虚气血跟不上，水湿排不出去，肚子上的肉就又松又垮，排不掉的水湿就会变成痰湿。这些东西黏腻而沉重，就喜欢往低处走，往中间聚。脾不就在中间吗？中阳无极土嘛，痰湿就容易进来了，堵在肚子上，肚皮呢就又胀又松，按下去软软绵绵没弹性。如果这人还容易疲劳，舌头有齿痕，大便不成形，那就是脾虚而湿盛。而肾呢主水，肾阳就好比灶堂里的火，把水液蒸腾气化，输布全身。还有呢，它能把剩下的身体用过的浊水往下推，变成尿排出去。这把火要是不旺啊，该往上走的走不了，该往下排的排不出去，水液运化不开，就是

0: 成了寒湿，寒湿不光堆在肚子上，还往下沉，所以这类的人脚容易浮肿，怕冷啊，腰凉啊，夜尿多呀，哎，肚皮一摸冰凉的，这就是肾阳不足。为什么肚子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呢？第一，年纪大了，脾肾功能下坡路；第二，就是生活习惯不好，久坐呀，喜欢吃生冷油腻呀，伤脾熬夜呀，劳累伤肾呐。脾肾一伤，阳气虚了，湿气排不出去，肚子就大。中医看衰老，说到底就是看脾和肾，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一个管根基，一个管后天补给。脾肾强的人，身体底子厚，衰老就慢；脾肾虚，那身体根本就动摇了，头发、筋骨、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走下坡路。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虚，想补，但一补就上火，为什么？湿气太重了。你要是温补呢，你不把淤堵的湿气排出去，就等于往湿棉花上添柴，火烧不起来，它冒烟。补的越多，火越大，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调理的关键就是固本培元，一边祛湿一边补阳气，把通路清开，阳气进得去。哎，一块好地，一边清理杂草，排出积水，一边施肥培土，庄稼长得就好。那怎么做呢？中医的思路叫固本培元，固的是脾肾之本，培的是气血之源。脾虚了，用茯苓山药啊，健脾祛湿。脾的后天之本补起来之后，哎，我们再研究补肾。你肾亏了，用八几天用肉苁蓉啊，加上熟地枸杞，温阳同时也滋阴，把先天之本固护。这样呢，搭配好了就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脾肾双补，气血同调，把脾肾这两个根本固住，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湿气不堆积，阳气不耗散，肚子就回去了，腰腿有劲儿，有一种从内到外紧实起来的健康状态。这种边清边补的思路，既给身体补充的能量，又不会堵在半路变成新的负担，这才是古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调理智慧啊！好嘞，我们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李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叫谁龙啊？今年正月去体检嘛，查出来他是那个胃反流。
0: 嗯，胃反流。
7: 胃反流，胃糜烂性胃炎。他查出来之后，他吃了几天药，几天药之后呢，他医生发了两次叫我去复检，我说。身上又没什么其他特那个没有感觉，我先没去复查有没有关系的？
0: 那不行，复查呀，对于反流性食管炎来讲是很必要的。
7: 嗯
0: 啊，你不能说我没啥症状我就不

0: 只能说明你自己不重视这事儿，那就不怪别人了。反正我告诉你了，
1: 平常这个屁多事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0: 肠道菌群失衡，吃益生菌。还有什么事儿？
1: 没其他什么事。
0: 好，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哦，
0: 哎，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88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铁峰老师啊。
0: 哎，
3: 我呢是今年73岁，糖尿病有32年，高血压是有20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刚刚做出来的，昨天啊。我的根尿酸值呢是1.9，本来我要根尿酸值有4了啊。我的低密度呢，本来我也很高的，也要4了，现在我是3.25，还不到你的要求。你说的话要1.8，我在听着你啊。你有我讲的快点，没有听懂啊？
0: 嗯，你说。
3: 但现在呢，还有呢，做了一个皮超，那个颈动脉皮超啊，做出来他是说。我的颈动脉皮超已经有6、7年、7、8年了啊，我的板块呢已经形成是球部板块，我不懂什么叫球部板块。
0: 嗯。
3: 哎，这么毛糙啊，这么有十左右这么10.0级啊，这是毫米啊，又这么的2点几种，有这么大的板块，我上次那个鸡没吃的不会掉下来的嘛。是吗？
0: 是的，
3: 它是慢慢的，把血管里的那些的，不是一下子掉的，是吗？
0: 对，它就慢慢来。
3: 哎，那我不急。
0: 嗯，
3: 你们有导播的，难道们想听也多好嘞？今天这么好的机会给我跟你通话，
0: 啊、
3: 你看我多难得啊！没有他，我难得坑你多忙的一个人啊，多少兴奋呢？我多少激动，高兴的不得了。
0: 嗯，这不像是一个。
3: 因为我不会上网，我们又年纪70多岁了，我也不会发短信。
0: 嗯，
3: 就是老年纪打打嘛。
0: 你的状态不错啊，不像是个老年慢性病患者，挺好的，挺好，挺好。啊、嗯。
3: 我70多了，我40岁就上糖尿病了，50多岁就上高血压了。
0: 嗯，是是是啊。
3: 那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3: 铁峰老师，我跟你讲，这样的机会难得，以后你们再给我们弄几个，我有事好问问你啊。
0: 行行行，有事常打电话
3: 啊。那谢谢你，多谢了，多谢了啊。
0: 哎，不客气，
3: 不麻烦你的时间了哈。
0: 好，
3: 那再见吧啊。
0: 哎，再见。
3: 嗯。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96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田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听你广播听了大概1个多月嘞。
0: 嗯。
5: 就是，我说实话，你是我所见那个最有医德的医生了，太厉害了。
0: 我主持人，那不是医生。
5: 但是很好，真的。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弯腰我就疼，但是我其他病没有。
0: 你不弯腰的时候不疼是吗？
5: 不疼，我什么都不疼。
0: 你查一下腰椎，你腰椎肯定有问题。
5: 我的腰椎啊，
0: 肯定有问题。你疼的位置和这个形式是不是没有变化？只要弯到那儿，就有这种疼痛出现。
5: 只要一弯下去的话，我就是那个，就是腰上这里，就是腰上这里。
0: 我的意思是说，
5: 就是
0: 只要你弯到这个位置了，你就会出现同样的疼痛。 是不是？
5: 对对对，差不多吧。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这肯定是腰椎有问题了，你不用想了，你是哪里人？

0: 我是四川的，我在宁波上班。
1: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0: 王秋生是吧？
1: 对，让他给你查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0: 哦。
1: 嗯。
0: 我在上班嘛，我还说看哪个，那我哪天有空了我去瞄瞄。
1: 你抓紧啊，这个他不会自己好的啊。
0: 哦。
1: 嗯。
0: 像我这种严不严重啊？
1: 不知道啊，你还没看着，
0: 哦，
1: 我不知道，我只能知道你的腰椎坏了。
0: 哦，我以为是肾不好了。
1: 哎，不是不是，你想哈。现在就是我们只要一开这个门，只要开到那个角度，那个门就吱儿响一声，那一定是门有问题了。
0: 对，
1: 那么是门哪个地方有问题呢？是轴承出问题了，还是底下的门框出问题了？那得查呀，对不对？得查呀，你不查不行啊。查完了我们才知道这事儿性质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你得查，查完了。
0: 疼痛科是吧？
1: 疼痛科主任王秋生，刚才我不说吗？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让他给你治病，是让他搞清楚你疼痛的来源和性质。我要知道什么事儿引起你这种疼，是什么性质的事儿引起你的疼。
0: 嗯，那好好好好好好，
1: 嗯，啊，然后我们再讨论怎么治疗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一个，我打呼噜有点厉害了，我老是影响我妻子睡觉。因为我妻子呢，基本上她是9点多钟、10点钟要睡觉，睡了之后1点2点钟就醒了，醒了之后她又睡不着了，当然不睡着，然后她就看会手机，看到3、4点钟，6点钟可能再醒的了，再睡觉那种。
1: 那这个事儿是不可调和的，为什么呢？哈，打呼噜这件事情，对于一定年纪、一定体态的人来讲，是一定要发生的，不分男女。
0: 我只有120来斤。
1: 它不一定就是跟体重有关系。
0: 哦。
1: 哎，我曾经有一个女性的听众，妙龄女性，体重100多一点，呼噜震天响。
0: 哦。
1: 为什么？严重的脾虚。
0: 说这个也是严重的脾虚是吧？
1: 哎，人为什么打呼噜呢？因为我们软腭下垂，软腭是肌肉的一部分。为什么下垂呀？因为肌肉无力。肌肉为什么无力呀？主一身肌肉的是脾，是脾虚的一种。
0: 嗯，
1: 后来我给他补气补血，吃气血双补，给他健脾，哎，真就不打呼噜好了。他能好是因为他年轻。你像我都50多岁的人了，我打呼噜这事儿我已经放弃了。对不对？
0: 哦，我30多岁，我想嘛能够治好吗？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都很好的，因为我
1: 能，只要条件合适。这个条件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年龄条件，年纪太大的人呼噜被完全治好的可能性不大。
0: 我35岁了。
1: 嗯，35岁还可以。我就是在你这个年纪开始吃中药养生的。
0: 哇，
1: 哦，
0: 哎，中药，嗯，好，
1: 嗯，好吧。
0: 好，那好，我知道了。
1: 就是
0: 我还有一个我老婆的问题，她就是她那个指甲是属于真菌指甲空了，已经4、5年了。
1: 啊，那就像灰指甲一样，是不是？
0: 它但是有不是那种像灰指甲一样，是正常的指甲。
1: 甲肉分离，真菌感染破坏了甲床，这个事需要怎么办呢？啊，这个需要第一把病甲去掉，第二对甲床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这个药物治疗呢，也需要规则啊，比如说每天最少连续5次用药，每隔3个小时用一次药，连续一段时间，等甲床恢复了，好的指甲才能长出来。嗯，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好嘞，再见啊，
2: 市面上那些所谓适合中老年的营养素，有的说防硬化，有的说提高免疫力，那么这些东西是真的有用呢，还是智商税呢？大家好，我是3级健康管理师铁峰帮你忙的主持人铁峰。7月20号晚上7点，我在 NBTV 健康有一套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为大家带来一场跟中老年息息相关的直播，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这次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高手，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还有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市场上常见的中老年营养素适合哪些人群，哪一些是中老年必备，两位专家用您能听懂的方式讲科学答疑问。直播期间把您关心的问题打在评论区，专家现场答。7月20号晚上7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锁定健康有一套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直播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唯有爱的鼓励说，铁峰老师，我忠实听众啊，痛风两三年了，复发很多，很遭罪。我想问问痛风能不能被彻底治好，吃什么药能彻底好？告诉大家，痛风不能彻底治好，只能控制啊，用药物用食物控制的好，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发作，主要就是和嘌呤代谢不正常有关系啊。药物很多，但大概其就那么几种啊，种类都是那么几种。平时饮食注意点啊，什么豆类的、酒啊、海鲜呐、动物内脏都不要吃啊。然后一定要定期检查肾功能啊，还有包括你这个尿酸的检查，因为尿酸高有可能影响你肾功能啊，这些都不能彻底治疗好。
3: 慵懒踩着温暖心。
2: 下面微友叫晨曦，我左腿从大腿根到膝盖外面那一段，睡着了总是麻，白天走路还差一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还是有神经压迫，我建议你查查腰椎。两只脚后跟疼，就是后跟上的那条筋疼，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啊？要不就是寒凉。另外，你是不是应该补补钙了？啊，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这都是猜测啊。
3: 美好都呈现。
2: 唯有蓝天说，我的好朋友肩周炎，抬不起胳膊，很疼，请问怎么能治好？他嘴损还有异味，这嘴损跟有异味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不是借题发挥吗？啊，还带你这么埋汰人的？哎呀，那仇人，这真是好朋友啊，这叫损友啊，都参与电台节目了还不忘损他一下，你这朋友平时这嘴得多损呢、啊、说肚子老咕咕响，经常放屁，说你看他需要吃点什么药才好呢？说谢谢铁峰老师帮我解答一下，什么叫损友？这边哪恨的牙根痒痒，但是你难受的时候他也跟着疼，这就是好朋友。肩周炎抬不起胳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下。虽然大多数的肩周炎通过理疗的方式可以得到缓解，但也有一小部分肩袖损伤的患者，不论你怎么去处理，症状都不能消减。你的朋友会不会这种情况？如果要是，通过理疗方式只会耽误时间，因为他必须做手术，而这个事儿做核磁共振一查就知道了。至于他嘴损有异味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胃肠功能不好，肚子咕噜咕噜响，老放屁嘛。我建议你给他弄点益生菌，天天搁舌头底下含着，慢慢往下咽，时间长了效果会很好的。唯有红旗飘飘，请问手指甲有很多树棱怎么回事？你要非说这是病吧，我不支持，有树棱不一定就是病，它是一种状态。我建议你给自己健脾，长期坚持健脾，保持饮食均衡，生活起居习惯良好，就有可能好，但是很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471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老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今年呢67岁，体检呢，只有俩问题，一个呢是俩双肾吧，有33毫米的结石。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有中度动脉硬化。
0: 嗯。
1: 说这个事儿吧，我寻思请教一下呗。铁峰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办？
0: 你多大岁数了？
1: 67。
0: 67岁，平时啊，我总是教育大家哈，要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管住嘴，迈开腿，做好二级预防，对吧？为什么呀？就是不想得你得的这些病。
1: 啊啊！
0: 哎
1: 啊！
0: 那你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嘴没管好，没有迈开腿。你有肾结石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平时水喝的少，身体里的矿物质、杂质没有及时的随尿液排出体外。
1: 嗯嗯，
0: 这都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就我们说，你没行过那春风，怎么能求来秋雨呢？对吧？
1: 啊啊啊！
0: 所以说你有肾结石不奇怪。那你为什么你67，你双肾动脉就硬化了呢？按照《黄帝内经》上记载，人类的寿命应该是2个甲子，就120岁。为什么现代人60、70岁、70-80岁人就没了呢？就是因为没有用好的方式去生活。你的动脉为什么会硬化？因为常年的高血压、高血

0: 脂、高盐、饮食状态、抽烟喝酒，这些都可能导致。所有我们平时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的那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最终导致的都是这个问题。
1: 哦哦，
0: 你有高血压吗？
1: 我血压现在就跟那啥呢，吃药呢，吃药控制呢。
0: 控制挺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高血压的？
1: 也就二三十年了。
0: 从四十来岁哈。
1: 对对对。
0: 发现的越早，用药越早，效果越好。我是34岁发现自己高血压的。我那时候吃吃喝喝，生活习惯不好，还熬夜。
1: 那个我那个饮食吧，我在一起的有几个朋友都说的，说你那俩病吧，都是属于那个常见病，你不用太那个什么。
0: 你确实没有必要太担心，但是应该反省。你应该就此改变生活习惯，不然会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找上你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1: 对，
0: 对吧？
1: 那个解释那个些就不用管他，别人也说他说你不用管他，他这个解释要是不太大的话，就是等你没的时候，可能你也没啥症状。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有这现象啊。
0: 很多结石都可以跟我们共生的。其实我在1990几年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啊，肾里边有泥沙状的结石。就20年前我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只要好好的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你现在再看没有了，对吧？但如果我没有改变，变本加厉的话，那不就是早就变成结石患者了吗？所以说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1: 那我现在是用的什么药物
0: 呢？为什么要用药呢？我跟你说，从头至尾说的都是习惯呢，对吧？我一句药的事儿没跟你提啊。如果你病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我能不提药吗？对吧？你的核心问题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1: 哎，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啊。
1: 哎，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72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问一下我老爸啊，他76岁，他那个大便拉出来老是感觉没有。我那个发给你，你给我看一下。
0: 哎呀，这种事儿啊，在这个年纪的老人身上很常见呐。很常见，
3: 他经常又漏出来了，
0: 我知道，
3: 就是不知道啊。
0: 是的，这个就是由于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另外就是岁数大了，脾虚，括约肌松弛。这个就是脾肾不足，然后循环障碍。你这报告我看了啊，老爷子姓杨，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大事倒没有，就是一个肌肉松弛。
3: 哎，还有像那个息肉里面，医生说的话要动手术啊，是吗？
0: 那个息肉啊，我们得把它摘下来，才知道它是个什么性质的。
3: 哦，这样的是吧？
0: 因为它是多发息肉，那个息肉我看了，它那个形态不太好。
3: 对，医生说的就长得不好。
0: 对。
3: 他还说，现在就说要吃一下，最起码就说要2个月里面一定要拿掉。
0: 就我现在我都没看到这个原图哈，我就看你手机拍的给我这个，就很模糊这个图像，我看就不像好东西。
3: 医生说是不怎么好。但是我还说他那个去年10月份查出的那个食糖癌也查出来了，现在还在治疗，已经放疗，已经做好了。
0: 那就不奇怪了，那就不奇怪了啊。
3: 那怎么？

0: 这个东西手术还要给它动掉吗？
1: 这个得听医生的，我只能告诉你，他肠子里长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啊，还有他这个东西手术动了不知道，那个感觉现在肛门松掉了，会不会恢复过来呀？这个
1: 很难，
0: 很难呀。
1: 很难，这个恢复啊，你得看谁。恢复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给年轻人说的。
0: 哦。
1: 为啥呢？越年轻越有本钱恢复。岁数大了，想恢复他也没有力气呀。
0: 那怎么能动手术打洞啊？打到那个肚子上面给他拉出来啊？
1: 哎，这个是医生的事情，你跟医生谈就可以了。
0: 我也听听你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1: 我给你的意见是这事儿该动，但具体怎么动，那得听医生的。
0: 哦，他吃药有没有效果？
1: 吃药。
0: 啊。
1: 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你多大岁数了？
0: 我啊，我也52了。
1: 我跟你说呀，妹子，有些事儿啊，他得有机会才有可能办。你家老爷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没有机会了。
0: 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哦。
1: 我们现在能控制，让他好好的生活就不错了。啊，你还想指望吃点药就好吗？他那啥肠子上长那几个东西，我这一看，这说明他结肠都已经这样，他直肠也这样，说明他肠道不好已经很多年了。
0: 对，他吃很多年。
1: 对，你要是打比方30年前你就听我节目，然后就听我安排，你就吃益生菌，他今天可能不会这样，但现在已经这样了，已经这样再办就来不及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啊？只听医生嘞，
1: 听
0: 医
1: 医
0: 生怎
1: 生
0: 么
1: 的，
0: 教
1: 我跟你说，妹子哈，为啥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有些事儿不是你光有孝心你就能办了的。就现在这种情况下，想全身而退，没有任何损伤，顺利的把这事儿解决，然后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不太可能啊。现在能够平安落地就不错了。
0: 我现在在想，以后不要给我麻烦。这种事情，我觉得有点麻烦。他以前没跟我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了，直接去看他已经有好几年。我说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了？好像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以前没什么，
1: 对呀，他情况他就是越来越严重的。
0: 那就这样，
1: 现在你们能做的就是这个，
0: 只能
1: 好
0: 这
1: 好的
0: 样。
1: 给他吃益生菌啊，吃就比不吃强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手机尾号457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对，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嗓子发炎了，呛了，这头痛了。
1: 嗓子发炎，头痛。
2: 头痛了，痛得很厉害。
1: 痛得很厉害。如果是发炎，嗓子有剧痛，你得上医院消炎呢，这就得呀。
2: 看出来，管不好呀。
1: 不，消炎的医院控制不了吗？
2: 控制不了。
1: 我没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你医院呢？
2: 他们医里这样说，也没碰到这个事的时候。
1: 如果有炎症的话，那医院应该能控制住啊。那要是控制，
2: 这个好像也不是炎症，
1: 不是炎症，但是剧痛是吗？
2: 那喉咙发炎了嘛，就呛了嘛，呛了就这个头，前面的头两边痛到了，好像人自己要昏倒是这样的。
1: 这个病现在没搞清楚。
2: 我全部做嘛，我全部做过了，做不出来。
1: 你这样吧，你做过啥？你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看吧，好不好？
2: 发过来，他们单子没有给我呀，不给我的呀。
1: 哎呀，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浙江湖州的呀。
1: 湖州的，你在湖州看的病吗？湖州什么地方看的病呢？
2: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
1: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是在耳鼻喉科看的。
2: 我看的是老年专科。
1: 你为什么不上这个耳鼻喉科看呢？
2: 看我们看过来呀，我全部转过来，转不出来好的。
1: 如此剧痛，它不可能没有原因呢。你现在的主要症状就是疼，对不对？
2: 就是疼。
1: 然后查不到原因，对不对？
2: 查不到原因。
1: 那你上疼痛科看看吧。
2: 疼痛科？
1: 哎，对，湖州第一医院是有疼痛科的。 疼痛。

0: 科他主任姓潘，
1: 哦，
0: 你让他给你查一下是不是三叉神经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不是癌痛？你让他给你看一看，
1: 哦，
0: 好吧？主任姓潘，叫潘学文啊。
1: 哦，好，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何苗说：“我开出租车啊，这两年体重长得很快，哎呀，各种小毛病也来了。这段时间你说的这个知识呢，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这次打算参加试试看。有一些工作对人体的损耗挺大，开出租车就是其中之一。有这个健康意识很好啊啊！开车呀，备个保温杯，喝点温水。”啊，主动喝水，别等渴了再喝啊。另外呢，这个不开车的时候啊，下车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别懒得坐着啊。一日三餐别凑合啊，尽量吃热乎的，少油少盐啊，尽量活动活动啊。下面这位友啊叫邵姐啊，说我血压4:30到5:30就开始高。那个时间还没吃饭呢，如果吃药时吃点饼干之类的食物可以吗？我感觉我脸的颜色发暗绿，是否是空腹吃药的原因呢？嗨，少姐你想多了啊。如果你的脸色不好的话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健脾。4:30到5:30血压就开始升高，你说的这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听你说的意思应该是下午吧，下午4:30到5:30吧。要是这样的话，你记着你吃的降压药在下午3:30就应该补一粒，比如说我们早晨起床吃一粒降压药，到下午3:30就再吃一粒，这样就好了啊。
2: 有你的夏天想问你，
0: 微有风啊，风雨的风，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家女儿啊怕冷，今年35岁，有两个小孩，请您帮个忙。什么原因呢？人要是怕冷就是阳虚，肾阳不足，肾精不足，气血不足。我老说这人要过得好就要气血双补，你别光说不练呐啊，条件允许就给他在气血双补这阵上下下功夫啊。
2: 就是这样，着眼泪。
0: 唯有娜娜说我想咨询一下，白发和脱发有什么好办法吗？很难。少白头或者是日渐花白的头发，以及日渐稀少的头发啊，都属于皮肤科的疑难问题。主要是它和我们日常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衰老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说能够养发护发，但说实话，真真正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白发和脱发问题都是逐渐加重。为什么？我们的五脏，我们的肝血逐渐衰微是自然现象，不可逆转。微友云朵说，铁峰老师，我公公今年90岁，查出食道鳞状细胞癌，大夫不建议手术，建议化疗，请问该怎么办？医生不建议手术是因为患者年纪太大啊，年纪太大，用化疗呢，尽量的控制癌细胞，带病延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认为大夫说的有道理啊。90岁了，在完成手术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难度的，这个希望你们能够体谅啊。而且呢，就是接受现实，有一些风险我们冒不起，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改善患者的生活状态啊，抑制病情发展的速度，能够带病延年最好。
2: 你知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30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田老师，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母亲67岁了，她腰托，最近吧就是腰比较疼，我想问问，就是适合吃点什么药啊？
1: 关于腰托的治疗原则，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强调啊，腰托这个病选择治疗方案主要取决于患者症状，患者症状越严重，越应该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方案，患者症状越轻，就可以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保守治疗方案包括口服药啊、外用药、针灸、理疗、按摩、牵引、烤电，甚至小针刀，这些微创都算在保守治疗里。这主要看患者症状。前几天我接待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讲述自己症状，他简直就活不了了，极度痛苦。我都没问他压迫多少，压迫多少节，就凭他症状，我就说你得做手术了。为啥？他已经被病折磨得没法正常生活了，那就应该手术，没有必要挺着。因为腰托、颈托这个病本身是治不好的，是人类特有的疾病。我这个意思理解了吧？
2: 明白。好，谢谢你，铁王老师。
1: 不客气，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91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呢就是说，平时哦那个肚子哦比较凉。风哦吹到那个肚子，那个肚子很痛。很痛，最好是就是拿手去捂着那个肚子，那会是暖暖的哈、比较舒服。
1: 明白。
4: 然后平时呢在大热的天啊、我喜欢带一个护腰带。不带护腰带哦，那个胃那里总是觉得很冷很冰、很痛。然后晚上的话我也不敢多吃，比方说我晚上去吃烧烤啊，比方说吃肉类的东西啊，我就不消化。晚上躺在那里啊，那个胃哦、就有点温温的痛，不舒服，就会胀气，有一股气老虎。
1: 典型的脾肾阳虚，就我平时说大家一定要健脾温阳 啊就是干这个。
4: 健脾。
1: 健脾温阳啊。
4: 那么吃啥呢？
1: 健脾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温阳你吃三边方，这两个药都是非常经典的药物。你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短时间不会怎么样，你得坚持用啊。好了啊，电话质量不好，不多说了啊，再见。手机尾号73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是一个3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那个眼睛视网膜拆掉了，那去做手术过。后来呢，过了好多年嘛，我过了这10多年以前呢，也去想去到医院里去检查，去做这个医院看嘛。那个杭州的医生有两个专家说你的成功率比较小了，那就我没有做。那到今年呢，也是一个他们上虞县的那个两个眼科医生啊，他们说提高活动做玻尿酸手术。我10多年以前呢已经在杭州做了那个排卵管的手术，狗狗呢视力也不那么好， 那这几年嘛不行了，不行了呢，那到那个二十多天以前啊，那个上月有一个一家眼睛医院上村下村来，这个免费检查，叫我去看看，但我去了，到了上眼睛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呢，那个医生说你那个台内上做过手术的那个镜片里面已经很模糊了，叫我打激光。那我打激光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没听说过，打了之后会不会好，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不敢打呢。我今天问铁峰老师看。
6: 好，我听明白了。你有白内障，然后呢，多年以后呢，白内障做过手术，然后多年以后现在出现了视后障啊，然后医生让你打激光，对不对？
5: 对。
6: 啊，这个激光是处理视后障最有效的方法，首选。
5: 哦，是有效的。
6: 对，有效，首选，都这么干。
5: 这样子啊。
6: 嗯。
5: 我就是没地方去问，就边没听到打激光过的人。所以我这个请问铁峰老师，
6: 这是很常见的啊。
5: 知道了。那我有时间就到那个上那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这样。
6: 对对，
5: 好的，好，那好，谢谢。
6: 好，再见。
5: 再见。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老人家讲了很多啊，但实际上总结下来就是一件事儿：白内障视后障怎么办？什么叫白内障的视后障啊？就是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现在治疗不得做手术换晶体吗？这个晶体啊，要装到原来的那个这个晶体那囊里边啊。人眼球里有个囊，专门放的是一种液体，这个液体透明的，光从这儿穿过。白内障就是这个液体浑浊了，我们做手术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液体的取出来。然后呢，换一个人造的装进去，这个液体装在一个囊里，这个囊里啊，装到人身体里之后吧，有的时候那个囊和这个液体之间，它会有细胞，细胞在这里就会越长越多，然后让这个囊变得不清楚、模糊，就像那个浴室里那个浴瓶啊，上面挂了一层水垢一样。打激光呢，就是在眼睛外面呢，把激光的焦距对到这个水垢上面，把它清理掉，然后就又能看清楚了啊，就这么个过程。这个手术很安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很方便，很精准啊，也很安全啊。

0: 尾号019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田峰老师你好，这个我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广播，完了我就在想，就是那个血小板低，血小板现在就上个月刚刚化验才4点多。
0: 哦。
1: 也好长时间了，有好有时好有时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时好时坏，
1: 有时好有时不好就是。
0: 偶尔一次体检是不能够说明什么的啊。
1: 不是一次。
0: 多少次呢？
1: 我过去住过院，就是为了血小板去住院，都抢救过。
0: 那么，
1: 后来
0: 什么结论呢？你既然这件事情有这么完备的诊断治疗历史，结论是什么？
1: 确诊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才引起的。
0: 那就是说一种免疫病了。
1: 后来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哪干燥啊，眼睛里那也不干，就是嘴也不干，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吃些那个血液科医生给我开的是激素，吃了2-3年，后来慢就减掉了，减掉就好了。好了，就是说那个医生就说一个月化验一次，
0: 然后
1: 这么坚持了好长时间。
0: 那最后的定论是什么？血小板减低是一种现象啊，它是一种现象、
1: 啊、
0: 这个现象可以由多种多样的原因引起。
1: 嗯，
0: 如果你只是告诉我你一个数，我血小板数值是多少，你告诉我这什么病，我说不出来。
1: 这个事儿我真是大也不大知道，因为我残疾也出不去，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不好了就带着我去就化验一次，化验去了以后反正就是保持现状
0: 啊。那这个还是很有可能和免疫相关的啊。除了血小板低这一件事之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1: 别的倒没什么症状，就是血压，
0: 嗯，
1: 就是低血压太低，老是
0: 低压多少？
1: 50多。
0: 哦，
1: 啊，
0: 高压呢？
1: 最高的时候到过160，后来慢慢吃药了以后，它就没有出现过160，150出现过也不多。
0: 150、150是你的血压常见状况是吗？
1: 对，常见的，每次
0: 量都是。啊，那你压差太大了，你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气血不足的表现。
1: 还有一个那个小峰老师，我就是小便老师那个。
0: 明白了。
1: 不好。
0: 我明白了，您这个65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几乎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是也是由于衰老引起的。我建议你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排尿量，用大量的水来冲洗尿路，
1: 哦、
0: 这个问题就减轻了啊。
1: 哦，好，那其他的没什么。哎，还有一个那个田峰老师，就是我这个有点早搏，我早搏也没
0: 正常，不是病
1: 啊，
0: 不是病，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哦，啊，那没关系了。
0: 嗯，
1: 那就
0: 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1: 啊，
0: 好。
2: 节目最后啊，分享两个方法，坚持做对改善肚子松软、腰膝酸软有好处。第一个叫卧固之法。大拇指扣在手心，指尖放在无名指的指根处，然后屈四指，稍稍用点力把大拇指握牢，就跟攥着一个宝贝一样，别让它跑了。这个动作出自《黄帝内经》，是道家养生的手法啊。无名指这根的地方是肝魂关窍所在，卧固能安神定志，固摄精气，肾主藏精，卧固能让精气内守不外泄，每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哎，可以握一握啊。第二，温水泡脚啊，每天晚上7点到9点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啊，这个温度呢，脚放进去温热但不烫啊，泡15分钟、20分钟，泡到后背稍稍出点汗就行。脚底啊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温水刺激足底穴位，能温通肾经，促进血液循环。这两个方法，一个是固气，一个是温阳，一上一下相互配合。简单吗？简单，但关键在坚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8: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7: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8: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9: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8: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7: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0: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六月初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8到30度，白天最高温度全省36到38度。也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工作者要定时休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1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4: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2: 在田间地头，农业薄膜很常见，但是传统的农膜用完之后啊，回收难，残留多，一直都是让人头疼的环保难题。现在有一款全生物降解膜，不仅能完成普通地膜的本职工作，还能自动消失。目前象山开始试用这项全生物降解膜。
15: 在象山新桥镇的山海耕耘生态农场，成片的花生植株郁郁葱葱，丰收在望。农场负责人厉红月告诉记者，今年种植花生等露天蔬菜作物，由于昼夜温差大，夜间温度过低，为了保障作物正常生长，他们在田间覆盖了一层农膜，而这层农膜采用的是全生物降解膜，不仅有利于花生植株的生长，还起到控草保伤的作用。
16: 第一个是提高低温，在低温在不够高的情况下，这个膜上去它就加快的花生的生长就能够出来。第二呢就是控草，控草的话它能够控住杂草长不出来。第三呢它控水。

0: 于保水，取水的时候它能够起到一个保水的作用，它减少水分蒸发。
1: 象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陆燕介绍，以往农户多依赖普通地膜，但作物采收后残膜回收费时费力，这款全生物降解膜自己会消失，让生态种植变得更省心，有效避免白色污染。
2: 那前期作用呢，跟我们的普通地膜是一样的，在后期啊，花生开始下蒸的阶段，大概是种下去后两个多月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开裂，开始分解，就不会阻碍花生的下蒸。后期呢，它就会完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会在土壤里面有残留。跟普通地膜来比的话，普通地膜它要回收，它不需要回收，比较环保生态。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小面积试用全生物降解膜，下一步象山县农业农村局将根据试用情况和农户接受程度，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进一步推广。
3: 近年来，常山县大桥头乡依托本地山地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靠数字农业、智能大棚、连片规模化种植稳住菌菇品质，拓宽销路。小小的菌菇慢慢长成了带动家家户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大产业。
4: 走进位于常山县大桥头乡的南孔真菌常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菌菇种植基地，一排排现代化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簇簇平菇长势喜人，层层叠叠，鲜嫩饱满。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正值平菇集中采收期，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菌菇从这里运往各地市场。菌菇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科技成为最重要的支撑。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菌菇全部生长在智能化大棚内，通过数字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通风及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环境指标进行精准调控，为菌菇创造最佳生长环境，实现稳定高效生产。南孔真菌常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甘子成说，
5: 这一个系统的话是可以把我们菌菇这个状态调好，最适合这个平菇生长的状态，然后让它这个产量还有品质得到最好的保障。
4: 数字化管理不仅让菌菇长得更整齐更优质，也大大降低了人工管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目前基地采用自动喷淋、智能环境调控等设施，实现了菌菇种植全过程数字化管理，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孔真菌常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6: 目前我们这个基地里呢才种了五个棚，在也是在采摘的那个盛晚之际，平均每天才4到5千斤。我们总基地总共建了25个大棚，现在使用了5个大棚，后续呢还要增加，全部把它种完。
4: 据了解，目前基地生产的平菇市场售价每斤4元左右，凭借品质优良、口感细嫩，产品一直供不应求。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销往杭州、金华、义乌等地，销售渠道不断拓宽。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释放出越来越强的富民效应。随着基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菌菇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6: 目前来讲，就是我们五个棚的吸收工龄才10来个。如果我们这25个大棚开始种植的话，需要70个人左右，能够解决周边农民的增加收入。
4: 村民郑金梅说，
7: 收入大概是1-2百块钱，主要是在家门口，而且很方便，然后这里环境又是蛮好的。
4: 眼下企业正积极谋划扩大种植规模，在稳定评估生产的基础上引进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菌菇产业向多元化高品质方向发展。基地负责人熊金龙说，
6: 后来我们公司呢就是分几个品种，比如说草菇啊，这个陆松仁啊，这些东西要分批次的来种植。
4: 近年来，常山县大桥头乡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农业发展，不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项目，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今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正加快成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大桥头乡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胡俊说，
8: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标准化水平

0: 卖了800多，卖给他们，总共卖完有10000多，今年价格可以。
1: 杨岸村拥有1000多株百年古杨梅树，古杨梅果形偏小，不耐储运，长期面临销路窄、售价低的困境。梅农丰产难丰收，优质农业资源难以转化为富民效益。为破解产业瓶颈，2015年深耕古梅产业多年的杨春林建成古杨梅酒共富工坊，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实行统一管控、兜底收购、品牌营销，彻底扭转低价直销难题，实现古树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这是我们现在升级了这个自动化、全自动化流水线嘛，然后就是对于我们之前的那个产量来比呢，就是将近提升了有1倍差不多。
1: 工坊坚持党建引领，搭建稳固联农带农体系，辐射秋山、婆滩等5个乡镇、28个行政村，带动千户梅农抱团发展。同时就近吸纳闲置劳动力，开设分拣、包装、直播销售等岗位，117名村民就地就业，丰收季临时用工超500人次。
3: 今年呢，也是我们杨梅的一个大年，我们产量要比以往要高了1/3左右，我们也是杨梅的一个丰收年。从前几天开始呢，我们共富工坊每天呢要收购将近15000多斤的这个古杨梅，辖区的我们5个村将近1000多户的这个古杨梅，我们计划给它全部收购完。
1: 依托精深加工优势，工坊跳出鲜果单一售卖模式，开发杨梅酒、果萃、文创礼盒等20余款产品，年加工古杨梅超3000吨，年销售额从20万元攀升至500多万元。同时融合农文旅业态，借力神仙大农品牌赋能，拓宽全国销售渠道，打响仙居千年古杨梅特色品牌。
4: 古杨梅产业也是作为我们秋山的一个特色产业，古杨梅的这么一个销售其实也是存在一定难度。杨春林这个共富工坊啊，其实也是解决了我们古杨梅销售的一个问题，还能带动部分梅农的这个。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9: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0: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1: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8: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你是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1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今年建德市大慈岩镇依托区市协

0: 这座莲香结村机制成功打通了建德荷花直供西湖景区的销路，不仅点亮了西湖边的夏日风景，更成为当地莲农增收致富的共富花。
1: 伴随着推车轮毂的转动声，一桶桶来自建德市大慈岩镇的鲜切荷花，莲蓬运抵杭州湖滨步行街。
2: 农户的话，3、4点钟就会起来，然后把这个荷花到地里面进行采摘，按照要求采摘好以后呢，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这个助农收购点，然后我们进行统一的这个收购，然后每天早上的话，基本上会在9点左右的话就能够准时的送到杭州了。西子湖畔和风西席。
3: 来自大慈岩镇新叶村的青年干部叶以桐身着一袭素雅汉服，在摊位前化身卖花姑娘，带着满腔热忱，主动向前来西湖游玩的市民游客推介展示这份家乡好物，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争相选购这份来自大慈岩镇的鲜活浪漫。
4: 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助农集市，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特色产业。
0: 让更多的人知晓，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大慈岩，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慈岩欣赏荷花。在这个名为“和风里共赴市集”的摊位上，荷花单朵售价5元到10元，采取现卖现包的模式，除了5朵、10朵、18朵等标准版花束，顾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重瓣花、单瓣花、小莲蓬等进行个性化搭配，每天能卖出2-3千朵。
4: 就是抖音上面看到的，就刷到的很多荷花，然后特意过来买的，感觉挺开心的，还真的挺漂亮的。
5: 我也是从逛西湖走过路过啊，发现这个荷花呢啊，就是特别漂亮，价钱也适中，所以我就买，看了特别养眼，心情好。
0: 大慈岩镇的荷花能开在西湖，得益于趋势协作、莲香结村机制的推动。大慈岩镇是中国莲子之乡，种植李叶白莲始于唐朝。 有千年历史，所产莲子曾在南宋和明清均被列为贡品。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优质农产品难以实现优价。今年，在趋势协作莲香结村单位的牵线支持下，大慈岩镇成功在西湖湖畔有一市争取到一个固定摊位，摊位的供应链也成功跑通。
6: 十几年了，以前卖莲子，现在买花，买花吧，生意来得快了。<笑> 每天都5-6百多，最多1000多，从5月份开始买到现在，大概10000多块钱。现在除了卖莲子，还能多收一茬鲜切花。对吴正祥和其他莲农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多了一笔实打实的收入，切实推动莲农母菌效益实现翻倍。
4: 和风里共赴市集的搭建，不仅是建德大慈岩镇巩固国家农业产业强韧建设成果的关键一步，更是借力西湖文旅流量，补齐展销短板，做强莲子土特产富全产业链条的重要实现。现在已经售出10万多只，带动农户增收15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将共赴市集打造成为产业升级的窗口，城乡连接的桥梁，和农民增收的平台，用于的荷花实实在在的推动乡村振兴，探索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0: 随着东阳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东阳市搭建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朝着数字化、规范化、市场化方向稳步迈进，以公开透明的交易机制释放农村资源配置新动能。
7: 近期，吴宁街道罗尔集体经济组织位于一海北路38号，一到三层房屋的5年租赁权，通过东阳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实现了17.5%的溢价。吴宁街道罗尔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卢水英说：“
8: 目前我们罗尔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公开招租了6个标的物，在这个6个标的物上有好几个的租价超出了我们预期的租价，租金的收入增加了。”
9: 我们罗尔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就给村民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10: 吴宁街道罗尔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首批受益主体，辖区内集体资产以沿街商铺为主。卢水英表示，规范化的线上交易平台改变了以往村集资产招租的传统模式，让集体资产交易告别线下零散公示，受众范围有限的短板，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7: 我们罗尔集体经济组织在公开平台上招租，以前都是在村务、党务、公开宣传栏上，还有招租物的标的上贴一下招租的那个规则。现在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招租，我觉得它的那个信息面广，还有。

0: 宣传力度大，可以让更多的需求者来招租。公开招租之后，招租的那个流程更加的规范、公开、公正。
1: 据了解，东阳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从职责分工、交易主体及范围、交易程序及方式等方面，对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交易的产权权属无需争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出让方，交易底价10000元以上的产权流转原则上应当进入平台公开交易。可交易的品种有10类，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四荒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农户房屋使用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和其他依法可流转交易的农村产权。依托健全的交易监管体系与标准化交易流程，东阳市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进一步盘活了乡村闲置经营性资产，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在永嘉县鹤盛镇彭溪村的一处天然瀑布意外出圈了，面对流量，当地顺势而上引入专业团队，打造瀑布咖啡等沉浸式的新业态，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走出一条共富新路。
3: 那个茅草屋啊，咖啡厅啊什么，我们都还是第一次见到，比较新奇。
4: 这个瀑布啊，那个声音，那个水量很大，那引起了那个村民给那个抖音上啊过来拍啊，这很意外，还吸引了呢咱们那个投资商过来，或者说跟我对接，在这里投资。
5: 彭溪村项目主打清洁入微打造，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打造田园牧歌、雨林森咖、仙瀑幽静三大特色主题片区，涵盖亲子戏水、网红打卡、休闲咖啡等多元业态。
6: 一期呢已经完工了90%，投资呢大概是1700万。我们做了很多这种茶寮休息的茶寮，然后呢也布置了很多这个打卡拍照的点。
5: 项目落地不仅刷新了乡村颜值，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景区建设和运营每天可吸纳50-60名村民就业。
7: 我以前在家里就是带自己家的孙子嘛，还有时候弄点那个猪猪啊，弄大概也一天能10-20块钱。现在嘛，一个月大概有3000块钱。
4: 大概这都得有1万多到2万左右，看流量。工人基本财产都是咱们村里的。
5: 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活了村内业态发展。从农家乐的客源激增到农副产品的人气火爆，让村民的收入持续增长。
8: 收益还可以，一天最多的时候的话大概有1-2千吧。
5: 彭溪村以一杯瀑布咖啡为切入点，唤醒了沉睡的生态资源，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发展底色。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

0: 自身的优秀特质，才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 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3: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0: 复检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检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 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

0: 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

0: 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浩讲话。
1: 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2: 浙江今年夏粮亩产创历史新高。
1: 浙江大学联手中外科研团队，实现温和条件下用水和氧气降解塑料，为塑料废弃物的高质化转变开辟全新路径。
2: 国内外新闻。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中国企业发布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1: 美国宣布对巴西数千种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杭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省委委员73名，候补委员6名，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王浩讲话，省委副书记刘杰、王成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全会认为，全省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少亮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中要牢牢把握6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必须深入践行88战略，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牢牢把握88战略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持续推动88战略走深走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放眼长远，抓好当下，锚定15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持续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全力抓好开局之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必须牢记责任和使命，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勇于探路先行、示范引领。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提及不稳，久久为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原则上，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注重群众的体感，实打实的一件事一件事办好，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工作基调上，要坚持低调务实，沉下心来干实事，扑下身子抓落实，把主要精力用在破解难题上，做到重实干、求实效。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干事创业，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对标对表，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自觉从全国大局的高度来审视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取得良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敢斗、善斗、勇于攻坚突破，奋力探索新路，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更好破解难题、塑造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要坚持干换结合，以干迎换、以换促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状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谋发展、抓改革、破难题上，真正做到在岗一天就踏踏实实干好一天，自觉以发展成效接受组织检验，把换届过程转化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确保换出新气象、换出新活力。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抓在手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网，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省上下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把创新浙江建设作为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要坚持抓发展就要抓创新浙江建设，抓创新浙江建设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把创新浙江建设贯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过程各方面， 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机遇意识，用好贡献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战略机遇，巩固拓展、集成提升这些年形成的一系列好的打法举措，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要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下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

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势。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势。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深入推进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积极探索更多符合中小企业需求和人才愿望的载体和举措，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势。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以两新深度融合推进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着力稳订单稳企业，拓渠道拓市场，调布局调结构，优政策优服务。同时在抓好开放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开放软件提升的文章，持续提升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影响力拉动力，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取得新突破。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找准强城、新村融合的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大力促进赛事加旅游、演艺加旅游、展会加旅游融合发展，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激发文化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探索形成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有效路径方法，以三优化一提升为着力点，以有保有压、有增有减、以减定增为核心路径，一园一策全域推进低碳园区建设，一企一策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力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社保、住房等重点领域，深化推广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等好经验好做法，同时积极主动谋划一批小切口大民生改革举措，不断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要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牢牢把握五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紧扣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疗健康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

0: 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一个目标，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遏重大控较大提本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坚持干字当头，以患促干，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本次全会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通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亮晒各市县市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义乌、临海、鄞州、庆元、衢江、龙泉、上虞、东阳、滨江、文成等十个县市区负责人分别就高质量发展、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方面做交流发言。全会期间进行了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授课，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摩搭社区杭州开发者中心、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未来科技城展馆。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军级领导干部、省纪委委员、省部署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社区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市纪委书记、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席、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本次省委全会聚焦创新浙江建设，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请听侧记：以创新塑发展优势，凭实干拓经济新局。
2: 走出会场，文成县委书记罗昭正表情里透出自信。他说，全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创新二字，让他对山区县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很提神，很鼓劲。一方面呢，持续主攻一位土赛道，打造集技术研发、智能制造、飞行测试、数字监管、场景营生为一体的一位土全产业链。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高商产业化、产业高商化，并为谁所困，向为谁所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的文成力量。
2: 创新的分量既关乎县域经济的破局，更决定全省战略的走向。全会报告提出，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当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看到这些表述，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深感重任在肩。
4: 在以小切口的改革破题，融合协同最高质效，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上，在打通堵点难点、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在加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再下功夫，再见成效。
2: 方向定了，制度保障也要同步跟进。省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谢晓云说，将着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让企业敢于放手一搏。
3: 我们将聚焦保护、健全人工智能、OPC 等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提升保护效率，用保护的力度来激发创新的热度，让更多的企业敢闯敢创。
2: 当保护的土壤足够肥沃，创新的种子才能加速萌发。但要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还在于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全会报告强调，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遥祥表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校必须将学科链嵌入产业链，让科研教学都向实践应用迈出一步。
5: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浙江省人工智能学院为主体，加快打造一体多益的赋能矩阵体系，建好用好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学院等平台载体，服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和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6: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多个重点行业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落地，工业生产加快，压舱石作用日益显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五月，浙江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26.4%，表现尤为亮眼。武义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新能源汽车电机制造的核心企业，主要为上汽、吉利等主流车企的新能源车型配套生产电机产品。目前企业年产能可达50万台套新能源电机。公司副总经理张礼鹏说，
9: 七月份啊，我们两条线都有15000台左右的客户订单，7、8、9还是非常忙的三个月。作为我们电机总成供应商，我们也紧跟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产线都是做了好多柔性化的这种兼容设计，也是为了响应客户的快速迭代。我们在武义投的项目总共是计划建100万台产能。
8: 五月，浙江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7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力、通用设备、纺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7%、11.6%、11.2%、8.3%，连同汽车行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5个百分点。工业稳定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不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位于杭州的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数字看板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实时跳动。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设计、生产与订单管理环节得以打通，产品报单更敏捷精准。车间班组长杨丽说，
10: 现在比以前的速度要快了一倍吧，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有要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以后在纸质上填写上交上去，现在的话手机有了这个 APP 以后，就填完以后会自动流转到下一道工序，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出来吧。
8: 在生产端，大天数控通过制造系统与工控机对接，对设备的开机、关机、生产故障自动采集，实时传至制造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反馈，保证了设备生产的稳定性和生产计划的顺利进行。公司副总经理汤栋伟说，全面拥抱数字化以来，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得到双提升，去年订单总额同比增长30%。
11: 那我们在每个部门，像生产部啊、技术部啊，然后车间啊，都放置了一些看板。那原先我们通过微信去上报一些异常，那有些有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那现在我们通过 MES 以后，它是会时刻提醒一些采购员、技术员去处理一些异常，方便我一个正常的一些流转，缩短一些我的装配周期。
8: 放眼全省，新兴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五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7.4%、13.9%，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3.2%、7.2%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高速光通信核心元器件需求爆发。作为光通信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仑营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HTCC 陶瓷基座、光纤阵列、光发射接收组件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是全球光模块无源组件行业的头部供应商。随着 AI 算力的规模化应用，光模块正朝着高速化、小型化、高密度方向加速迭代。作为关键配套部件的光纤阵列，全球市场需求急剧攀升。公司总经理李文德说，
12: 目前比较好的产品主要在 AI 这一块，数据中心的产品，特别是像这个包括400G上面的光模块应用的，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状态。
8: 五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78.8%。今年前五个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浩认为，
13: 五月份的数据跟一到四月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它都是有一个一到两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新产业的增长它呈现了一个是这个增长持续，也会支撑我们省工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下午，长三角首单采用物流总包模式的中吉屋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金华发车。这一模式有效提升跨境班列运行质效，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新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下午四点，一列装有100个标箱、满载汽车配件、家电、光伏太阳能板等出口货物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启程，货物抵达新疆喀什北站后，将转为公路运输出境，沿途经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最后再由铁路运抵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标志着铁路金华南站成为继铁路无锡西站、铁路义乌西站、海安铁路物流基地后，长三角第四座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的铁路物流场站。上铁集团杭州铁路物流中心市场营销部班列产品室经理胡华斌说，
15: 此次班列是全程采取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的物流总包服务模式，实现了货源组织、箱源调配、运输调度的全程无缝衔接。以前的话，我们把货物运到口岸站以后就进行铁路交付了，然后需要客户自行寻找公路短波运输到中吉屋。那么现在采取这个模式以后呢，从时效上大概节省了4到5天，物流成本呢大概降了10%以上。
14: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和核心项目，中吉屋铁路建设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我国出发至中东南欧货物里程，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等内陆国家没有直达出海铁路的历史。为保障首个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项目顺利实施，铁路、海关、交通运输等多部门通过强化全链条运输调度指挥，统筹打通班列接发、列车编组等各环节堵点，保障车流组织高效接续，最大化释放开行效能。目前项目推进顺利，预计年内运量将达1800个标箱以上。浙江中欧班列运营平台相关负责人陈凯峰说，
16: 这也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在义乌西金华南双场站实现了市场化、常态化的这个运营，整体的这个物流网络进一步扩容，该班列也形成了可复制性、可推广的跨境多式联运示范样板，将持续助力浙江省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跟现代物流体系。
1: 永康至温州首票铁海多式联运业务近日顺利落地，满载5斤产品的集装箱班列从永康东站发出，经海关监管后通过温州港出海，标志着温州乐清湾口岸开放与海铁联运通道实现双向联动，为浙西南、闽北、赣东新增一条便捷出海通道。
1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昨天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到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截至昨天，今夏浙江已经41天用电负荷超过1亿千瓦，浙江电网进入常态化大负荷阶段，高温进一步增加空调用电需求，推高全社会用电负荷。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空调负荷已经超过4400万千瓦，预计今年夏天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42亿千瓦，比去年增加1100万千瓦。为应对用电高峰，国网浙江电力全力挖潜省内机组、省外来电等资源。此外，浙江还将继续推动虚拟电厂、复合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参与电力调节，保障高峰时段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
1: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浙江夏粮种植328.5万亩，总产量94.2万吨，平均每亩产出286.9公斤，实现面积、产量、亩产三增，其中夏粮亩产创下历史新高。在浙江，粮食全年收三季，夏粮、早稻、秋粮，其中秋粮占总收成的70%左右，剩下的由夏粮和早稻平分秋色。夏粮包括夏季收获的谷物、豆类和薯类，以在水稻之后的浙江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小麦为主。目前全省单季晚稻播种已进入最后冲刺，抢收早稻、抢种连作晚稻的双抢农忙也正拉开帷幕。
0: 昨天，浙江省基层年轻医生大学生村医赋能计划一周年总结大会暨2026年开班仪式在杭州举行。这项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为牵引的系统性培养工程交出了首份年度答卷。首批来自22个县市的127名学员，经过一年系统培训，在职业能力、临床思维与中医药服务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其中，学员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技能考通过率达92%。
1: 全省加强无人机安全防控服务低空经济发展现场会近日在绍兴召开，会议围绕加快构建无人机安全防控体系、全力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近年来，我省累计建成公共无人机起降场61个，无人机测试场6个，布设各类无人机起降点2100多个。同时，全力构建无人机安全防控治理体系，加快打造高水平低空安全底座。
0: 宁波市昨天审议通过全国首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专项决定，为当地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筑牢法治支撑。宁波制造业 AI 应用基础扎实，但仍存在中小企业转型畏难、算力成本高、数据流通难、人才短缺等痛点。决定共12条，聚焦机制统筹、普惠服务、要素配置、柔性监管等方面，推出普及轻量化 AI 产品，发展算力银行、盘活工业数据、柔性引才、 AI 新业态沙盒监管等举措，破除转型壁垒，助力宁波2030年建成全国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标杆城市。
1: 昨天下午，义乌机场完成浙江省首笔县级市口岸签证签发，两名外籍旅客落地即办，顺利入境，标志着义乌外籍人员入境便利化实现突破性进展。 这项口岸签证政策经国务院批准，今年五月落地，支持外商、商贸、文旅、投资等人员紧急入境及时办证。这项政策与义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形成互补，分别适配专程来华与过境通行需求，大幅降低外籍人员往来成本，将进一步畅通中外经贸合作通道，推动机场口岸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华东国际联运港等开放平台联动发力，释放更大叠加作用。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西宁举行。洽谈会期间，一批浙商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由浙江之声驻元青指挥部记者沈宇采制。
1: 青洽会期间，浙青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超过180亿元，覆盖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算力新材料、特色农畜产品五大赛道。其中，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万千瓦光热项目是本次签约的浙青产业协作重点项目。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金建祥介绍，依托浙江先进产业技术、资本优势与海西富集绿电资源优势双向赋能，为东西协作、深化产业共建、共促绿色发展贡献浙商力量。
18: 那这些项目的落地呢？对于当地的就业、增加税收，都会带来直接的效果啊。同时呢，也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绿电的比例，有利于风电、光伏的效纳。绿色化工的项目的落地呢，是有利于利用当地的资源，包括盐湖资源，包括绿电资源，增强化工的竞争力。那么未来我们考虑，像基于农业储能来建一些有利于风光大基地的效纳，解决大量气风气光的问题。
1: 浙江省元青指挥部副指挥长徐晓说，本次签约的浙青重点项目都是浙青产业协作双向奔赴的成果。
19: 下一步啊，我们以青洽会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输出浙江数字改革、切外工程、文化强省的建设先进经验，深度依托青海的盐湖啊、绿地啊、高原农牧等资源，持续构建跨区域的完整产业链，持续推进我们浙青协作啊走深走实。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团队联合多所国内外高校，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塑料降解全新研究成果。该研究突破传统技术瓶颈，无需催化剂，无需高温高压，仅依靠水和氧气，在温和条件下即可高效降解聚乙烯、聚丙烯及废旧轮胎等难以降解的塑料制品。团队意外发现，微液滴界面可以自发产生电场并生成活性自由基，切断塑料碳链，将废弃塑料转化为高附加值有机酸，全程无微塑料残留。该技术摆脱贵金属催化剂的依赖，低成本、低能耗，为破解全球塑料污染、实现废旧塑料高质化回收提供了全新路径。
17: 这里有温度。
0: 近日，河南部分地区西瓜滞销，嘉兴一家本地企业迅速行动，采购近4万斤，除了作为员工福利外，还以每个9.9块的价格回馈市民。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0: 河南助农西瓜9.9块一个。
21: 上午9点，20000斤西瓜在嘉兴卡妙科技有限公司大楼旁的停车场里开始卸货，这是公司助农的第4批西瓜，瓜还未卸完，就有市民前来选购。
22: 我开车彻底过来的，
23: 然后今天打算买多少？
22: 20个，
23: 蛮好的呀，那么大。
22: 哎呦，早知道取出来了。
21: 公司行政负责人周全告诉记者，7月初，他们了解到河南当地有不少滞销的西瓜，就特意赶过去，以高于当地收购价的价格把西瓜收了过来。前几批西瓜都是作为公司福利发放给员工，这次他们又买了20000斤，打算低价卖给市民。
24: 因为他们是靠这个生活的，所以我们是钱提前到位，然后再把货拉走的。
21: 从河南老家跨越800多公里，连夜把西瓜送到嘉兴的货车司机李耀丽看到市民纷纷赶来买西瓜，心里很高兴。
25: 看到这情况，在我们老家的瓜肯定在这地方卖得掉。
21: 远在河南的瓜农万里得知自己种的西瓜很受欢迎时，也终于松了口气。
26: 他大批量收走了我们的瓜，帮我们减轻了负担，千言万语只有感谢了。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

0: 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2: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后续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此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中和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今年8月1号起施行。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等7类活动。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将于明年开始招生。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今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15期间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
1: 国家疾控局昨天介绍，进入暑期后，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

0: 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七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全国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本土流行株没有变化。
1: 我国昨天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规定办结退税。各省级税务机关可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有试点意愿的地区可依据退税商店申请选取一至两家试点商店。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 79%。 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八成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 10.1%。 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
0: 记者昨天从上交所了解到，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各有9只产品。
1: COMEX 黄金期货16号收跌 1.77%， 报每盎司 3979.9 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2.9%， 报每盎司 55.765 美元。
0: 国际油价1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5美分，收于每桶 78.95 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 0.2%， 标普跌 0.51%， 纳指跌 1.47%。
0: 美元指数16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27%，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0.76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16号稍早前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美方也确实与伊方沟通。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高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还没有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5号说，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既有安排，并确保商船安全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是伊朗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他说，伊朗在谈判期间一直坚持巩固这些安排，并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这些安排的企图。卡利巴夫还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当地时间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5号发布声明说，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0: 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地时间16号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 60%， 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布鲁特说，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其他部分区域，他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声明说，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
2: 世界杯情报站，
0: 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逆转战胜英格兰队之后，已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纪录。
1: 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比赛中场哨响之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双方球员的冲突。目前还不确定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追加处罚。
0: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声瑞平，
0: 杭州今年夏天的第一波高温来得又猛又直接，但比温度更热的是杭州城管刚发的一条通知：高温天，停车巡管员避高温休息，道路停车位免费向车主开放。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从送清凉到真减负，杭州高温免费停车刷屏背后是城市精细治理的务实底色。别小看这条规定，有些地方一说关爱户外劳动者，发瓶藿香正气水，送碗绿豆汤，拍个照就完事儿了。杭州直接来了一记狠招，让巡管员躲进空调房里歇着，车位免费给车主停。其实放眼浙江，宁波、温州、绍兴等地也都有类似的高温免费停车政策，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都在想办法把劳动者和市民都照顾好，这是浙江城市治理的一种集体自觉。而杭州这次之所以能刷屏，不是因为他第一个做，而是因为他把细节抠到了极致，明确40度以上直接全面停工，37度以上12点到16点免费，连中间停入停出的分段计费规则都写得清清楚楚，既给了人性关怀，也卡住了恶意蹭车位的小算盘，有人情味不失公平，这才是城市治理该有的样子。好政策从来不在于喊出多响亮的口号，而在于实操中是不是真的为每一个人多想了一步。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近日揭晓，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成为首位荣获这一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外卖骑手。媒体第一时间连线时，他说自己正在送外卖。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是一份从烟火里生长出来的荣誉。文学的魅力从来就不是少数专业创作者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双沾着尘土的手，都有握住笔写下心声的权利。相比这次的获奖，更令人敬佩的是王继兵始终选择低处飞行的清醒。走红之后，他也没有停下送餐的车轮，没有把写诗变成脱离当前生活的跳板，依然穿梭在城市街巷里，把自己当成一条安静流淌的河。 王继兵的文学故事对普通人是一个启发，只要心里装着对生活的热爱，只要双脚始终踩在最平实的土地上，哪怕一直在低处飞行，也同样可以抵达人生的高处。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你还记得吗？巴威第一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台风巴威过境之后，玉环市的农业生产还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在之后呢，省农业农村厅的专家组奔赴受灾一线，先后深入到台山塘文旦联营基地、楚门镇彭宅村玉环奋进农场，还有玉环青联科技养殖有限公司等地，实地的查看灾情，现场开出灾后管护的急救方，也帮助农户科学应对，尽快恢复生产。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通知农户要加固棚体，但是大棚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加固没有能够全面完成。目前呢，只能先拆除受损严重的棚架，优先保住果树。这是相关的人员给我们做的介绍。目前呢，他们这个台山塘文旦联营基地大约有30亩的文旦树受到了影响。省农技推广中心水果科科长周慧芳站在文旦树旁，仔细的查看枝干伤口还有果实脱落情况之后，叮嘱果农烂果断枝要及时的清除园外，避免病菌滋生，同时要尽快的追肥，帮助树体恢复长势。省农科院柑橘所的所长黄振东也补充到，台风过后果园湿度偏高，病害容易爆发，务必做好消杀防护，避免果树二次受灾。台风造成玉环市近万亩文旦园区普遍出现断枝落